0: 这首诗是杜甫创作的一首五言绝句，创作于唐肃宗上元二年春天。在之前的数年里，杜甫为躲避战乱四处漂泊，历经艰辛。来到成都后，在友人的帮助下，他建成了草堂。在相对平静的生活环境中，杜甫得以有闲情欣赏周围的自然景色，感受春天的美好，于是写下了这首清新明快的绝句。
1: 迟日江山丽，春风花草香，泥融飞燕子，沙暖睡鸳鸯。有一天，杜甫心情愉悦地漫步在草堂附近万花溪畔，他被眼前的秀丽景色深深吸引，阳光普照，江山如画春。杜甫一边沿着小路行走，一边欣赏着春日的美景。这时他停下脚步，抬头望向天空，只见几只燕子正欢快地从空中飞过。他又看向西边，那里成双成对的鸳鸯正安静地睡在温暖的沙滩上。他看着眼前这生机勃勃的景象，情不自禁地写下了这首诗，心中充满了对生活的热爱和对大自然的赞美。一起进步吧，
2: 青春开场，共振全程，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青春共振场，我是老妹思思，欢迎各位。谢谢大家给我们家小凡上了一课啊。咸鱼还是咸鱼，你学一学这个说话风格。他说思思你真的太可怕了，妈你咋瘦成网红了。欲扬先抑啊，就跟我有时候说咱们所有的豆那个相思豆们，我说你是不是没长眼啊，怎么一不小心就撞到我心里了呢？让我看看你的手，你手上也没土啊，好奇怪啊，那我怎么栽到你手里了？对不对？欲扬先抑，这是一种修辞手法啊，这是一种那个运用的这个语言的方式。看来看 Rain， 让那个这朋友是这么说的，穿搭好潮啊，满满的青春感，特别有精气神儿。小凡说的是这件衣服显得你很年轻，

0: 我的好朋友杨总，杨总这么说的：“思思，你穿这事儿特别显身材。”他没有说显得瘦，因为显得瘦其实就是不瘦。有的人，你看他说：“啊，你咋瘦成网红了？”就这个话，你做舍宅现在挺啥多么的收获。看 Fox 这么讲的：“妈呀，思思，你这小腰都赶上台标的宽度了，这就是情商。”好，谢谢大家。谢谢给大家给这个05年的孩子啊，虚岁21岁的孩子，来了一场情商课。啊，哪有这条弹幕呀？有啊，你是不是刚来酒桶大哥？你酒桶有点太远了，一般我看到酒桶第一个往下扔。对吧？29往下扔吗？19我也往下扔啊。妈呀，你就看这，哎呀妈，这情商，这情商，这你再看咱闪电，闪电就比较相对来说有一点古典的韵味。他说：“长安有思思，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我给你补期啊，殊不知倾国与倾城，佳人难再得。谢谢。这伤有点宽松，可是你真的好瘦啊。我再说一下，所有的人啊，就是你要夸人，尤其是夸一个女生，你实在就是身上的，你如果有亮点的，你可以找一个亮点去夸。如果实在找不到一个亮点，你完全可以夸她：“哇，你最近是不是瘦了？”那心里说着：“哎呀，这个人所听到的时候，心里就感觉颤火的不得了。”千万不要说：“哇，你今天气色挺好的。”哇姐，你真的穿的好特别，真的。他第一天，他现在好多了。他第一天来的时候说：“姐，你这穿的好特别。”啥意思啊？我穿奇装异服啊。看梅子，思思本来就很瘦呀，这颜值搭配啥衣服都好看嘛。怎么每天探讨这衣服有什么意义？人长得好看，穿什么都好看，麻来都好看呀。梅子，你给孩子上了这就是叫什么社会的第一堂课。好，小凡，现在这些姐姐哥哥们都夸完了，请你重新夸一次。因为你今天遇到的是思姐，未来你不知道遇到是哪个姐哪个哥，你每天要跟人家打交道，你不可能上去再来一句：“哇姐，你穿的好特别。”或者说：“哇哥，你真的是，你现在穿的跟我同龄人一样粉色娇嫩，你今年几岁了？”你不可能这么说话。现在你不允许说屏幕上面打的任何一个字儿，你现在不许看屏幕，好，都关掉关掉关掉。好，现在重新夸一遍，不一定是衣着。咱们今天见面了之后，我说：“嗨小凡。”你说：“嗨姐。”好，接下来你这个时候就开始有一些 social， 这个时候夸一句相当于说你今天吃了没。就是朋友们，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当代人的一个社交理念。原来人社交，咱们陕西人就是这样子：“哎，你吃了吗？你去阿点呀，我去乌点。”啊，你去乌点做啥呀？我弄个啥去？其实你想一想，他说去哪儿了吗？没说。说去哪儿？那干啥了吗？他也没说。但是他完成了一次两个人的交互。好，现在假设早上起来之后，我说：“嗨，小凡。”然后你说：“嗨，姐，请你搜手一下。”我可以说你精气神，因为你是真的年轻。我说你状态，我小凡每天状态都特别好，每一天这么一大早就起来跟我一起，我觉得这个孩子未来啊，前途不可限量。好，现在该你。
1: 我觉得
0: 说，就是咱们俩现在就这么一段对话，来来来，假设我们现在这一段对话，你就完全凭借本能，就跟今天早上我给你在那个 C 段这边开门是一样的。我说：“嗨小凡。”
1: Hello 姐。
0: 哇，小凡，你今天整个状态非常好，每一天起来的都比姐早，到的都比姐姐早，我觉得未来你前途不可限量。我就说这孩子啊，上哪说理去，带这么多孩子了，你，我跟你说头一个，我觉得未来就属你在这帮孩子边最厉害。姐就把话放在这儿了。
1: 但是我觉得就是你千里马还有需要一个好的伯乐，那我觉得就是您才是我这个好的伯乐，而且今天穿的非常有气质，就是非常好看。
0: 说实话，话对，但是整个人就有点僵硬。有一点僵硬，就是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我一个字都不会当真，听起来超级假。梦回长安，长安说：“我赶紧停车进来看一看。”吉小吉小凡的 OS 说：“我能说吗？啊，我能说那些话吗？”

生梦死说你就别为难孩子了。山海说我现在跟我对象也是这样的。许说快，哎呀小凡呀真笨，你豆包找词儿啊，你豆包找词儿啊。啊，Fantasy 是这么讲的，我觉得他说的特别对。Fantasy 这么说的，咱也不是那爱挑事的人，咋了？是昨天穿的不好看吗？为什么单说今天好看，昨天穿的就不好看吗？对吧？闪电，我说的没问题。我觉得他说起来像讨好，但我讲起来我不像讨好他，我就像真心的夸奖他。就是我一说，哎呀，你特别优秀。他说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您就是我的伯乐。说实话听完了之后我觉得真假。可乐真好喝，真好玩，可乐真好啊。要你走他这个路线其实也可以的，他这么说的，四四儿你就是穿的像改坡。就你完全走另外一个鞋型也是可以的。另外亲爱的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一会儿呢我说一个资讯，资讯完了之后20元的红包准备要开送了。这两天啊，这个 teacher 思呢也是越来越晚了，等到8月31号开始吧，我们就往前再提一提。醉生梦死现在批评我了，说我跟你说你这妥妥职场霸凌，我告诉你，我在教他，我现在这算什么职场，他只是在实习而已，未来你真的进入到职场了以后，你在姐这儿学的，我跟你说无穷尽也。你学到的不仅仅是如何去做一个好的节目主持人，更重要的是在节目当中你就学会了如何人情世故，如何说话比较好听。我跟你讲，就说话这个好听这一方面，很多人一辈子学不会。啊，当然我也是学了个半拉腰，但我半拉腰的时候我再看你，我觉得小儿科。高兴说我想看一下小凡长什么样子。小凡等一下，我先说一下小凡的穿搭是这样子的。小凡穿搭每一天呢就穿的特别特别的，我说实话老成儿。哎呀，一言难尽嘛。就他穿的相对来说，如果是我是故意在扮嫩的话，他就故意在装老。讲老实话，现在在一块儿呢，我想我得管他叫哥。然后一天天的又爱什么拍一些花鸟鱼虫，又爱钓鱼，还爱徒步，也爱骑自行车。哎呀，每一条都中了。对，小凡是那种老干部型的。哎，小凡，就是因为大家其实没有长时间的去看看你嘛。我们还是先闻其声再见其人，你随便找一段小的东西你给我们来一遍好不好。哎，我记得有一个，你能不能来这种，就是从小到大，因为我原来玩过这个，就是从小到老。你帮我找一下吧。啊，对，有一个配音啊，就是哎，等一下我自己找吧。我记得有一段配音，就是我的声音里面住了一个什么滑丝器，可以从小配到老，从老配到小。一会儿我们让小凡来一段，我们先来那个 teacher 思好不好。在 teacher 思之前呢，所有的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先跟大家说一下有两个事儿呢，爱听原产地的事儿说完了以后我们直接发红包。发完红包我们让小凡找一下那一段，让小凡来一下，因为我觉得小凡必须是先闻其声再见其人。很多人对他的声音就觉得哇，小凡声音真的充满了魅力。你看有朋友这么说的，他说远看18近看哇真18呀，经验无限，死鬼。醉生梦死说现在很少有这种单纯的少年了，他不是单纯的少年，我感觉他是单纯的中年。看看吧看看呗。稍等一下，我先说一下爱听原产地，就是如果有人有需求的话你买，没有需求的话你当我没说，然后接下来咱们发红包，一环一环来啊。先大家进入到直播间，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此时此刻也到最堵的时候，我每天都会说大家帮助大家，这个不是一个口号而已啊。大家可以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大家帮助大家，哪个路段好走哪个路段不太好走，都可以在老妹儿思思的抖音平台里面告诉我，我呢告知给大家，我们之间互相帮助啊。然后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也是依然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我这么说爱听原产地从来没有让我们失望过。

0: 跟大家说的是阿芙精油面膜。这个面膜呢，我先说一下，太夸张了，朋友们，太夸张了。一般啊，一盒面膜大概是五片，然后45盒面膜五九，算是九盒对吧？5×9=45，对，因为我乘法表不好。今天的这个价格，45片相当于是9盒面膜，价格是119，而且是非常火的阿芙 AFU 面膜。你无论是自己用也好，还是给老公用也好，全家用也好，都可以。它是属于那种敏感肌可以用，上妆卡粉可以用，脸上觉得比较干、比较痒可以用。45片相当于9盒，价格是119，折下来一片也就是2块钱，是吧？比咱买矿泉水还便宜，而且它是非常非常火的，当下全网爆火的阿芙精油面膜。这个呢，属于老牌子了。有玫瑰面膜、黑松露面膜、白松露面膜、积雪草面膜，我用的是积雪草，因为我是敏感肌啊，敏感肌。大家可以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就回复两个字给力就可以了。然后前50名手快的朋友再送一瓶50毫升的纯露，这个纯露单买大概在30-40块钱，今天直接送给大家。就是属于那种妆前补水的，或者是你拿那种湿纸，你们知道有那种面膜纸吗？把那个面膜纸用它泡软湿敷完全可以，你也不心疼，送给大家的，119，45片，相当于是9盒面膜，到手，然后再加上一瓶纯露，就是一个水，妆前叫做妆前的一个水，价格是114。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这两个字就可以了，这个绝对今天是爆款了，性价比太高了。陕北风情说我要，在陕西微信打开右上角加号，添加朋友，倒数第二行公众号来搜索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我一直认为所有的商家，咱们能不能学一下爱听原产地，就是我们的需求一直是有的，我们希望便宜，但是我们要的是性价比，就是东西得好，我们价格还得打下来。不是说我用了一个残次品说哎呀那我价格打下来，这个我们不要。这就是为什么有一些人说哎呀我们你这个东西卖的不好，价格呀政策你得拿出来。我们便宜我们不知道买吗？你看一下今天这个面膜多火，对吧？今天的这个阿芙面膜有多火， AFU 啊，45片119，疯了吧。哇，有需求的朋友们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啊这两个字就可以了，给力啊。小花，我说思思，我来看你嘞，哎，我在这儿呢。好嘞，所以全程的朋友们，接下来你们买完面膜之后都回来，或者让自己媳妇儿买个面膜，或者呢自己买面膜，反正如果副驾驶有人的话，准备开始把自己的手机打开，在抖音搜索老妹儿，不是在这儿回复给力啊金子。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微信打开右上角有一个加号，添加朋友，倒数第二行公众号来搜索陕西青少广播，回复给力。我们要的都是东西又好，性价比也高，这就是我们追求的性价比，追求的便宜，不是说你给我们换了个残次品然后便宜了，这个我们不要。然后有朋友说欢迎来龙餐馆，我看了好看吧，是不是？哎呀，我跟你说，我当时看完了又哭的呀，前半场就是沈腾骗我进来啥，我跟你说。那个路人甲张三说，果然思思的笑非常治愈，谢谢你。好，现在所有的全程的朋友们在那个老妹儿思思的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接下来我们要开启今天的 Teacher 思20元的红包，准备开始发送喽。
1: 当字母坐上了旋转车，单词就成了音符，用身体演奏，跟着节拍走。我是你们的 Teacher 四。
0: 来了，大家好，嘿，我是 Teacher 四，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接下来3分钟提问开始了，答对并。

0: 声音的红包送给你。来吧，亲爱的，我们相思豆们，接下来呢，我要问大家一题了。菜包子说，我冠名赞助是红包，真的假的？今天的红包你发，真的假的？菜包子，你要这么说的话，我可秒跪啊！啊，梦回长安说，我来参与一下。欢迎所有亲爱的好朋友们，接下来我要开始提问了。我们经常听过一个词语啊，一个成语叫退避三舍。请问一下，这个三舍里边的一舍在古代表示多远呢？这个退避三舍呢，这个典故呢，出自于春秋时期的晋文公。古代的时候行军打战啊，多少里呢，他就是这个有走没走多少里呢，他需要安营扎寨一晚，叫退避三舍。请问一下，古代这个一舍代表多远呢？有朋友说30里，对吗？还有人说吗？一共，大声说，一共90里，一舍是30里。妈呀，哎，你们一个个都没有查吗？我就说高手在民间，咋这么厉害的一个个，天爷呀，我跟你说，这么长时间啊，没有白疼大家，都对。古代呢，一舍为30里，全部回答正确。大家在公屏上打上30里。这个典故呢，就像我刚刚说到的，它是出自于春秋的晋文公。像古代行军打仗里边呢，每走30里需要安营扎寨休息一晚，这叫一舍。退避三舍指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往后整整退90里。当年呢，晋文公流亡的时候受到过楚国的恩惠啊，许诺的说，以后两军交战，我会主动退兵作为报答。后来他俩啊，真的在战场上相遇了，他也信守承诺，下令后撤。这也不是胆小的逃跑啊，而是信守承诺。那现在这个成语呢，表达的就是主动退让，避免正面冲突。请大家把30里打到公屏上。对，古代的一舍为30里，现在请大家打到公屏上，我要准备跟大家这个发红包了啊，准备好了吗？3、2、1，已截屏，好 ，OK。请大家把1到15阿拉伯数字打出来啊。好，有朋友已经打了12，后青春的诗打的是12 ，OK。后青春的诗12有可能是你啊，我感觉大差不差，有点像的。我先不敢说，1、2、3、4、5、6、7、8、9、10、11、12 ，Sorry。不是你 ，I'm sorry。火柴在不在直播间？后青春的事你就差一点点，你是第10个，11、12、12刚好是火柴。火柴在不在直播间？菜包子说我还在呀，我还在，没有抽到你，这是整的。火柴在直播间的话，打个在字儿。在的话呢，准备开始要给你发红包了。如果在的话，火柴好，我看见你了。后台私信我说我答对了，20元的红包送给你。后青春的事说不在，换第10个。你刚刚要是打个10的话，你就是你了。菜包子说，我冠名，我不要红包。菜包子，那谢谢你的冠名，你一会儿给火柴发红包啊。哎呀，有人替我发红包，我真太高兴了。属于花钱上班。哎，那个小凡，我有个问题啊，就如果有一天让你，我说姐现在没有钱了，姐现在让你那个帮忙发个红包，你愿意吗？你大点声，你没关系，你对着麦说，你愿意吗？
1: 我很愿意啊。
0: 为什么？就是你不会觉得这个姐怎么这样子啊？还是觉得我学到了很多东西？
1: 我觉得能学到很多东西，就是实实在在，我觉得大家都挺喜欢你的，然后我们不能说是。就是
0: 怎么了，这还结巴了。
1: 话怎么说来着，
0: 谢谢一下小凡吧。感谢小凡啊，哎呀，菜包子给我送礼物了，谢谢你。那小凡，我先问你一句话，就是如果假设从现在开始，然后一直到你实习结束期应该是9月12号是吧？到9月10号我们每天让你发红包呢。
1: 啊，这个的话。
0: 你看，我把它说出来了吗？ 是不太方便吧。菜包子说，我现在给你送一个礼物，送了个眼镜，算不算冠名红包？哎呀，你说这事儿可太算了。谢谢菜包子为我们冠名一半的红包，啊，不是，谢谢你拿着啊，谢谢你。妈呀，一天天的，你也来花钱上班来了。沉默说，编不下去了就接吧。对，如果一个人他有所知所想所感，他应该是滔滔不绝的，但是如果一个人说的是假话的话，他得现编。你像我们这个年纪的人，他其实现编呢，他也能编出来一个张道理胡子，但是孩子毕竟虽然他穿得老，但他毕竟只有21岁，他还编不出来这些。那个19说，这毕不了业了吧。我不知道，反正咱们现在手里边拿捏的是实习报告，也不知道实习报告还能不能写呢，也一般。菜包子说，我要在你下班前听到我点的歌。哎，得嘞，你点的啥来着我又忘了，你再写一遍行不，我们让小凡记下来，因为咱们这个节目里边呢，你想听什么样的歌曲呢，你也可以过来告诉我。咱们是这样，因为今天早上一大早呢，从来好像还没有停过。接下来呢，这首歌要送给大家，这是属于我在很小很小的时候听到的一首歌，也是，好像如果我记得没有错的话，应该是某一个主题曲吧。熊大熊大，光头强又来砍树呀。然后先停，金生水起说，妈呀，天思思真棒，高速上我停到应急车道，我必须给你留个言，不许停到应急车道，现在开走，遵守交通规则啊。那不是过期了，是你回家太晚了。别说了，别杀了，别说了，你现在就是，哎，完了，我要哭了。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哎呀，完蛋了！你不要，你现在说这一句话，一下就正中我的，就扎到我的心上。不是奶奶的东西过期了，而是我回家回晚了。真是个狠人，我也觉得真是个狠人。指责啊，不要指责，而是表达你的感受和你希望跟他之间的关系。三次，相信我，三次之后会有一个比较大的改观。你一定要用你自己的方式先做好，相当于你们现在这个摩擦就是刚结婚的时候这个摩擦，注意不要让他觉得你变了，你那个时候爱他，然后现在不爱他了，千万不要让他有这样的感觉啊。所以所有的夫妻之间的关系呢，人家说有一句话叫至亲至疏夫妻，夫妻之间其实它也是一顿矛盾的关系，因为两个人不可能都强势，肯定是一个稍微强势一点，一个稍微弱势一些，但是我们夫妻之间嘛，一撇一捺是人，夫妻更是要互相去扶持的。我这么说吧，就是很多人都讲三观问题，其实有时候夫妻之间真的未必是有三观的问题，我把这个事儿稍微升华一下。什么叫做三观呢？比方说你喜欢看书，对方喜欢看打游戏，这不叫三观不合。首先你喜欢读书，对方没有说读书有什么用啊，假设你爱读书，然后对方说读书有啥用，装什么有学问呢，这个才能被称为三观不合。什么叫生活观不一致呢？生活观一致就不会因为可能观念的不一样，从而把家里面变成一个争执的场景。金钱观一致的话呢，不会因为钱的问题而产生巨大的矛盾，比如说你是省钱的人，对方也是省钱的人，那你们两个很好呀。人生观一致是什么？就是不会因为目标的不同，没有共同语言而导致寂寞。所以我想说，我们要找另外一半的话，其实是需要合拍的。但是我们结过婚之后，发现了有一些不一样。
2: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自信人生200年，会当水机3000里，青春自有锋芒。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9:00。

0: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1: 欢迎回来，1055，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青春共振场。很多好朋友都在我的直播间留下了自己的一些想法。他说三观不是这些观，这个想法也很有意思啊。他说我们会遇到更好的人，找到自己的另外一半，定好自己的标准，不符合就直接淘汰了。我印象当中歌德应该说过这么一句话，他说很难一棵树上找到两片叶子是完全一样的，1000个人当中也很难找到两个人在思想情感当中是完全协调的。所以我想说，这个世界上没有三观完全相合的夫妻，好的婚姻真的是磨合出来的，幸福从来没有捷径。来吧，我把这首歌送给你，来自于李宗盛，《鬼迷心窍》。

青春不散场，一零五五在身旁。Fascinating hindware, but yet color design.

0: 眼睛看世界，用嗅觉去潜入一场雪后初晴的秘境。九八八陕西音乐广播夏日限定香氛，雪山初霁，柑橘破寒，茶香拂暖，像雪线之上第一缕光，刺穿林海的低语，每一次呼吸都似被冰泉洗过，干净通透，不喧哗，不甜腻，只有如清茶般的冷静与温柔，在鼻尖悄然凝成薄霜。长啸池香159元限时拥有，关注陕西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刻下单，把雪后初晴的寂静气息带回你私密的梦境。有些香不是闻到的，是遇见过的。
1: 叮咚，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联播，也给我超多艺术宝藏吧。
2: 小星，我一直有一个困惑，美国那种嘉宾访谈类的电视节目叫脱口秀，主持人独自评论新闻事件的节目也叫脱口秀，和我们看的脱口秀大会完全不一样，到底什么是脱口秀啊？
3: 哈哈，你问到关键点了，其实你说的那种主持人谈话类的电视节目才是真正的 talk show， 国内也有类似这样的节目，比如锵锵三人行、圆桌派，而国内现在流行的线下脱口秀演出，准确的说是来自美国的 stand up comedy 单口喜剧，它兴起于美国的酒吧，直译就是站着给大家讲段子。
2: 那为什么都叫脱口秀呢？
3: 这就是翻译的问题了。单口喜剧最早在香港被译为动笃笑，后来进入内地，大家约定俗成的把这种表演形式也翻译成了脱口秀。
2: 所以有很多不了解的观众以为买票是看谈话节目呢，那怎么区分呢？
3: 脱口秀电视节目会进行一些嘉宾的访谈，或者探讨一些严肃的社会新闻和热点话题，虽然有搞笑的部分，但它的目的是分享观点，主要在电视上播出，而线下售票的脱口秀商业演出感觉更像相声，目的是为了逗大家乐。目前线下演出基本都是后者，有很多厂牌也会专门标注上 stand up comedy 的英文，不断普及这种新兴的演出形式。
1: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区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4: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青春是滚烫的热爱，是永远向上的力量，步履不停，终有回响。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0:00。

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0: 暑云散，袅袅凉风起，
1: 二十四节气处暑，
0: 汗水延续着夏天的火热，心中却憧憬着金秋的丰硕。放下焦躁的戒备和纠结的心结吧，暑尽凉会来，苦尽花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视线若平地，独以长剑凌清秋，勇者无畏，青春昂扬。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1:00。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0: 暑云散，袅袅凉风起。
1: 二十四节气处暑，
0: 汗水延续着夏天的火热，心中却憧憬着金秋的丰硕。放下焦躁的戒备和纠结的心结吧，暑尽凉会来，苦尽花会开，剩下过往的大块浓云也显得自知而舒。

0: 十四节气处暑。
1: 1055青春有我，
2: 国漫时间到，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改编自天下霸唱原著的民俗奇幻动画《财神斗战龙》已于8月16号正式登陆爱奇艺播出。本作由中影年年倾力制作，第一季全季一共16集，开播首日连更3集，后续每周固定更新，将为观众带来一场充满江湖诡谲色彩的复仇寻宝故事。在遍地修仙玄幻的国漫赛道当中，开辟出独树一帜的民国民俗江湖叙事。不同于市面上绝大多数飞天遁地的修仙题材，《财神斗战龙》扎根天下霸唱四神斗三妖的世界观，主打编宝秘术、市井江湖、志怪秘闻，没有传统的修仙体系，更多的是旧时代外八行的奇人异事。完美世界剧场版《火之灰烬》已于8月13日起在影院进行点映，但这一次并不是新片首播，而是面向线下粉丝的剧场版重映。《火之灰烬》是由完美世界推出的第一部独立剧场版电影，在剧情发展中并没有着重于单纯的等级晋升和战斗过程中的表现来进行叙述，而是将视角聚焦到了十号以及火灵儿之间的那种带有命运色彩的关系之上。去电影院追番以后，可能并不是个小众的事儿了。
0: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2: 完美世界剧场版《火之灰烬》是在哪一年正式上线的呢？ A. 2023年， B. 2024年， C. 2025年， D. 2026年。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1: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0: 谁家的狗啊，大晚上乱叫，管管啊。
1: 就是，烦死了。
2: 我叫大顺，一只帅气逼人的小狗。两个穿着制服的家伙来到了我家，说要文明养犬什么的。主人不住的点头，我在想，难道要换主人了？
3: 妈妈，有大狗狗，我害怕。
0: 这谁家的狗啊，出门也不知道拴绳子。
2: 再后来，我每天出门就多了个跟屁虫，我用绳子拉着它去到我每天工作的地方。只不过换成它负责社交，我会安安静静地待在它旁边。你别说，更多的人喜欢我了。我叫大顺，一只喜欢文明的小狗。

这个夏天，别用眼睛看世界，用嗅觉去潜入一场雪后初晴的秘境。988陕西音乐广播夏日限定香氛，雪山初霁，柑橘破寒，茶香浮暖，像雪线之上。

0: 第一缕光刺穿林海的低语，每一次呼吸都似被冰泉洗过，干净通透，不喧哗，不甜腻，只有如清茶般的冷静与温柔，在鼻尖悄然凝成薄霜。长啸池香159元限时拥有，关注陕西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刻下单，把雪后初晴的寂静气息带回你私密的梦境。有些香不是闻到的，是遇见过的。
1: 诗词不只是背诵，
2: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1: 历史不只是年代，
2: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1: 传统不只是规矩，
2: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1: 夜宿山寺是一首既有写景的短诗，记录了李白夜游寺庙的有趣经历，寥寥数笔就把一座宏伟的建筑和摘星辰惊天人这样的奇思妙想展现在了读者面前，给人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充满童趣。
2: 危楼高百尺，手可摘星辰，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有一天，李白外出游玩，来到了一座与世隔绝的寺庙。由于当时天色已晚，李白就在寺庙中住下了。到了夜半时分，睡不着的他就在寺庙内散步。他来到山顶，抬头看见了一座高耸入云的佛塔。这座佛塔是寺院的藏经楼。李白非常好奇，为什么藏经楼会建得这么高？于是他便登了上去。到了楼顶之后，发现头顶上是满天的星辰，让人忍不住想伸手摘下一颗。那时本应该高声吟诵一番，可是他害怕声音太大惊扰住在天宫的神仙，于是看着陡峭巍峨的山峰，望着触手可及的星辰，低声吟诵出这首诗《夜宿山寺》。一起进步吧，
3: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0: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1: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干净通透的声线当中裹着淡淡的温柔，把剧中那些关于心动、等待，还有藏在青春里的细碎遗憾，全部揉进了舒缓的旋律当中。没有刻意的浓烈煽情，却凭着细腻的情感表达，成了无数人记忆当中抹不去的华语偶像剧的 OST 经典。这么多年过去，再听王心凌的这首《花的嫁纱》，我们怀念的本来就是那一段没有压力的青春日子，就像是她自己说的一样，靠着歌迷的支持一路乘风破浪，只有那些老歌一出来的时候，瞬间就会把你拉回到那个不用想 KPI 的日子。来自王心凌这首《花的嫁纱》。12点的时分，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中好，我是雨晨。今天呢是2026年的8月25号，来到了周二，中午的12点到下午的6点，好音乐不间断，为你送上周杰伦《My My》。

0: 暑云散，袅袅凉风起，
1: 二十四节气处暑，
0: 汗水延续着夏天的火热，心中却憧憬着金秋的丰硕。放下焦躁的戒备和纠结的心结吧，暑尽凉会来，苦尽花会开，盛夏过往的大块浓云也显得自知而疏散，越发成熟的本意不就在于此，不就在于此。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
1: 二十四节气处暑，
2: 1055青春有我，
3: 快乐成长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4: 超人气儿童 IP 屁屁侦探全新衍生系列，原版动漫舞台剧第二部屁屁老爹和屁屁侦探伟大的联手，9月12号将在陕西广电大剧院和小朋友们见面，聚焦秘境探险与文物保护，通过探险故事融入责任、勇气与团队合作的正向价值观，场景覆盖沙漠、孤岛、火山、恐龙世界等，幽默与意志相结合，不仅延续了无厘头的风格，还嵌入了益智游戏，现在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购票享5折特惠。2026黄河勇士儿童赛重磅来袭，9月12号汉长安城未央宫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热血开赛。黄河勇士自2021年创办，是风靡全国的障碍跑系列赛事。赛事融合奔跑竞速与障碍闯关，集参与性、挑战性、趣味性于一体。赛事划分4到6岁、7到9岁、10到14岁三大年龄组别，各组匹配专属赛道里程与障碍难度，翻越、攀爬、匍匐、搬运、投掷数十种特色障碍等待小小勇士挑战，闯过层层难关，奔赴终点摘取奖牌，每一次坚持都是成长，每一次突破皆是蜕变。秋日赴约，与勇同行。9月12号黄河勇士儿童赛，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即刻报名。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2: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再见悲哀，来自林忆莲。感谢您的频率继续锁定在 FM 105.5 陕西青少广播。中午好，我是玉晨。关注一下西安地区的天气哈，这两天的这个温度感觉又有点回到夏天的意思。现在的实时温度30摄氏度，今天预报晴天，最高36度，最低26度。这会儿外面真的还挺热的。明天的时候预报多云，最高37度，最低26度。周四预报晴天，最高36度，最低26度。但周五预报可能会有降水，所以出门的话一定要实时关注一下天气。继续送上周迅《飘摇》。

为你送上陈小春的这首《取消资格》，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中豪，我是雨辰。在这个季节当中，空气的味道就该是清甜自在不刻意的。电台香水系列主推的香型和你分享，叫做浆果与未名诗。这是一支清甜灵动的浆果调，像是清晨推开窗之后涌入的第一口新鲜的空气。初闻呢是树莓和黑加仑的清甜微酸，紧接着柔和的花香缓缓展开，温柔的刚刚好，甜而不腻，俏皮又柔媚，果香和诗意交织，层次丰富又不会过于张扬，仿佛是一首还没有写完的散文诗，留给肌肤无限的遐想。香气长效持留，一整天都能够感受到被温柔包裹的治愈力。限时的福利价159元一瓶。那这次香水系列一共有6款香型可以选择，清冷、甜郁、温柔等等多种风格全覆盖，总能够让你找到专属于自己的本命香气。想要入手的朋友呢，来搜索陕西青少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右下角点击香水的链接就可以选购了。继续为你送上 Taylor Swift Our Song。

0: 携手公益力量，传递城市温暖。
1: 嗯，睡个午觉，感觉刚躺下闹铃就响了，时间过得真快。
2: 时间可以过得很快，生命却需要慢慢体会。
3: 开车时请系好安全带，小心慢行，生命的质量从来不以速度取胜。

0: 这个夏天，别用眼睛看世界，用嗅觉去潜入一场雪后初晴的秘境。988陕西音乐广播夏日限定香氛，雪山初霁，柑橘破寒，茶香拂暖，像雪线之上第一缕光，刺穿林海的低语，每一次呼吸都似被冰泉洗过，干净通透，不喧哗，不甜腻，只有如清茶般的冷静与温柔，在鼻尖悄然凝成薄霜。长效持香，159元限时拥有，关注陕西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刻下单，把雪后初晴的寂静气息带回你私密的梦境。有些香不是闻到的，是遇见过的。
1: 新知充电站现在就出发，
2: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科学家做了测试，能从你肚子的咕咕叫声来判断健康状态。很多人小时候都玩过听诊器的游戏，对着宠物或自己的肚子屏息凝神，聆听那些奇怪又滑稽的咕噜声。这些被科学界称之为长鸣音的声音，其实是消化系统在时刻说话。但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把肚子里的声音录下来，混在几分钟之前的录音里让你分辨，你能听出哪段是现场直播吗？最近伦敦大学学院的研究团队邀请了45名身体健康的成年人，研究人员在他们腹部放置了数字听诊器，专门来捕捉这些独特的消化音轨。这项研究的核心在于探索胃肠内感知，它被科学界称之为人体的第六感。内感知是我们检测并解读身体内部信号的能力，它不仅让我们知道自己什么时候饿了、渴了或者需要上厕所，还深刻影响着我们的情绪。研究人员指出，人们常说的直觉或肠胃感觉往往就源于这些被大脑捕捉到的消化道生理信号。这种全新的研究工具目前已经开源，它为医学界提供了研究身心疾病的新途径。科学家未来可以利用它来研讨进食障碍、肠易激综合症、焦虑症和抑郁症患者是否存在内感知异常。你的肚子可能一直

0: 在试图告诉你一些事情，而学会倾听这些来自内部的信号，或许就是通往身心健康的关键一步。
1: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0: 心之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船在西安参观完兵马俑之后，他住的酒店的窗户正对着城墙，就是对这片厚重的城墙景色，他写下了这首曲子的旋律。直到现在呢，JJ都说自己对西安的城墙颇有感情，因为西安是他的音乐福地。当年在专辑选歌的环节呢，差点其实这首歌被拿掉，那时候华语乐坛还没有完全的流行中国风的概念，几乎所有人都觉得这首歌的实验性太强，十几个人的选歌会上呢，只有两个人投了江南的票，一度面临着可能完全无法收录进专辑的处境，全靠林俊杰自己的坚持，才终于把这首歌留在了专辑当中，最后成了跨时代的华语经典流行哈。为你送上林俊杰这首《江南》，1055，当然有我，中午好，我是玉晨，继续为你送上陶喆《苏三说》。

刚才练车的小朋友专门发来了他跟唱的语音，来自 JJ 林俊杰这首《江南》，特别的送给你哈。当年呢，刚发完首张专辑的林俊杰来做这种巡回的宣传。

0: 携手公益力量，传递城市温暖。
1: 妈妈，童话书在哪里呀？
2: 嘘，宝贝，大家都在看书呢。图书馆里啊，声音要轻一点。
3: 大妈，您来我这儿坐吧。
4: 谢谢你啊，小伙子。
5: 改变孩子，从审视自己开始，让优良的传统信念代代传承。
6: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银鞍白马度春风，相逢意气为君饮，少年侠气温暖向阳。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3:00。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04年的时候，张杰获得了我行我秀的年度总冠军。从梳着分头的青涩少年到聚光灯下的偶像歌手，他也是不断地探索自己的歌曲类型和表达方式。第一次拿到《最美的太阳》这首歌的小样的时候呢，非常的喜欢，因为这首歌是他当时三年来最想唱的歌。在经历了解约、签约等等一系列的事情之后，他变得更加的成熟，声音当中带着期望和力量哈。通过这首歌大声地诉说着内心的独白。当完成歌曲录制的时候呢，他也说想到的很多的事情，觉得之前遇到的一些困难都不算什么，这首歌让自己更加的明朗。来自张杰，《最美的太阳》。一点的时分，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钟豪，我是玉晨，继续送上王力宏《心中的日月》。

0: 暑云散，袅袅凉风起。
1: 二十四节气处暑，
0: 汗水延续着夏天的火热，心中却憧憬着金秋的丰硕。放下焦躁的戒备和纠结的心结吧，暑尽凉会来，苦尽花会开。盛夏过往的大块浓云也显得自知而疏散，越发成熟的本意不就在于此，不就在于此。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
1: 二十四节气处暑，
2: 1055青春有我，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一直都觉得送礼物可能是一个让不少朋友都头疼的事情。说到礼物呢，品冠送给自己妻子的第一个礼物呢，就是一堆垃圾桶。他说那时候呢是第一次去找他，当时发现他住的地方没有垃圾桶，而楼下正好有商场，就去买了很多大大小小的垃圾桶给他，觉得送这个还是比较实用的。不过后来还是有补送耳环等等这样的饰品给他。歌迷其实也有给品冠送一些奇怪的礼物，比如说别具心意的送了生蚝和别致的家具的模型，希望品冠吃生蚝来补充精力之后能够更有体力投入到演唱和创作当中。而送家具模型呢，是祝愿他虽然工作满满，但是在看到这个礼物的时候能够感受到家的甜蜜。来自品冠这首未拆的礼物。感谢你将频率继续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中午好，我是玉晨，继续去为你链接到梁静茹暖暖。

这个夏天，别用眼睛看世界，用嗅觉去潜入一场雪后初晴的秘境。九八八陕西音乐广播夏日限定香氛，雪山初霁，柑橘破寒，茶香拂暖，像雪线之上第一缕光，刺穿林海的低语，每一次呼吸都似被冰泉洗过，干净通透，不喧哗，不甜腻，只有如清茶般的冷静与温柔，在鼻尖悄然凝成薄霜。长啸池香159元限时拥有，关注陕西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刻下单，把雪后初晴的寂静气息带回你私密的梦境。有些香不是闻到的，是遇见过的。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自有玫瑰与星光，敢闯敢拼就是青春的模样。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4:00。

0: 国漫时间到，
1: 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醒醒，你追的番要更新啦！时光代理人第三季8月14号11点在哔哩哔哩独家开播，首播剧情揭晓程小时和陆光的童年羁绊，乔林觉醒超能力等重磅主线，一场围绕能力与真相的宿命博弈正式铺开。第三季一共24集，分上下两个篇章播出。Part 1 12集从原计划的2026年10月提前至8月14号开播。Part 2计划2027年上线，剧情紧接英都篇，因夏斐突然失踪，照相馆三人组重新卷入谜团，故事将继续深挖巴哈迪火灾案真相，并逐步展开程小时父母失踪的秘密。时针波动了过往，也波动着每个人的命运。名为博弈的黑白棋盘，所有人都身在其中。改编自人气漫画的国漫新作《风天气》已于8月14日在优酷独家上线。第一季全季一共13集，首播直接连更3集，后续每周5上午10点准时更新。一场恢宏磅礴的东方奇幻冒险即将拉开帷幕，随着定档 PV 同步放出，观众得以窥见这个宏大的奇幻世界一角。 PV 开篇便以极具冲击力的画面铺展乱世动荡的时代底色，晨昏天地间烽烟四起，以气为势逆天而行，以身封天，让我们共同见证少年冲破宿命，开启属于他的封天传奇。
0: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1: 在时光代理人第三季当中，谁觉醒了超能力呢？ A 程小时， B 陆光， C 乔林， D 时光。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2: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0: 暑云散，袅袅凉风起。
1: 二十四节气处暑，
0: 汗水延续着夏天的火热，心中却憧憬着金秋的丰硕。放下焦躁的戒备和纠结的心结吧，暑尽凉会来，苦尽花会开。盛夏过往的大块浓云也显得自知而疏散，越发成熟的本意不就在于此，不就在于此。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
1: 二十四节气处暑，
2: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旋律转场，一零五五更闪亮。

这个夏天，别用眼睛看世界，用嗅觉去潜入一场雪后初晴的秘境。九八八陕西音乐广播夏日限定香氛，雪山初霁，柑橘破寒，茶香拂暖，像雪线之上第一缕光，刺穿林海的低语，每一次呼吸都似被冰泉洗过，干净通透，不喧哗，不甜腻，只有如清茶般的冷静与温柔，在鼻尖悄然凝成薄霜。长啸池香159元限时拥有，关注陕西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刻下单，把雪后初晴的寂静气息带回你私密的梦境，有些香不是闻到的。

0: 是遇见过的。
1: 叮咚，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2: 小星，我看电影《波西米亚狂想曲》最后呈现的也是皇后乐队的一个演唱会现场，那是什么演唱会啊？
3: 那是1985年在美国和英国同步举行的拯救生命大型慈善演唱会，这可是一场载入史册的伟大演唱会。
2: 快来讲讲
3: 拯救生命演唱会。最早是由英国音乐人鲍勃盖尔多夫发起的，旨在为遭受饥荒的埃塞俄比亚难民筹集资金。迈克尔·杰克逊的歌曲《We Are the World》就是为这次募集活动专门写的。
2: 那除了皇后乐队，还有很多明星音乐人参加吗？
3: 当然了，1985年7月13日，演唱会在英国伦敦的温布利球场和美国费城的肯尼迪体育场同步上演，像鲍勃·迪伦、保罗·麦卡特尼、大卫·鲍伊、U2、麦当娜等全世界100多位明星都参加了这场演出，堪称史上阵容最强大的演出之一。甚至连英国的查尔斯王子、戴安娜王妃也代表王室出席了这场演唱会。
2: 怪不得电影中现场有那么多观众，看着太震撼了。
3: 观众可不止现场那些，这场演唱会持续了16个小时，不仅现场有16万观众观看，还通过全球100多家电视台转播，总共吸引了近15亿的电视观众，并为非洲灾民募集到了5000多万美元。
1: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区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4: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的方式给人生我们的，不管是一种告诫还是一份答辩词，人再有本事也难抵抗命运的不仁慈，这道理再简单不过，接不接受是另外一回事。张爱玲。

0: 暑云散，袅袅凉风起，
1: 二十四节气处暑，
0: 汗水延续着夏天的火热，心中却憧憬着金秋的丰硕。放下焦躁的戒备和纠结的心结吧，暑尽凉会来，苦尽花会开，盛夏过往的大块浓云也显得自知而疏散，越发成熟的本意不就在于此，不就在于此。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
1: 二十四节气处暑，
2: 1055青春有我，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0: 这个夏天，别用眼睛看世界，用嗅觉去潜入一场雪后初晴的秘境。988陕西音乐广播夏日限定香氛，雪山初霁，柑橘破寒，茶香拂暖，像雪线之上第一缕光刺穿林海的低语，每一次呼吸都似被冰泉洗过，干净通透，不喧哗，不甜腻，只有如清茶般的冷静与温柔，在鼻尖悄然凝成薄霜。长效持香，159元限时拥有，关注陕西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刻下单，把雪后初晴的寂静气息带回你私密的梦境。有些香不是闻到的，是遇见过的。
1: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为你送上许巍的这首《一天》。许巍容易给人一种错觉哈，就是误将他作为中国摇滚圈的一颗枸杞。为什么会这么讲啊？不上。

为你送上蓝又时的这首《伦敦的爱情》，感谢江频率继续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下午好，我是玉晨。这个季节当中，空气的味道就该是清甜自在不刻意的。电台香水系列和你分享我们这季主推的香型，叫做浆果与未名诗。这是一支清甜灵动的浆果调，像是清晨推开窗之后涌入的第一口新鲜的空气。初闻呢是树莓和黑加仑的清甜微酸，紧接着柔和的花香缓缓展开，温柔的刚刚好，甜而不腻，俏皮又柔媚，果香与诗意交织，层次丰富又不会过于张扬，仿佛是一首还没有写完的散文诗，留给肌肤无限的遐想。香气长效持留，一整天都能够感受到被温柔包裹的治愈力。限时的福利价只要159元一瓶，那这次香水系列一共有六款香型可以选择，清冷、甜郁、温柔等等多种风格全覆盖，总能够让你找到专属于自己的本命香气。想要入手的朋友呢，来关注到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右下角点击香水的链接就可以选购啦。继续为你送上 Eva Max So Am I。

0: 这个夏天，别用眼睛看世界，用嗅觉去潜入一场雪后初晴的秘境。九八八陕西音乐广播夏日限定香氛，雪山初霁，柑橘破寒，茶香拂暖，像雪线之上第一缕光，刺穿林海的低语，每一次呼吸都似被冰泉洗过，干净通透，不喧哗，不甜腻，只有如清茶般的冷静与温柔，在鼻尖悄然凝成薄霜。长啸池香159元限时拥有，关注陕西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刻下单，把雪后初晴的寂静气息带回你私密的梦境。有些香不是闻到的，是遇见过的。
1: 新知充电站现在就出发，
2: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为什么太阳的阳光到地球只要8分钟，出发却要17万年？阳光从太阳表面到地球只需要8分多钟，穿越1.5亿公里的虚空，以光速干净利落地抵达地球。但在离开太阳表面之前，这些能量已经在太阳内部黑暗、灼热、拥挤到难以想象的环境中挣扎了大约17万年。太阳的核心是一个极端的核聚变反应堆，高温高压，在这里氢原子核在巨大的压力和温度下融合成氦，释放出以伽马射线形式存在的高能光子，它们处于等离子态的致密物质，电子的原子核和自由电子挤在一起，一个光子刚产生出来，几乎立刻就会与某个

0: 带电粒子发生相互作用，这个相互作用的过程叫做散射。伽马光子被粒子吸收，粒子短暂激发后再重新发射一个光子，但发射方向完全随机。光子在宏观上以极其缓慢的速度向外弥散，物理学家把这种现象称之为随机游走。就像醉汉在黑暗中无目的的跌跌撞撞，每走一小步就随机换一个方向，从起点到终点需要的步数不是距离除以步长，而是步数的平方根乘以步长。最终科学家们使用了符合实际物理的太阳密度阶梯模型，重新计算了整个扩散过程时，结果令人意外。在太阳半径约超过 50% 的内层区域，由于密度极大，光子几乎原地踏步，这部分贡献了绝大多数的扩散时间，总的扩散时间被推到了约17万年。你此刻抬头感受到的阳光，其核心产生的能量很有可能在古埃及及人造金字塔之前就已经开始向内逃逸的漫长过程，甚至可能早于末次冰期开始之前。
1: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0: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有人说青春呢是一本太仓促的书，我们含着泪一读再读。这首歌就是把这句话完完整整的唱成了旋律，你不用特意的去翻它拿过多少奖，也不用硬背那些创作背景，你只要跟着它的节奏走，就能够瞬间回到自己十几岁的那段日子当中，为了一场球赛就能够热血半天，连未来是什么样都懒得去细想。那时候的我们手一挥就敢说再见，嘴一翘就能笑出声。还有人说岁月偷走的从来不是时间，是当年敢横冲直撞的那股轻狂劲儿。他根本没有想着说给你讲什么大道理，也不会硬逼着你去怀念过去，他就像是一个多年没有见的老朋友坐在你面前，轻轻地把你藏了好多年连自己都快忘了的那段轻狂岁月，然后慢慢地摊在你耳边，为你送上李志

平这首岁月轻狂，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下午好，我是玉晨，继续送上周杰伦蓝亭序。

0: 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曲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1: 小星，脱口秀是什么？我大概了解了，但是这个开放麦又是什么呀？
2: 开放麦字面意思就是开放的麦克风，不管你会不会说脱口秀，有没有登上过舞台，都可以到这里来试一试。
1: 就是脱口秀小白也可以吗？
2: 可以啊，但是你得有原创的段子和表达的欲望，因为演员的原创段子必须要面对观众才能知道到底好不好笑，所以开放麦就应运而生了。这里就像是脱口秀演员的开放练习场，不仅能给新人一个登台尝试的机会，通过说开放麦慢慢提升自己的水平，还能让专业脱口秀演员练习自己。

0: 己写的新段子，看好不好笑。那些参加综艺的脱口秀演员可都是从开放麦起步的。
1: 照你这么说，演员在开放麦里说的内容也有可能不好笑啊。
0: 对呀，这也是为什么开放麦的票价一般都是几块钱到二三十块钱，而且开放麦一般是不公布演出阵容的，所以观众在现场有时还可能遇到李雪琴这样的脱口秀明星大咖，并成为他们未来经典段子的首位听众。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喜欢去听开放麦的原因。
1: 是啊，明星演员的正式演出不仅票更贵，而且想买可都抢不上呢。
2: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3: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白马是金鸡，连翩西北驰，少年意气一往无前。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7:00

0: 感对话。
1: 历史不只是年代，
0: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1: 传统不只是规矩，
0: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1: 夜宿山寺是一首既有写景的短诗，记录了李白夜游寺庙的有趣经历，寥寥数笔就把一座宏伟的建筑和摘星辰惊天人这样的奇思妙想展现在了读者面前，给人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充满童趣。
0: 危楼高百尺，手可摘星辰，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有一天，李白外出游玩，来到了一座与世隔绝的寺庙。由于当时天色已晚，李白就在寺庙中住下了。到了夜半时分，睡不着的他就在寺庙内散步。他来到山顶，抬头看见了一座高耸入云的佛塔。这座佛塔是寺院的藏经楼。李白非常好奇，为什么藏经楼会建得这么高，于是他便登了上去。到了楼顶之后，发现头顶上是满天的星辰，让人忍不住想伸手摘下一颗。那时本应该高声吟诵一番，可是他害怕声音太大惊扰住在天宫的神仙，于是看着陡峭巍峨的山峰，望着触手可及的星辰，低声吟诵出这首诗《夜宿山寺》。一起进步吧。
2: 金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为你送上那英有个爱你的人不容易，5:12，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下午好，我是玉晨。当家长的都知道呢，孩子挑食不喝奶，平时蹦蹦跳跳，运动量大，可能会伴随着营养流失。除了日常的饮食营养均衡，额外的营养摄入也得上心。市面上的钙体新产品呢，要么是片剂，口感不好，孩子抗拒不配合，那所以我们今天呢就给你安利一款诺特兰德钙铁锌指引包，新一代的液体配方。诺特兰德呢是国民膳食营养的大品牌，专注营养领域十几年，收获超亿人次的消费。很多人钙铁锌摄入普遍不足，营养三要素一个都不能少，它含有钙铁锌还有维生素 D3， 作为日常膳食的营养摄入途径之一，剂型含量口感全面升级，省钱省事。其实液体有机配方更友好，它采用的是微米乳化技术，营养颗粒细腻，能够更快地到达小肠，同时温和无负担，易吞咽，特别适合嫩嗓人群，全家老小都能吃。最让宝妈惊喜的是它的口感，研发团队呢也是精选了奥地利进口的草莓汁来调味，酸甜丝滑，像草莓酸奶，而且是零蔗糖，对牙齿友好，没有铁锈味。那这款产品适合什么样的人去吃呢？首先呢，这款产品它不是保健食品，也不是药品，是依据国标 GB24154 生产的运动营养食品，里面含有钙、铁、锌等等常见的营养元素，所以其实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只要有运动习惯的，就算是运动人群啦。小朋友每天跑跑跳跳，打球跳绳，大人的话呢，在家里做家务，扫地拖地，每周跑步打球骑车，一周3-4次，每次半小时左右，都可以到达基本运动量的要求。所以你可以看看自己或者是家人的日常运动情况，建议每天来吃2条。那价格也非常的优惠，99元到手1桶，30条装，199元直接拿下3桶，再送5条试喝装，359元带走6桶，再送整整1盒5条装，每一条呢独立包装，避光锁鲜，冷热皆宜，出门带几条非常的省心。诺特兰德每批产品都经过检测，搭载专属的批次溯源系统，扫码可以查看检测报告还有生产信息。本品不能代替药品，日常营养摄入可以试试它。来搜索关注陕西青少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钙铁锌三个字，回复钙铁锌三个字来抢购吧。继续为你送上金海心爱似水仙。

0: 暑云散，袅袅凉风起。
1: 二十四节气处暑，
0: 汗水延续着夏天的火热，心中却憧憬着金秋的丰硕。放下焦躁。

0: 戒备和纠结的心结吧。暑尽凉会来，苦尽花会开。盛夏过往的大块浓云也显得自知而疏散，越发成熟的本意不就在于此，不就在于此。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
1: 二十四节气成熟。
2: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
3: 国漫时间到，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时光代理人第三季8月14号11点在哔哩哔哩独家开播，首播剧情揭晓程小时和陆光的童年羁绊，乔林觉醒超能力等重磅主线，一场围绕能力与真相的宿命博弈正式铺开。第三季一共24集，分上下两个篇章播出。 Part 1 12集从原计划的2026年10月提前至8月14号开播， Part 2计划2027年上线。剧情紧接英都篇，因夏斐突然失踪，照相馆三人组重新卷入谜团，故事将继续深挖巴哈提火灾案真相，并逐步展开程小时父母失踪的秘密。时针波动了过往，也波动着每个人的命运。名为博弈的黑白棋盘，所有人都身在其中。改编自人气漫画的国漫新作《风天气》已于8月14日在优酷独家上线。第一季全季一共13集，首播直接连更3集，后续每周五上午10点准时更新。一场恢宏磅礴的东方奇幻冒险即将拉开帷幕，随着定档 PV 同步放出，观众得以窥见这个宏大的奇幻世界一角。PV 开篇便以极具冲击力的画面铺展乱世动荡的时代底色，晨昏天地间，烽烟四起，以气为势，逆天而行，以身封天，让我们共同见证少年冲破宿命，开启属于他的封天传奇。
4: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3: 在《时光代理人》第三季当中，谁觉醒了超能力呢？ A. 程小时， B. 陆光， C. 乔林， D. 时光。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2: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为你送上孙燕姿的这首《奔》，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下午好，我是雨辰。当家长或者是上班族的都知道哈，平时呢久坐、低头看手机、运动不规律，再加上随着年龄的增长哈，日常钙营养的均衡摄入值得关注。很多钙片口感干涩，嚼起来像石灰，坚持吃实在太难了。所以今天呢，就给你安利一款诺特兰德的骨胶原蛋白加钙加维 D 片，为骨骼提供多维营养支持。诺特兰德深耕国民膳食营养十几年，用户信赖的大品牌，它采用的是骨胶原蛋白加钙加维 D 的三维配方，甄选更好吸收的天然乳钙，搭配100毫克的骨胶原蛋白，再加上维 D， 有助于钙的吸收，软骨硬骨都能照顾到，从纤维开始呵护骨骼健康。很多人觉得补钙呢就吃钙片，其实骨骼就像是一张精密的网，那这款特别添加的骨胶原蛋白是骨骼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与钙协同搭配，营养更加的全面。乳钙自带天然的2:1的钙磷比，亲和人体，配合维 D 有助于钙的吸收，300毫克钙含量摄入日常所需，营养更加的均衡。最让人惊喜的是它的口感，告别传统钙片嚼石灰般的体验，那这款是香浓牛奶味，嚼起来满口奶香，好吃又方便，每天嚼2片就像是吃零食一样，非常的轻松哈。那这款钙片适合哪类人来吃呢？不管是关注骨骼营养的成年人，日常活动量较大的长辈，还是日常运动久站久坐需要注重骨骼营养的上班族，都能日常使用。一瓶120片大容量，日常坚持吃刚刚好。来说价格哈，今天专属的福利给到你，单瓶49元，120片的大容量，99元带走3瓶，性价比更高。囤货优选199元，直接拿下7瓶，全家一起摄入营养更加的划算。整片独立瓶装，储存方便，居家出差随身带，非常的省心。诺特兰德的产品呢，均经过专业检测，品控严格，日常营养选择放心之选。本品不能代替药品，日常营养支持可以试试它。来搜索关注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骨胶原三个字，回复骨胶原三个字就可以抢购优惠啦。这是为你送上马赛克霓虹甜心。

为你送上周杰伦《阳光宅男》。感谢你将频率继续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下午好，我是玉晨。有一种味道呢，能够让你在这个季节当中瞬间的透气。电台香水系列来和你分享这样一款宝藏的主打，叫做枫银海岸。它的前调呢是捏爆一整颗柠檬，再混着微咸的海风气息，那种爽快的冰凉感瞬间会把你拉到海岸线，仿佛是赤脚踩在微凉的沙滩上，白色的浪花刚好没过你的脚。而中调慢慢的浮出的是清冽干净的鼠尾草和淡淡的花香，像是少年被风鼓起的白衬衫，干净清爽，每一次呼吸都好像听见海风在耳边轻声的呼唤。而且留香持久，限时的福利价159元一瓶，系列共有6款香型可以选择，总有一款戳中你。想要入手的小伙伴来关注到陕西青少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右下角点击香水的链接就可以选购啦。继续为你送上胡夏那些年。

周二的傍晚18:13，欢迎大家继续把频率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朋友们，我们每天都要洗脸，但是真的洗干净了吗？脸洗不干净，后续用再好的护肤品也是浪费。所以今天给大家上的狠货是贵妇线的入门宝藏——资生堂时光琉璃洁面乳。专柜呢，一支是要620元的。今天我们的限时福利价只要199元，限时福利只有150组，抓紧时间来拼手速吧。说到时光琉璃系列，可以说是资生堂的顶级抗老贵妇线了。别看它是洗面奶啊，但是核心的这个招牌成分叫做延绵草，跟同系列几千块钱的面霜精华都是一样的。洗脸的同时呢，还能顺便给我们的皮肤做一个 SPA， 可以说是妥妥的养肤洗面奶了。轻轻的揉搓就能打出奶油般绵密丰盈的泡沫，防晒这种淡妆基本上都是可以用这个洗面奶轻轻松松洗干净的。而且它是皂基的氨基酸复配的配方，洗得干净，而且不会觉得紧绷。用一段时间，你会发现脸蛋越来越清爽了，连肤色都越来越好看了。还没有试过时光琉璃的朋友，真的建议大家从这支洗面奶开始体验。平时官网上面的正装要600多元，今天呢，1055也是为大家带来了限时福利，只要199元。如果大家两支一起购买的话，会更加的划算，只要299元，一支下来呢150元都不到，有效期是到2028年1月，所以说可以跟身边的朋友、跟家人一起来共享，我觉得也是非常划算的。给大家做到的是正品保真蚂蚁链可查，频率的这个专享库存只有150组，所以大家一定要趁我们的节目期间抓紧时间入手了。搜索关注微信公众账号陕西青少广播，回复给力两个字就可以下单抢购了。添加我们的福利官还可以单单再减5元，除了能够减钱之外，还可以第一时间了解更多的商城最新活动。所以现在还等什么呢？拿起手机搜索关注陕西青少广播官方微信公众账号，添加我们的福利官，了解最新活动详情。周二的傍晚18:16，继续把好听的音乐送给你。

0: 暑云散，袅袅凉风起，
1: 二十四节气处暑，
0: 汗水延续着夏天的火热，心中却憧憬着金秋的丰硕。放下焦躁的戒备和纠结的心结吧，暑尽凉会来，苦尽花会开，盛夏过往的大块浓云也显得自知而疏散，越发成熟的本意不就在于此，不就在于此。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
1: 二十四节气处暑，
2: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
3: 快乐成长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4: 超人气儿童 IP 屁屁侦探全新衍生系列，原版动漫舞台剧第二部屁屁老爹和屁屁侦探伟大的联手，九月十二号将在陕西广电大剧院和小朋友们见面，聚焦秘境探险与文物保护，通过探险故事融入责任、勇气与团队合作的正向价值观，场景覆盖沙漠、孤岛、火山、恐龙世界等，幽默与意志相结合，不仅延续了无厘头的风格，还嵌入了益智游戏，现在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购票享五折。

0: 特会。2026黄河勇士儿童赛重磅来袭，9月12号，汉长安城未央宫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热血开赛。黄河勇士自2021年创办，是风靡全国的障碍跑系列赛事。赛事融合奔跑竞速与障碍闯关，集参与性、挑战性、趣味性于一体。赛事划分4到6岁、7到9岁、10到14岁三大年龄组别，各组匹配专属赛道里程与障碍难度，翻越、攀爬、匍匐、搬运、投掷数十种特色障碍，等待小小勇士挑战，闯过层层难关，奔赴终点，摘取奖牌。每一次坚持都是成长，每一次突破皆是蜕变。秋日赴约，与勇同行。9月12号黄河勇士儿童赛，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即刻报名。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1: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周二的傍晚18点到27分，欢迎大家继续把频率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有一种味道能让你在闷热的夏天瞬间透气，来自105.5陕西青少广播夏日香水系列，宝藏主打丰盈海岸。它的前调是捏爆一整颗柠檬，再混合着危险的海风气息，那种爽快的冰凉感瞬间把你拉回到海岸线，仿佛赤脚踩在微凉的沙滩上，白色的浪花刚好没过你的脚踝，中调慢慢透露出清冽干净的鼠尾草和淡淡的花香，像是少年被风鼓起的白衬衫，干净清爽，不带一点攻击性，每一次呼吸都好像听见海风在耳边轻声的呢喃。留香时长持久，限时福利价只要159元一瓶，系列一共有6款香型可选，总有一款能够戳中你。想要入手的小伙伴记得关注陕西青少广播官方微信公众账号进行选购。周二的傍晚18点的28分，继续好音乐送给你。

周二的傍晚18:31，欢迎大家继续把频率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不知道身边有没有喜欢运动的朋友呢？喜欢运动的朋友一定会有这样的感觉，尤其是上了30岁以后，你会发现自己运动之后的效果会变得越来越差了。以前好像随便运动都会掉秤，但是现在呢，辛辛苦苦出汗喘气，但是总觉得运动的效果没有以前好。其实运动的表现啊，不光靠拼搏，还要靠我们身体的后勤保障能够跟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款很多的运动爱好者都非常喜欢都在用的好物，那就是洛特兰德升级款的左旋10万液体左旋开袋即饮，训练前后都可以喝，助力我们的运动营养补给。说到诺特兰德呢，也是国民膳食营养的大品牌了，口碑一直都很稳。这一款升级款的左旋10万呢，主打的是实在两个字，每盒含左旋肉碱的含量高达10万毫克，含量非常的充足，为我们的运动营养提供充分的支持。有些朋友会好奇，这个左旋适不适合我来吃呢？首先要说明的是，它不是保健食品，也不是药品，是依据国标生产的运动营养食品，所以作为日常跑步、跳绳、跳操、健身房有氧训练，坚持每周有运动这样的一个目标的，又有运动塑形需求的朋友都是非常适配的。再加上平常我们爱吃一点外卖，饮食油腻一点的运动人群就更加适配了。所以这一款每袋的这个固定含量1000毫克的左旋，它是完美符合了运动营养食品通则里面每日1000到2000毫克的推荐范围的一个标准的分量啊，所以科学省心，一袋左旋呢就可以轻松获取到我们运动需要的营养支持了。而且这一次的左旋十万呢，官方还贴心的搭配了 B1、B6、泛酸3种的 B 族维生素。B 族呢，参与我们的身体正常能量代谢，助力我们的运动营养过程当中的营养补给。剂型设计也非常的狠心啊，一盒的规格呢是20毫升乘以100条的独立自泡的液体调装设计，开袋直接饮用就可以了，不用冲泡，也干净无残留，非常的方便。通勤健身、外出运动随手塞上几条，运动没有任何的压力。还有橙子、葡萄多种口味可以选择，口感顺滑不齁甜，运动喝起来也没有负担。作为国货的大品牌，诺特兰德每一批次的产品都经过了第三方检测，在各项指标方面都非常的合格，品质有保障，让大家喝的才更放心。今天我们的1055专属充分福利，单盒仅需189元，一盒呢是自带100条，如果大家在7点之前节目之间下单的话，还可以再赠送6盒10条装，也就是同样189块钱，现在可以拿到160条了。平常如果你是外卖、重油重盐、坚持有氧训练的朋友，长期囤货性价比直接拉满，日常有氧训练、运动有塑形目标的朋友都可以把它当成运动营养补给。现在就可以搜索关注微信公众账号陕西青少广播，回复左旋两个字就可以抓紧时间来抢购了。周二的傍晚18:35，继续把好音乐送给你。

0: 这个夏天，别用眼睛看世界，用嗅觉去潜入一场雪后初晴的秘境。九八八陕西音乐广播夏日限定香氛，雪山初霁，柑橘破寒，茶香拂暖，像雪线之上第一缕光，刺穿林海的低语，每一次呼吸都似被冰泉洗过，干净通透，不喧哗，不甜腻，只有如清茶般的冷静与温柔，在鼻尖悄然凝成薄霜。长啸池香159元限时拥有，关注陕西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刻下单，把雪后初晴的寂静气息带回你私密的梦境。有些香不是闻到的，是遇见过的。
1: 叮咚，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2: 小南，看过这么多演唱会，你知道标志性的演唱会场馆都有哪些吗？
3: 我知道有香港的红磡体育馆，台北的小巨蛋体育馆，还有咱们的国家体育场鸟巢，能容纳9万多人呢。我喜爱的五月天就在那里举办过演唱会。
2: 能去鸟巢开演唱会，对音乐人也是巨大的挑战啊！毕竟能吸引9万人去现场观看，需要很强的影响力。
3: 是啊，小星，国外有这种代表性的演唱会场馆吗？
2: 有啊，比如美国纽约的麦迪逊广场花园，还有电影《波西米亚狂想曲》中能容纳7万人的伦敦温布利大球场，都是世界上著名的演唱会场馆。
3: 哇，这些场馆也是像鸟巢一样能容纳好几万人的超级大场馆吗？
2: 并不是哦，像你说的香港红磡、台北小巨蛋和纽约的麦迪逊广场花园都是只能容纳1万多人的场馆，但是因为它举办演唱会的历史和演唱会本身的意义，也让这些场馆有了不同的意义。就像北京工人体育馆，当年崔健就是在那里唱响了中国摇滚第一声，即使如今从规模来

0: 说不如新兴的现代化场馆，但仍有很多音乐人以在这样的场馆演出为目标和荣耀。
1: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2: 有重重山影，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周二的傍晚18:47，欢迎您继续把频率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当自己过了30岁，工作节奏会变快，应酬会变多，日常的营养摄入呢就容易不均衡。想要给自己的日常营养加加分，又不知道从哪里补起。市面上的这个营养品啊，要么是一大把瓶瓶罐罐记不住，要么呢成分表太杂了看不懂，买回来就落灰。所以今天呢，要跟所有30岁以上的朋友们来安利一款诺德兰德每日定制营养包，专为30岁以上的人士来定制，每天一小袋，随身便携营养舱。助力我们的日常营养均衡。诺德兰德呢是国民膳食营养的大品牌了，专注营养领域10几年，专为30岁以上爱运动的朋友来定制。科学复配了48大的高阶精粹，包括26种东方植萃，像人参、铁皮石斛、葛根，这些啊都是传统的好东西了。再加上20种基础维矿摄入日常营养缺口，还有2大进阶精华，一包全搞定，每天就4粒，中西结合，更加适合咱们国人体。更贴心的是，它采用了多种食材营养矩阵，多种天然原料复配，营养维度会更加的丰富。独立分装设计，单带4粒，隔绝空气，防潮锁鲜，上班出差随身带上一袋，省心方便，简单省事。所以说这样的设计也会方便我们的上班族人群。这时候相信有不少朋友可能会好奇啊，那我适不适合来补充这样的营养呢？首先要说到的是，它并不是保健食品，也不是药品，是依据国标生产的运动营养食品。所以只要是30岁以上的朋友，长期久坐办公，日常外出应酬，频繁出差，或者是日常有打球跑步居家力量训练，每周又保持这个基础运动量的朋友都是适用的。每天一包，轻松摄入营养，零乳糖，零反式脂肪酸，只添加营养，不添加负担，营养搭配科学合理，让大家吃得明明白白。今天我们的1055为大家带来了超值福利，99元即可入手一盒，一盒是一共30袋，刚好是一个月的用量，如果囤货话会更加的方便，而且
1: 知我未来可期。

0: 周二的傍晚19:04，欢迎大家继续把频率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一起走进今天的长乐漫游记。
1: 你的微笑和调皮的嘴角，当午后的阳光穿，
0: 有没有一个那味道能让你一秒放松？来自105.5陕西青少广播夏日香水系列，为你一起解锁这支充满自由气息的落日飞行香水。它是一枚恣意绽放的柑橘炸弹，前调是刚剥开的新鲜橘子，混合着清冽柠檬皮香气，汁水四溅，明亮又痛快，仿佛飞机冲破云层的那一瞬间，金色的落日余晖涌进舷窗，整个世界都染上了橘子汽水一般的璀璨。中调慢慢透露出苦橙叶的清冽和一点点花香，不甜不腻，像万米高空的风，干净开阔，无拘无束。留香时长持久限时的福利价只要159元一瓶，系列一共有6款香型可选，想要入手这款夏日限定特调香的朋友，记得关注陕西青少广播官方微信公众账号进行选购。
1: 和黄色外套，这甜蜜的感觉，只有我知道。
0: OK， 继续说回到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内容当中啊。在上周呢，也是给大家进行了一个这个节目上面的预告吧。因为在这个8月20号左右啊，也是上线了一款这个国产非常有意思的游戏，当然也是一个非常著名的 IP 改编，那就是《诡秘之主》。《诡秘之主》在20号左右的时候是上线了自己的同名手游，当然目前呢也是全平台同步上线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下载来玩呢？那上周也是跟大家提前预告了一下，这一次呢我们会请到我们

0: 我们的这个节目助理小张一起参与到我们节目话题的讨论当中啊，所以今天我们也把小张请到了我们的直播间来跟我们一起探讨一下在玩过这个诡秘之主之后啊他自己的一些感想。那我们有请一下小张，欢迎小张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助理小张。
0: 欢迎我们的小张张景月啊。每一次跟小张说到这个诡秘之主游戏的时候，其实我们应该是吐槽多过于夸奖，对不对？
1: 确实是的。
0: 那现在我们两个其实已经从它上线到现在，应该是从周五吧，周五、周六、周天、周一，一直到今天，整整玩了有5天的时间了。所以想问一下，你现在对于这个游戏，如果用一句话来总结的话，你觉得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游戏呢？
1: 其实对于我来说的话，它就是一个就是在鬼迷之主这个皮套的底下藏着完完全全的是一个就是鱼不眼瑕的 MMO 游戏了。
0: 是不是瑕不掩瑜，而是鱼不眼瑕，是吗？
1: 是的，
0: 就是哪怕它有再多的这个亮点，也没有办法去掩盖它其实还有一点让人失望的一些这个关键的主线东西的，对吗？
1: 嗯，是的。
0: 你觉得它比较让你失望的点在哪儿呢？
1: 哦，那可是真的可以好好说说了。
0: OK， 那你今天这节目期间啊，让你慢慢的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你现在觉得整个游戏让你觉得比较失望的点在哪里？
1: 其实就是对于我一个原著党来说的话，
0: 对
1: 这个游戏它本质上就是和原著来说，它的关系仅仅只是外皮是这样一个诡秘之主的 IP， 而内核里面和诡秘之主游戏反倒是没有什么关系，它只是一个经典的 MMO 的游戏之上，告诉你用了一个诡秘之主的风格，一个皮套来去把它演绎出来了。
0: 嗯，其实可能是不是大部分的这种 MMO 的游戏其实都差不太多，而它只是套入了一些这个诡秘之主小说里面的一些情节或者是一些标志性的故事套进去了。
1: 是的，可能就像是逆水寒啊、烟云十六声啊这种的，他们的底层核心是武侠，但是诡秘之主这个游戏的话，它的底层核心就是诡秘的世界观，是一个西幻的风格，
0: 对，
1: 就是这样区别。
0: 所以你是一个诡秘之主的这个 IP 小说的粉丝，还是说还有它的其他的一些衍生的产品的粉丝？
1: 我其实可以算是这个小说的原著死忠粉，但也是因为就是对这个 IP 的喜欢，后面也去听了他的有声书啊，
0: 对，
1: 看过漫画呀，看过他的动画呀。
0: 对对对，确实鬼迷主现在也是上线了非常多的他自己的这个周边的一些项目，包括像你刚刚说的有声书、动画、漫画，非常多的这个呈现的形式。那这一次也是以一个游戏的形式来呈现了，所以你个人觉得以上你看过的这些衍生呢，不说原著，就是以上你看过的和听过的这些衍生出来的呈现方式，你最喜欢哪一个？
1: 其实按理来说的话应该是有声书
0: 啊，
1: 尤其是8082 Audio 制作那一版，
0: 哦，
1: 他们的有声书就是质量非常非常的高。
0: 你是觉得它最还原原著对吗？
1: 对的，因为有声书的本质其实就是把原著以一种方式演绎出来，或者说念出来。但是8082它这一版的有声书就不只是单单纯纯的念，不像就是现在有一些就是低质量的 AI 配音，他们是请了很多的真人演员、真人配音声优，
0: 对，
1: 去把这个原著的场景一个方式还原出来了。
0: 对，
1: 比起就是简单的念书，更像是演绎。
0: 所以不只是这个配音演员们、声优们配得很好，而且在剪辑的过程当中啊，这个剪辑师包括加入了非常多的这个声效，包括他的背景，包括一些脚步声啊这种非常细节的东西，而且剪辑的故事也是非常的紧凑，就更加符合你心中关于诡秘之主小说原著的这种味道了，对吗？
1: 是的，是的。
0: 那能不能给我们大概介绍一下你心中的这个诡秘之主的小说是一个什么样的核心的内容，或者是给你带来了什么样的感受？
1: 大家都知道诡秘之主这个 IP 它是大约在2019年到2020年左右是完结了。
0: 对，
1: 它原本的就是IP 核心吧，其实就是克苏鲁神话这样子的。
0: 是的，
1: 它是一个克苏鲁世界观。
0: 对，
1: 也就是 相对而言，有一些恐怖元素。
0: 对，可能会有一些让大家觉得有一些西幻里面的那些小怪兽啊，那种融入到整个小说当中，对吧？
1: 对的，但是这个原著里面它是加入了一些作者自创的体系，有一个东西叫22

0: 条途径，
1: 对，神之途径，
0: 条途径，然后构建出了完整的一套战力体系，然后再基于他们把这个整个世界的条途径，然后构建出了完整的一套战力体系，然后再基于他们把这个整个世界的规则再逐渐构建出来了。
1: 嗯嗯嗯，
0: 其实理论上来说算是一个完完全全的架空原创这样一个世界构建。
1: 嗯，就是说作者自己建了一个世界观，其实也跟目前来说很多的这种网文小说都还挺像的，自己建一个世界观。这个有一点好处，就是第一，它不太容易让大家去深究一些，如果是真实历史背景的话，要去深究很多的历史细节，这是其一。我觉得第二个好处就是它可以更加无限制的去发挥自己的想象了，所以这也是比较吸引你的点，对吗？
0: 对的，而且《诡秘之主》这个原著的

0: 就比如说在世界最开始，你像类似于开放世界这样的基底嘛，你都会有一些传送点这种东西。
1: 对，是的，
0: 这对于游戏玩家来说是一个很常见的情节了。
1: 对，
0: 但是为了让这个地方合理，然后游戏制作组呢在这个地方安排了一个原著的人物，他叫魔术师这样一个人物，他的原本的能力就是有各种地方就是长距离的传送啊、旅行啊这样的能力
1: 啊。就是在原著当中，这个魔术师他本来的能力就是长距离传送，然后他又被这个加入到了这个旅行兼备，也就是这个 MMO 游戏当中的传送点这样的一个情节设定里面。
0: 是的，
1: 所以就刚好符合了，对吧？
0: 对，因为在这个游戏的就是新的这部分的剧情里面，你在最开始是一个比较弱小的人物，
1: 对，
0: 而你想要拥有这样的传送的能力来说是很困难的，所以你必须要借助其他的比较强大的一些人物的力量，而在这个时候就是借用到了原著世界观里面的这样一个能力刚刚巧合适的一个角色，我觉得是非常有道理
1: 就很契合，让大家也符合心里的这个预期。
0: 是的，
1: 非常的好。那除了这个旅行兼备，还有没有什么让你觉得在设计上面特别符合原著的一些小巧思呢？
0: 因为这个整个世界观里面是这是一个就是故事发生的这样一个背景，是主角最开始在第一部的小说第一部里面所处在的城市，然后复原了这个城市之后，在这个城市里面遇到了其他 NPC，
1: 对，
0: 一些其他的曾经在原著之中出现的角色，也会让人就是有一些感触吧，可能是最开始遇见过这些角色之后，在原著里面的后半段故事你可能再也见不到他们了，但是你现在回到游戏里面却重新见到了这些原作的角色，
1: 比如说像邓恩，像老尼尔。
0: 是的，
1: 就每一次看到他们都会觉得内心被触动了，就是因为小说当中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些人物可能已经因为这个战斗跟这个反派战斗已经牺牲了，但是其实他通过游戏的方式又再次建立了你和这个角色之间的一个连接，让你好像看到他又重生了一般。
0: 是的，哪怕只是原作剧情之中仅仅提了一嘴的一些配角，比如说原作最开始的一部分之中，主角曾经就是在购买食物的时候提到了去过一个面包房
1: 啊，
0: 面包房店主是一个老太太，她名字叫斯林，
1: 对，斯林太太，
0: 对，这个斯林太太的面包房现在就是在游戏里面现在也还原了，而且老太太也就是作为一个普通人继续经营这个面包店，这个时候就是你在看到她那一瞬间好像觉得啊，确实
1: 我好像真的存在于这个停这个叫什么市来着，
0: 停根市，
1: 我想说停恩市，好像我自己也就进入到了这个小说的情景当中，有点像一个大型的场景还原，而我设身处地的融入到了这个故事的情节里面那种感觉
0: 啊，确实。
1: 而且斯林太太的这个面包房在这一次的游戏当中其实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据点，而且是一个情节的这个推进点，对不对？
0: 是的，他甚至专门给你设计一段剧情让你去这个面包房转一圈，
1: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设计的还是挺好的。 OK， 我们再过上一个半点的跳播回来呢，我们再跟大家分享一下还有哪些这个游戏带给我们的一些全新的亮点。
2: 今天是2062年5月20号，欢迎收看新闻。随着第十代支付方式的进一步优化，无感支付将会更加精准地完成支付操作，并且让身份记录。
3: 请挥动胳膊完成生物识别操作。识别错误，请重新完成挥动指令。识别错误，请重新完成挥动指令。生物识别错误已锁定，请联系安全部门进行识别审核。
4: 哎，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5: 科技迭代升级为我们提供便利，但也让一部分老年人脱离了这个时代。
6: SaaS 人脸识别呀、
7: 这怎么在手机上预约呀？这以前都不用预约吗？
8: 年轻人的机器啊，现在都玩不转。
9: 他们的困惑需要被重视。全民共享进步福利

0: 这个夏天，别用眼睛看世界，用嗅觉去潜入一场雪后初晴的秘境。九八八陕西音乐广播夏日限定香氛，雪山初霁，柑橘破寒，茶香拂暖，像雪线之上第一缕光刺穿林海的低语，每一次呼吸都似被冰泉洗过，干净通透，不喧哗，不甜腻，只有如清茶般的冷静与温柔，在鼻尖悄然凝成薄霜。长啸池香159元限时拥有，关注陕西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刻下单，把雪后初晴的寂静气息带回你私密的梦境。有些香不是闻到的，是遇见过的。
1: 叮咚，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曲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2: 小南，看 Live House 演出和我们去看演唱会有什么不同啊？
3: 有啊，首先票价就不一样啊。 Live House 演出门票可比演唱会便宜多了，一般票价在几十到两三百块之间，预售票比现场票更便宜，有的还有学生票和双人优惠套票，像我这种月月吃土的人也能看得起。
2: 这倒是，如今 Live House 的演出比音乐节门票还便宜呢。
3: 其次，因为没有座位，所以很多 Live House 演出是没有纸质票的，都是扫二维码门票入场，检票后会给观众一个纸质腕带，或在手背上盖个章，这样方便观众重复进出。
2: 这确实和其他演出不一样，演唱会可是出去就不能再进场了。
3: 一场 Live House 演出大概一个半到两个小时，因为是站着观演，所以建议大家尽量穿舒适的鞋子。如果想近距离接近偶像，就需要早点去占领前排。
2: 听上去像一个小型室内音乐节演出一样。
3: 是呀，荧光棒和灯牌这些演唱会的应援物也不建议带哦，大家都站在一起，不仅影响别人观演，还容易伤到别人，而且现场大家跟着音乐蹦蹦跳跳，很容易丢东西，所以建议看 Live House 演出尽量结伴而行，少带个人物品，注意人身和财产安全，文明观演才能更好地享受音乐现场。
1: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4: 有重重山影，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周二的傍晚19:35，欢迎大家继续把频率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一起走进今天的长乐漫游记。
1: 喜欢你的微笑和调皮的嘴角。
0: 今天我们的长乐漫游记的核心的点儿，就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刚刚上线的3A 大作。
1: 在这一秒，
0: 来自这个网文小说《诡秘之主》改编的同名游戏。那今天呢，我们也是请到了我们的游戏助理小张来跟我们一起分享啊，因为作为这个原著党啊，我们两个确实也是迫不及待的就下载了这个游戏一起来玩儿，所以今天呢也是让小张和我们两个人啊一起来分享一下这个游戏玩过之后的这个最大的感受。欢迎我们的小张。
2: Hello。
0: 那刚刚我们是说到了它的这些主线的一些剧情，那我知道其实它还有一些支线的剧情，而且还有一些比较有意思的支线剧情，对不对？
2: 嗯，确实这个支线内容它做了相当多的篇幅，其实甚至在这个游戏引导里面都告诉你了有一些很复杂的支线，然后你在游戏过程之中可以在主线就是说

0: 在结束啊或者是做腻的情况下去玩一玩。
1: 所以他的这个支线是原著出来的这个支线的故事吗？还是说他全新新编了一些支线的故事？
0: 二者都有吧。
1: 哦，
0: 就是他在原著这个方向之上做了一些就是类似于同人文这个改编这样的一些支线啊，我觉得这个其实还蛮有意思的
1: 哦。所以你感觉这个改编的还挺好的对不对？
0: 对，但是支线的话我没有像原著就是那么仔细的体验，就是目前只做了就是两三个支线啊。
1: 我知道你最喜欢的是邓恩和这个，
0: 对，邓恩和戴丽
1: 啊，邓恩和戴丽两个人的这个支线，确实我当时做到这个支线的时候也是哎，心头一紧啊。然后我们小张给大家介绍一下为什么这个邓恩和戴丽这么的受到很多原著粉丝的青睐呢？
0: 因为这两个角色吧其实在原著里面就是一个遗憾错过的一个不太好的结局，
1: 意难平啊。
0: 是啊，就是让人感觉到那种心痛。
1: 是的，就是到最后都没有牵手成功的两个人。
0: 是啊，就邓恩他作为一个在第一部里面就是出场笔墨极重的一个角色，就是作为原著里面主角的一个引路人，
1: 就是整个小队的队长嘛。
0: 对，他在他扮演这样一个引路人的角色，最后就是一个就是形象如此立体然后笔墨如此之多的一个角色却在第一部领了便当
1: 啊。确实哎，他当时也是反正就是为了整个停更式的安全吧牺牲了自己。后来这个戴丽其实也是异曲同工吧，她也是殊途同归了，就后来也是因为为了保证整个停更式的这个安全最后也是牺牲了。但是有一个让大家意难平的点儿，就是他们两个在这个生前啊是互相爱慕的，但是因为种种原因啊就没有走到一起，所以这个也是大家意难平的一个。
0: 是的，因为在原作里面的话就是邓恩和戴丽的年龄相差可能会略大一点，结果两人就是都有一种自卑吧、
1: 哦、
0: 这种感觉
1: 哦。
0: 然后他们就是互相虽然很喜欢但是就说不出口。 最后到直到死之前也没有把这种喜欢就说出来，然后让人觉得就是啊遗憾错过，就是意难平啊。结果到最后就是在原著里面有这样一段情节，就是戴丽在为邓恩复仇而最后就走向死亡的边缘的时候，主角就是利用了变化容貌的能力变成了邓恩的模样
1: 啊，
0: 然后和戴丽跳起了最后一支舞。
1: 天哪，
0: 就是这样一个就是让人看上去好像是有一些
1: 圆满的这种感觉，
0: 对，但实际上就是虚假的圆满，就这种情况让人觉得就是好心痛啊。
1: 所以在游戏的这个支线任务当中他最后圆满了吗？
0: 其实并没有。原著里面的这样两个人就是最后错过了结局，但是游戏里面他其实也没有就是说告诉你他们两个人最后走得很好走到一起了这样子，毕竟也没有改变这个游戏剧情嘛。但是它其实是给了你一个更多的可能性吧，就是让你了解到其实两个人原来可以有这样一段就是比较美好的
1: 回忆。
0: 是的，
1: 因为其实在这个作为游戏玩家他带入到这个角色了之后，他是把当年戴丽想要送给邓恩的一个礼物，然后但是当时邓恩因为种种原因没有收到的这个礼物最后把它放在了邓恩的墓前，所以其实也算是一种变相的心意的传达成功吧。
0: 其实就是给他一个相对而言让你能够稍微
1: 接受
0: 平静一点
1: 的一个结局。
0: 就是你原本可能有特别特别多的意难平，在就是做完这个支线之后可能就会稍微好一点，
1: 抚平我们心中的那种忧愁。
0: 就是你作为原著党你不可能在做完这个支线之后没有一点点触动。
1: 真的确实是这样。好，那除了这个支线任务，其实我感觉这一次因为刚刚也说了作为这个虚幻五引擎做出来的这种三 A 级的大作啊，而且是一个MMO 而且是一个探索类的这种游戏，那你觉得它在整个场景的搭建，就像你说的它作为一个新手村发生在停恩市嘛，发生在这个停更市，所以你觉得整个的停更市跟你在原著里面读到的或者跟你脑子里面想象的整个的建模是一样的吗？出入大不大？
0: 其实有很大的区别的。原著里面的停更市它在描述上虽然比较模糊，就只给你了一些就是经典的地名啊和地标建筑，但是就是游戏里面虽然尽量把这些进行了还原，就是在空间架构上面可能就跟原著里面想象的不太一样吧。
1: 比如说呢有没有什么细节能跟我们分享一下？
0: 就比如说原著里面的有一个地方是墓园
1: 哦，
0: 主角也去过这个地方，然后就毕竟

0: 在最后的时候安葬了队长嘛。
1: 嗯嗯嗯，
0: 这个地方它在游戏里面是跨了一个河，而且你是不能就直接走过去的，
1: 嗯，
0: 你必须要经过传送啊，也就是游戏里面的马车这样一个部分。
1: 对，
0: 它大世界并不是无缝衔接的。
1: 嗯，
0: 然后还有一些地标建筑的有些缺失，虽然说某些的地标建筑，比如说主角最开始居住的维尔奇公寓啊，
1: 对，
0: 这些进行了还原，但是有一些还是缺少了。
1: 嗯嗯，
0: 就是仅仅作为背景，没有刻意用更多笔墨提及的那些建筑，
1: 对，
0: 然后就少了很多东西吧，就可能你会觉得这个东西啊，确实还原的还可以，一些建筑的细节上面也确实让你就是有这种感觉，但是
1: 它还能更好。
0: 对，
1: 因为刚才在跟小张聊天的时候，小张也说他再怎么不好，他也是用这个虚幻五引擎来做出来的，他也坏不到哪里去，就是他也难看不到哪里去。因为其实包括他的整个停更式的一砖一瓦，他的每一个建筑，他的细节，他的每一个这个装饰都做得非常的细致。但是呢，可能对于这个原著粉来说，因为当时把原著读得太透了，所以可能对于整个停更式的这个结构的比例，或者说一条街道的后一条街道是什么样的，哪一些建筑，他们在心中应该都是有一些自己的这个想象的。但是这些呢，并没有一比一的还原到这一次的三 A 游戏大作里面，所以这一点上面，可能对于原著来说，原著党来说，可能还是会有一点点的失望，就希望他可以做得更好。
0: 是的，就是他虽然做得相当精致吧，就毕竟虚幻五的底子在这块摆着，他做的就一定会非常的漂亮，
1: 对对，
0: 非常的精致。
1: 对，
0: 但就是我觉得他既然做了，那却没有做到就是真真正正的最好，还是让人有些失望吧，
1: 有一点遗憾。说不定可以会在这个鬼迷之主的下一款游戏，可能会在他的续作当中能不能弥补一下，我们可以期待一下。当然刚才在跟小张聊天的过程当中啊，其实我们两个有一个共同的点，就是这个整个游戏给我们的感觉就是鱼不眼瑕。其实我们两个想要吐槽的点远多于我们两个想要夸奖这个游戏的点，所以刚刚也是跟小张在聊，小张说我已经憋了三个话口了，可不可以让我吐槽一下这个动画这个游戏。所以剩下我们所有的节目时间全部交由你来吐槽这个鬼迷之主游戏啊。所以你想吐槽它的最大的点，你印象最深想要吐槽的点是什么？
0: 哇，那可太多了，每一条都印象深刻呀天哪，
1: 你先举一个你觉得最想要吐槽它的点是什么。
0: 其实作为原著党来说，它就是原著的还原不太好
1: 啊。但是它不是已经有这个主线的故事剧情了吗？
0: 是的，但是你就说主线的故事剧情吧，它在最开始告诉你，你是一个被污染了，就是被这个游戏大反派大 boss 污染的一个小路人，路人甲这样一个，
1: 就是被这种魔咒侵蚀了。
0: 对，但是结果呢，确实让你在最开始，你在最弱小那个阶段，直面那个大 boss， 你要打败他。
1: 就是我打大 boss， 这种感觉是吧？
0: 就好像你在新手村领一把练习木剑，现在。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勇敢迈出第一步，你就已经赢过昨天的自己。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20:00。

有重重山雨，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周二的傍晚20:14，欢迎大家继续把频率锁定在 FM105.5陕西青少广播。夏天的味道应该是清甜自在不刻意的，来自1055陕西青少广播夏日香水系列，主推香型浆果与未名诗。这是一支清甜灵动的浆果调，像是夏日清晨推开窗涌入的第一口新鲜空气，初闻是树莓与黑加仑的清甜微酸，紧接着是柔和的花香缓缓展开，温柔的刚刚好，甜而不腻，俏皮又柔媚，果香与诗意交织，层次丰富又不会过于张扬，仿佛一首还没有写完的散文诗，留给肌肤无限遐想。香气长效持久，一整天都能够感受到被温柔包裹的治愈力。限时福利价只要159元一瓶。这一次的香水系列一共有6款香型可选，清冷的、甜郁的、温柔的，多种风格全覆盖，总能让你找到属于自己的专属本命香气。想要入手的朋友，记得关注陕西青少广播官方微信公众账号进行选购。周二的傍晚20:15，继续好音乐送给你。

0: 你被骗了，这瓶破药怎么能值20000块钱呢？
1: 他说这个药好，能治疗我的高血压，这疗效都在这儿写着呢，你看看。
0: 你多看点新闻就不至于被骗，你知道成本才多少钱呢？爸，不是我说你啊，他们就是冲着你们老年人下手，年纪大了就多长点心吧。
1: 但是他们有事儿没事儿就打电话问问，问我药吃的怎么样了，吃完了吗？一聊就是1个小时，上次陪我回家取钱，还来咱们家帮我把楼下的水搬上来了。哎，你呢？
2: 陪伴父母，靠说的，也靠做的。
3: 24节气，处暑。

0: 暑云散，袅袅凉风起。
1: 二十四节气处暑，
0: 汗水延续着夏天的火热，心中却憧憬着金秋的丰硕。放下焦躁的戒备和纠结的心结吧，暑尽凉会来，苦尽花会开。盛夏过往的大块浓云也显得自知而疏散，越发成熟的本意不就在于此，不就在于此。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
1: 二十四节气处暑，
2: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
3: 诗词不只是背诵，
4: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3: 历史不只是年代，
4: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3: 传统不只是规矩，
4: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3: 这首诗是杜甫创作的一首五言绝句，创作于唐肃宗上元二年春天。在之前的数年里，杜甫为躲避战乱四处漂泊，历经艰辛，来到成都后，在友人的帮助下，他建成了草堂，在相对平静的生活环境

0: 境中，杜甫得以
1: 万花溪畔，他被眼前的秀丽景色深深吸引，阳光普照，江山如画春。杜甫一边沿着小路行走，一边欣赏着春日的美景。这时他停下脚步，抬头望向天空，只见几只燕子正欢快地从空中飞过。他又看向西边，那里成双成对的鸳鸯正安静地睡在温暖的沙滩上。他看着眼前这生机勃勃的景象，情不自禁地写下了这首诗，心中充满了对生活的热爱和对大自然的赞美。一起进步吧，
2: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0: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1: 亲爱的，当明年的今天，红色枫叶再开成一片海的时候，我就回来了。你一定要在枫叶树下等着我。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壮岁从容，曾是气吞残虏，青春意气，热血滚烫。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21:00。

0: 晚安信号收到，请调好枕头的角度，用故事当藏宝图，今晚的冒险就要起航了。
1: 螃蟹的生意，日本新美南极。螃蟹想来想去，最后还是决定开一家理发店。其实螃蟹能够想到这一点已经是很不容易了，不过螃蟹觉得理发店的生意也太冷清了。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一位顾客也没有。于是螃蟹理发师便拿着剪刀来到了海边，章鱼正在那里睡午觉。
2: 喂喂，章鱼大哥，
1: 螃蟹叫道。章鱼睁开眼睛问，
3: 什么事？
2: 我是理发师，你要不要理发？
3: 你好好看看吧，看看我头上有没有毛。
1: 螃蟹仔细看了看章鱼的头，果然一根头发也没有，光秃秃的。就算螃蟹理发的手艺再高超，面对一个没有头发的光头也是有劲儿没处使啊。于是螃蟹又跑到了山里，梨子正在山里睡午觉。
2: 喂，梨子大哥。
1: 梨子睁开眼睛说，
3: 什么事？
2: 我是理发师，你要不要理发？
1: 梨子是一种喜欢恶作剧的动物，于是就想出来一个馊主意。
3: 好啊，就请你理一个吧，不过你得答应我一件事，就是给我理完之后，你还得帮我爸爸也剪个头。
2: 好的，这很容易。
1: 于是终于到了螃蟹大显身手的时候了。螃蟹是个小个子，梨子比它大多了，加上梨子浑身上下都是毛，所以剪得很慢。螃蟹嘴里吐着泡泡，拼命地剪，足足用了3天的时间，终于完成了任务。
3: 说好了的，给我爸爸也剪个头。
2: 你爸爸有多高啊？
3: 有那座山那么高吧。
1: 螃蟹不知所措了，他想，如果那么高的话，光靠自己的力量是不行的。于是螃蟹就让自己的孩子们也都做了理发师，岂止儿子啊，连孙子和曾孙们以及刚刚出生的小螃蟹都成了理发师。不信你看，哪怕是我们在路边见到的小不点螃蟹也都带着一把剪刀呢。

有重重山影，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暑云散，袅袅凉风起，
1: 二十四节气处暑，
0: 汗水延续着夏天的火热，心中却憧憬着金秋的丰硕。放下焦躁的戒备和纠结的心结吧，暑尽凉会来，苦尽花会开，剩下过往的大块浓云也显得自知而疏散，越发成熟的本意不就在于此，不就在于此。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
1: 二十四节气处暑。
2: 1055青春有我，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0: 这个夏天，别用眼睛看世界，用嗅觉去潜入一场雪后初晴的秘境。988陕西音乐广播夏日限定香氛，雪山初霁，柑橘破寒，茶香拂暖，像雪线之上第一缕光刺穿林海的低语，每一次呼吸都似被冰泉洗过，干净通透，不喧哗，不甜腻，只有如清茶般的冷静与温柔，在鼻尖悄然凝成薄霜。长啸池香159元限时拥有，关注陕西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刻下单，把雪后初晴的寂静气息带回你私密的梦境。有些香不是闻到的，是遇见过的。
1: 诗词不只是背诵，
2: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1: 历史不只是年代，
2: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1: 传统不只是规矩，
2: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1: 夜宿山寺是一首既有写景的短诗，记录了李白夜游寺庙的有趣经历，寥寥数笔就把一座宏伟的建筑和摘星辰惊天人这样的奇思妙想展现在了读者面前，给人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充满童趣。
2: 危楼高百尺，手可摘星辰，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有一天，李白外出游玩，来到了一座与世隔绝的寺庙。由于当时天色已晚，李白就在寺庙中住下了。到了夜半时分，睡不着的他就在寺庙内散步。他来到山顶，抬头看见了一座高耸入云的佛塔。这座佛塔是寺院的藏经楼。李白非常好奇，为什么藏经楼会建得这么高，于是他便登了上去。到了楼顶之后，发现头顶上是满天的星辰，让人忍不住想伸手摘下一颗。那时本应该高声吟诵一番，可是他害怕声音太大惊扰住在天宫的神仙，于是看着陡峭巍峨的山峰，望着触手可及的星辰，低声吟诵出这首诗《夜宿山寺》。

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纵有疾风起，人生不言弃，青春就是逆风翻盘的勇气。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22:00。

有重重山雨，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这个夏天，别用眼睛看世界，用嗅觉去潜入一场雪后初晴的秘境。九八八陕西音乐广播夏日限定香氛，雪山初霁，柑橘破寒，茶香拂暖，像雪线之上第一缕光，刺穿林海的低语，每一次呼吸都似被冰泉洗过，干净通透，不喧哗，不甜腻，只有如清茶般的冷静与温柔，在鼻尖悄然凝成薄霜。长效持香，159元限时拥有，关注陕西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刻下单，把雪后初晴的寂静气息带回你私密的梦境。有些香不是闻到的，是遇见过的。
1: 有重重山影，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1: 你是否时常感到排便费力，三天两头在马桶上挣扎？
2: 你是否慢病缠身，常年用药却发现便秘越来越重？
1: 你是否长期卧床行动不便，让排便也成为一种奢望？
2: 便秘不是病，但能诱发痔疮、肛裂、心脑血管疾病在内的53种疾病。用药只能缓解一时症状，依赖药物反而会让便秘持续加重，甚至有肠梗阻、肠穿孔的风险。有没有更健康的排便方式？
1: 美国排名第一的通便产品，医生和药剂师首选的天然果蔬植物酵素，它来了。
2: 果蔬植物酵素原配方来自日本大阪老年病医院临床专属产品，后经卫生部门引进，改良为便秘软化冲剂，在日本、美国拯救无数便秘人群。全球购打通特殊渠道，经独家授权，获得国内转产。
1: 与常规产品相比，具有三大优势。
2: 优势一，酵素含量占比高达20%，富含多种活性酶，带动肠道恢复动力。
1: 优势二，配方好，来源于一线临床，益生菌、活性酶、20-30种果蔬的膳食纤维，三维立体式全面降解肠道毒素，调节肠道菌群平衡，恢复肠道功能。
2: 优势三，独家果冻凝胶剂型，有效吸附肠道油脂及宿便，吸附率高达68%。
1: 不管你是老年习惯性便秘，还是常年吃药药物性便秘，还是胃肠紊乱型便秘，它都能帮你安全不伤身地解决困扰。那在今天风靡日本、美国的通便产品国内转产后，今天在全球购每盒仅需68元，
2: 一天2块钱，轻松解决排便难题，健康无四季，你值得拥有。
0: 现抢购热线已经开启，电话是，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5: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老师啊，
5: 哎，
4: 昨天您在节目当中公布了果蔬酵素果冻是68块钱一盒这个价格之后啊，
5: 嗯，
4: 哇，直接后台就炸开锅了。真的、
5: 啊、
4: 我看见有一位同事一个人守着4部电话，
5: 哎呦，
4: 哇，这嘴皮子都快磨出火星子了。
5: 哎呀，
4: 大家还打趣说呢，再讲下去自己就可以去参加说唱节目了
5: 啊，
4: 来段破音版的 rapper。
5: 哎呀，好家伙，这咱们场外这么热闹是吧、
4: 嗯、
5: 我觉得也辛苦咱们各位的同事了。
4: 嗯
5: 啊，我这到时候给大家伙加鸡腿啊。
4: 是呢，我们大家真的是干劲十足
5: 啊。
4: 但有一位北京朝阳的王阿姨啊，她还真挺可爱的。
5: 嗯，
4: 她一听呢说可以预报名了，就马上通知跳广场舞的那些姐妹们，
5: 嗯，
4: 全来打电话。
5: 哦，
4: 果蔬酵素太便宜了，太划算了
5: 啊！
4: 68块钱可以吃一个月，
5: 嗯、
4: 啊，比超市打折的酸奶还便宜。
5: 呵，哎呀，
4: 就这么着，在他的带动之下呢，广场舞的那些团队们一下子订了200多盒。
5: 哎呦，
4: 就连里边平时最节俭的刘姨，她自己都买了10盒呢。
5: 哎呦，这下子我觉得要把当地的这个库存给包圆了，这
4: 是。就大家很可爱呀、
5: 啊。嗯、哎啊，
4: 还有一位天津的大爷，打电话也挺可爱的啊，说话像讲相声似的
5: 哦，
4: 嗓门大的呀，全办公室都能听得到。
5: 嗯，
4: 你可以想象一下啊，大爷操着天津的口音说：“
5: 啊，
4: 这梁老师喝了多少假酒啊？
5: 呵，
4: 68块钱
5: 啊，
4: 能把我们搞来30天的进口玩意儿
5: 啊！
4: 哇，这个价钱呢，连我买降压药找零的钱都不够呢。
5: 呵，这天津的老大爷就是有意思，
4: 有意思，
5: 哎呦。”不错不错。
4: 是呢，关键是为什么在开始的时候静时要跟你表达一下我们大家的心声呢？
5: 嗯，
4: 是因为大家想再确认，
5: 嗯，
4: 68块钱人民币一盒的果蔬酵素，
5: 嗯，
4: 它是不是板上钉钉的事儿，还能不能有变呢？
5: 这个事儿啊，在这儿啊，我明确的向大家伙说， 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儿了，
4: 不会变。
5: 哎，咱们健康全球购不会拿来这种事儿开玩笑的、
4: 嗯、
5: 价格的问题。大家伙要明白啊，我们健康全球购的宗旨就是让大家伙零距离零差价的用上国内外一些高端的前沿的好产品。
4: 对呢，
5: 咱就说这个果蔬植物酵素啊，美国独家的授权的配方，
4: 嗯，
5: 由咱们国内工厂直产直供，人民币68块钱一大盒。
4: 哎，
5: 这一大盒里面有30条，每条20克。
4: 嗯，
5: 啊，我都说得很清楚了，没有中间商层层加价，这个价格就是实实在在摆在这儿的啊，
4: 实实在在的，我们大家可以绝对放心。
5: 对，
4: 人民币68块钱一盒，每盒呢是30条，每条还是大含量的20克。
5: 对，
4: 这个价格呀是实打实的，所以说正在被便秘困扰的朋友千万别犹豫，赶快拿起手中的电话拨打。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4: 400-851-6029 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手快有，手慢那就没了。
5: 没错，毕竟咱们价格在这摆着呢，很多人都想抢的是吧。
4: 对呢、嗯、更有意思的是呢，我们上海的林女士啊，她也会算账
5: 啊，
4: 嗓门都高了8度了。
5: 哎呦，
4: 说她婆婆吃降糖药那不总便秘
5: 啊，
4: 一上卫生间啊就得是30分钟，家里面啊经常因为卫生间的事儿啊闹得呀挺不愉快的。
5: 嗯、啊、
4: 他白手指的算了一下，上海房子我们是换不起的，果蔬植物酵素还是用得起的嘛。
5: 对呀、啊、
4: 68块钱能吃30天，一天就花个2.3块，囤15盒就够吃1.5年的。
5: 对，
4: 还不升血糖，婆婆的排便顺了，家里的马桶不就能够多用2年，
5: 用得开了是吧、
4: 啊、用得开了。
5: 好家伙，这上海的李女士啊，要不怎么说上海人呢，这算盘打得精啊、嗯、既解决了婆婆的便秘的这个难题，又不影响婆婆的血糖，关键是家里头抢马桶这个事儿还给化解了。
4: 哎
5: 一举多得嘛，
4: 家庭更和谐了。
5: 对对对，
4: 有一位东北的大哥更干脆啊，
5: 啊，
4: 上来就说，这梁老师啊，他这家我们在饭馆点俩凉菜都不够呢，在这儿呢能够让肠子舒坦一个月，
5: 哎，
4: 咋算咱都是赚呢，直接下单给我来20盒。
5: 呵，哎呦，
4: 这您都听到了，其实老百姓心里面是有杆秤的。
5: 没错，
4: 实不实惠大家都门清。
5: 没错，
4: 嗯，
5: 所以说你看咱们听众朋友打来这么多的电话，话糙理不糙。
4: 嗯，
5: 你看现在很多人就是便秘的问题，很多人图便宜，用什么呢，用开塞露牛黄解毒片，一次两次哎觉得挺省钱的，可是你想过没有，我们的肠道就像咱们家里头下水管道一样，
4: 嗯，
5: 老是用这种猛药冲的话，你早晚这个下水管道就被破坏了，你就堵得更严重了，明白了吧。
4: 说的太对了老师，你还别说、嗯、就我家小区有个邻居，我管他叫官叔嘛，
5: 嗯，
4: 总往马桶里面扔东西，
5: 哦，
4: 堵的那叫一个频繁呢。
5: 嗯，

0: 头几回他舍得花钱，找专业的团队用带探头的工具，
1: 啊，
0: 一点儿点儿的把障碍物就给掏出来。
1: 对，
0: 但你猜后来怎么着？
1: 那应该是贵，后来就换一些便宜的方法吧，应该是。
0: 太懂了您啊！
1: 啊，
0: 后来他照着楼道的小广告去找人，
1: 啊，
0: 您绝对想不到人家是怎么疏通的。
1: 怎么疏通的呀？
0: 那个人直接往管道里边就开始倒硫酸，
1: 哦，
0: 碱类似的东西吧，
1: 啊啊，
0: 就呲啦一声通开了。
1: 哎，
0: 这叔叔还说呢：“哎，这好啊，
1: 啊。
0: 这便宜还方便。”就把这事儿给记住了。自己就在网上买了点类似的东西，
1: 啊，
0: 堵了就往里倒，结果有一天，倒啥都不管用了，
1: 不管用了，哎呀，
0: 只好再请专业的师傅。这人啊，就得用那个气压炮来通了。
1: 啊，明白，
0: 刚开始通就出事儿了，
1: 刚开始通还出事儿了，什么事
0: 对，
1: 儿？
0: 砰的一下子，
1: 啊，
0: 管道直接炸裂了，
1: 呵，
0: 水漏得满楼都是啊。
1: 你看看图啥呢？当初就是贪小便宜，最后吃大亏。
0: 对呀，
1: 他以前用那个强酸强碱呢，它是强腐蚀的一些物质嘛，倒到这个下水道里之后，那些堵塞的物质啊，它就给腐蚀了、融
0: 对，
1: 化掉了。看似省事，但你想过没有，这些强酸强碱，它也会腐蚀伤害到我们的下水管道啊。
0: 是呢，管道也伤了呀。
1: 你把这个下水管道伤透了，那就相当于就像我们清理肠道是一个道理。你不能把我们的肠道给破坏了。虽然说，你看之前他用那个带探头的这个工具来疏通下水道有点费钱，但是他没有伤到我们这个管道的根基呀。同样的道理，我们以前用一些刺激性的一些泻药，就跟你拿这个硫酸毁掉我们的下水管道一个样啊，是吧？没啥区别嘛。
0: 对呢，就是这个道理。
1: 所以说我告诉你，静石啊，以前哈我也接诊过很多这样的便秘的患者，我记得有一个老先生也是。早些年的时候也是便秘，靠什么呀？就是吃这个泻药顶着。后来再给他做肠镜的时候，就发现他整个肠道都变黑了，啊，也就是我们临床说的这个黑肠病，就是他这个肠道的这个黏膜啊，全都被这些强烈的这种泻药给损伤了。然后后来就治他这个黑肠病，我告诉你，前前后后花了十几万呢，
0: 你看，
1: 遭罪不说，儿女还得请假陪护。这件事儿，你反思一下，他是省了还是亏了？
0: 那是亏大发了，对不对？就是不能因为贪一时的小便宜而让自己后悔，这事儿咱不能干。
1: 对，
0: 有一个农村的大姨，她不就种地吗？
1: 嗯，
0: 总觉得直播间里边的菜苗怎么那么便宜呀？
1: 嗯，
0: 前几年开春，她买的黄瓜苗是1.2块一根，买
1: 啊，
0: 五送一。结果呢，她寄来的那个苗啊，特别细，就像面条似的，
1: 啊。
0: 叶子呢也是发黄打卷了。
1: 呵，
0: 别人就劝她说：“你退了得了，
1: 啊，
0: 这玩意儿咋用啊
1: 是啊，
0: ？”她舍不得运费呀，
1: 啊，
0: 说：“没事儿，我多施点肥就行了。”
1: 呵，
0: 结果秋天收的黄瓜就大拇指那么粗，
1: 你说说你，
0: 那西红柿也是裂的，那没法吃啊。
1: 啊，
0: 辣椒更逗，跟火柴棍似的。
1: 哎呦，
0: 你忙活了半年多，光化肥钱你就多花了，收着呢还不够自家吃的。
1: 呵。
0: 最后大姨她也后悔呀，说早知道我多花点钱，我买壮苗好不好呢？
1: 你看看，这不就是因小失大了吗？
0: 多后悔呀！
1: 是吧？贪小便宜吃大亏嘛。其实我告诉你，就是就像这样的例子啊，就是在我们生活当中，尤其是中老年朋友就太多了。你像有的人舍不得换那种家里头老化的电线开关，结果短路了着火了；有人图便宜买过期的食品，吃坏肚子了上医院了；
0: 对，
1: 还有人觉得体检的这个费用太贵了。结果不去体检，拖来拖去，小病拖成大病，最后才后悔。这样的事在我们身上时有发生。其实这个道理放在咱们这个人的肠道健康上更是如此，是吧？我说了太多次了，开塞露、番泻叶，这些都是应急的法子，暂时是痛快了，你不能长时间的用，长久的用的话，它会让我们的肠道慢慢的失去它自主的蠕动的能力。你最后，我告诉你，严重到一定程度，你就得上手术来解决了，是吧？那个时候遭罪又费大钱，因小失大，得不偿失。
0: 因小失大，得不偿失啊！
1: 对呀，
0: 我想起来有一位老爷爷，他就是活生生的例子啊。之前图便宜省事儿，老用开塞露，最后呢，因为肠梗阻，那真是遭了大罪了。
1: 我告诉你啊，静石，肠梗阻啊，这个病啊，我跟你说啊，确实它具有很大的危险性的。
0: 对吧？
1: 它到底什么情况呢？

0: 这老爷子吧，就看着特别矛盾，
1: 嗯，
0: 90多岁了，
1: 哎呦，
0: 天天挂在嘴边念叨着，哎呀，活着浑身难受，
1: 啊，
0: 咋还不死呢？
1: 呵，
0: 一到饭点儿，这精气神比谁都足，
1: 啊哈
0: 最
1: 哈哈，
0: 爱吃红烧肉了，
1: 哎呦，
0: 大骨头，大
1: 啊
0: 饺子，
1: 啊，
0: 一顿能吃2个大白馒头，
1: 哎呦，
0: 再加一碗小米粥溜溜缝，没啥问题，
1: 那得很好啊，
0: 对吧？能吃是福啊，这饭量比小伙子还惊人呢，每次吃完就得撑着那个拐杖，绕着院儿啊就开始转，消神儿嘛。
1: 溜达溜达消神儿，呵。但是听你形容，这老爷子90多岁了，这身子骨还挺硬朗的呀。
0: 是呢，但是他有一个特别难过的问题啊，就是便秘。
1: 就是便秘啊，哦，
0: 他说年轻的时候自己就便秘，总觉得吧，便秘不是什么大事儿，
1: 嗯，嗯。
0: 去医院检查。

0: 就被伤得千疮百孔了。
1: 对呢，就前年突然就不对劲儿了，十多天愣是没排便。
0: 哎，
1: 以前用开塞露还能对付，
0: 嗯，
1: 这回真是不管用了。
0: 不管用了吧？
1: 家里人都说了。说当时老爷子疼的呀，就在炕上直打滚啊，
0: 哎呦，
1: 脸胀的就憋的都紫了，
0: 嗯，
1: 话也说不清了，疼的呀在床上直哼哼，
0: 嗯，
1: 家里人害怕呀，赶紧叫救护车送医院去。
0: 哦，
1: 一查肠梗阻，
0: 肠梗阻了，哎呀，
1: 部分肠子都发黑坏死了。
0: 哎呀，90多岁要是出现肠梗阻的话，我说实话这风险性太大了。
1: 对呢，
0: 啊，而且本身像他这个有部分肠子都已经发黑了，都坏死了这种情况，
1: 嗯，
0: 那一般来讲我们就需要把坏死的这段肠道我们就得切除掉了。
1: 嗯，
0: 那你说说老爷子年岁这么大了，咱不说这手术有没有风险，就麻醉这一关他都不好过。
1: 对呢，当时医生也是皱着眉头直摇头啊，
0: 你看
1: 说老爷子这情况啊，手术风险太高了，
0: 嗯，
1: 大家有个心理准备，最后实在没办法了，就全家只能商量还是签字吧。
0: 哎呦，
1: 那字签的跟生死状似的。
0: 哎呀，
1: 把老爷子推进手术室了。当时给大家急的呀，在手术室外边就开始来回踱步啊。
0: 嗯，
1: 你现在想想是不是后怕？
0: 那当然了，
1: 当初就不应该图便宜用那些应急的法子。
0: 是，
1: 它不科学呀。
0: 其实还是那句话啊，咱就说跳广场舞的，
1: 嗯，
0: 这些可爱的一些大姐们。是不是、
1: 嗯、
0: 还有那个刚才你说的吃降压药的
1: 天津
0: 的
1: 大
0: 大爷，甚至还有我们身边的写字楼的久坐的一些年轻人，
1: 嗯，
0: 谁没经历过这个排便的这种困扰。但是调理肠道我还是那句话，一定要用一些正确的温和的方式，
1: 嗯，
0: 不能用那些错误的法子，用那些错误的法子反而会让我们酿成大麻烦。
1: 对呢，特别是啊，长期吃降糖药降压药的叔叔阿姨很容易是药物性的便秘。
0: 对，
1: 老年人肠道功能那可挺脆弱的，
0: 嗯，
1: 像年轻人饮食不规律，那都需要这种温和的调理方式，这样的好的果蔬植物酵素那才是老少皆宜呀、啊、
0: 这是正确的道理，
1: 嗯，
0: 是吧。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一直以来的初心就是想帮大家伙实现零距离零差价的收获健康，
1: 嗯，
0: 是吧。我们希望我们上了年岁的中老年人，咱们不用托关系，也不用找人代购，也不用高价去得到海外的一些高端好产品，咱们在家里头就能够有机会用上国际上最前沿的绿色的健康的产品，
1: 嗯，
0: 是吧。这次不又给大家伙推荐了果蔬植物酵素吗？植物配方里面不含一丁点的泻药的成分、
1: 嗯、
0: 靠的就是天然的果胶和果蔬酵素来慢慢的养护我们的肠道，不刺激没依赖，每天一条花2.3块嘛，就能够让我们的肠道舒舒服服的。
1: 还真是，这活动刚开始后台就提示说了有的地区都快没货了，所以呢如果您正在被便秘所困扰，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400-851-6029 400-851-6029，别等问题严重了才后悔，现在用上就是给我们自己的肠道来一个健康的保险。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是否时常感到排便费力，三天两头在马桶上挣扎？
3: 你是否万病缠身，常年用药却发现便秘越来越重？
2: 你是否长期卧床行动不便，让排便也成为一种奢望？
3: 便秘不是病，但能诱发痔疮、肛裂、心脑血管疾病在内的53种疾病，用药只能缓解一时症状，依赖药物反而会让便秘持续加重，甚至有肠梗阻、肠穿孔的风险。有没有更健康的排便方式？
2: 美国排名第一的通便产品，医生和药剂师首选的天然果蔬植物酵素，它来了。
3: 果蔬植物酵素原配方来自日本大阪老年病医院临床专属产品，后期卫生部门引进改良为便秘软化冲剂，在日本美国拯救无数便秘人群，全球购打通特殊渠道，经独家授权获得国内转产。
2: 与常规产品相比具有3大优势。
3: 优势一，酵素含量占比高达

0: 20，富含多种活性酶，带动肠道恢复动力。
1: U12配方好，来源于一线临床，益生菌、活性酶、20-30种果蔬的膳食纤维，三维立体式全面降解肠道毒素，调节肠道菌群平衡，恢复肠道功能。
0: U13独家果冻凝胶剂型，有效吸附肠道油脂及宿便，吸附率高达68%。
1: 不管你是老年习惯性便秘，还是常年吃药药物性便秘，还是胃肠紊乱型便秘，它都能帮你安全不伤身地解决困扰。那在今天风靡日本、美国的通便产品，国内转产后，今天在全球购每盒仅需68元，
0: 一天2块钱，轻松解决排便难题，健康无四季，你值得拥有。
1: 现抢购热线已经开启，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
2: 欢迎大家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球购栏目。中医认为，欲得长生，肠中长清；欲得不死，肠中无屎。据统计，粪便在大肠中储存12个小时以上，就会产生22种有害物质，让人出现食欲减退、口苦口臭、恶心腹胀、头晕乏力、失眠等症状。长期便秘更会诱发痔疮、肛裂、心脑血管疾病等在内的53种疾病，甚至会造成身体的慢性中毒。便秘不是病，但是是造成中老年朋友慢病频发的罪魁祸首。全球购打通特殊渠道，得到授权使用美国医生和药剂师首选的通便产品配方，进行国内改良，转产成果蔬植物酵素。它的原始配方是来自于日本大阪老年病医院的临床，拯救了无数常年卧床瘫痪、高位截瘫患者的便秘难题。配方改良升级，通便效果更胜从前，每盒仅需68元，一个月的量，每天2块多钱，一袋牛奶的钱，就能够帮助您来解决便秘的难题，让您啊排得出、排得进、排得按时按点儿，肠中肠清，健康一生。抢订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你好，是梁老师吧？
3: 哎，对，是我。
4: 哎呀，太好了，我居然和大名人通上话了。
3: 哎呦，大名人，什么名人呢？就是个人名啊。我就是给大家伙儿这个，咱们没事儿的时候聊聊健康的一个普通人啊。
4: 嗯，梁老师，
3: 嗯，
4: 这果蔬植物酵素果冻还有没？我想要30盒。
3: 多少？30盒。
4: 啊，
3: 好家伙，一开口要30盒，你这是搞团购啊还是搞批发呀你啊？咱可提前说好了啊，私下倒卖我告诉你我们是不允许的啊，咱不行这个事儿啊。
4: 哎呀老师，你想哪儿去了
3: 啊？
4: 我是之前在美国代购这儿买过。
3: 哦，
4: 确实好用
3: 啊，
4: 就是贵，还总是断货。
3: 对，
4: 这回咱这儿有了，才68块钱，我可不得多留点吗？10盒给我弟妹，20盒我自己留着慢慢吃，都是自家人用的。
3: 哦，那你看看你之前在美国代购过是吧？你也用过、
4: 嗯，
3: 那你之前也有便秘啊？什么情况啊？
4: 对对，哦，是这么回事。我今年51岁了，
3: 嗯，
4: 正处于更年期呢，便秘的厉害。有时候肚子疼的不行，可一坐马桶上的事就没有了，我都不好意思说了。
3: 哎，没事儿，我跟你说啊，就是很多人都有你这个情况啊，咱谁不排便呢？对不对啊？
4: 我不是说一坐马桶上屎就没了吗？
3: 嗯，
4: 有时候就算拉出来了，就跟那羊肥蛋儿似的。
3: 哦，
4: 啊，一粒儿一粒儿的。就因为这事儿啊，我还跑了好几趟医院。
3: 哦，
4: 检查完了也都没说啥问题，就说让我多喝水。
3: 啊，就让你多喝水啊。
4: 啊，
3: 多喝点水，你说哪能解决根本的问题呀、啊？是不是？
4: 对。
3: 其实人呐、啊，就是尤其是女同志，到了更年期这个岁数啊，她是有一个本质上的一个变化的。尤其女同志为什么呢？嗯、因为她这个雌激素的水平啊。过了更年期这个时候，它会断崖式的下降，啊，
4: 嗯，
3: 那 如果雌激素分泌水平不足了，它就相

0: 那就给我们的肠道就踩了一个急刹车。
1: 嗯，
0: 你这个肠子啊就蠕动的就越来越慢了。
1: 哦，
0: 那我们的粪便在这个肠道当中待的时间长了，水分都被吸干了，是不是变得又干又硬了？然后再加上有的人排不出便来，情绪这么一焦虑啊，睡眠再一不好，哎，你看肠道的功能就变得更加的紊乱了，那你就便秘呗，是不？
1: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0: 对，
1: 我还总担心自己会不会得绝症呢。
0: 呵，得绝症，别自己吓唬自己了啊！你这个啊，就是很常见啊，就是典型的更年期肠道紊乱综合症啊，根本不是你说什么绝症啊。只要啊，咱们不用一些过激的刺激性的一些药物的方法，咱们用一些温和的非药物的方法，咱们解决排便的问题，你就完全没事了啊。
1: 哦，那梁老师，那咱这果蔬酵素不算刺激法吧？
0: 你放心，它完全不算啊。
1: 嗯，
0: 这个果冻凝胶的这种剂型啊，它相当于给我们这个肠道做了一个 SPA 一样啊，它里面都是这个纯天然的植物提取物的成分，温和有效啊。我就打个比方，就是天然的这种果胶啊，它就相当于是我们肠道里的一个小海绵一样啊，遇水了之后呢它就变大了，然后把宿便呢油脂啊就给你吸附住了，然后顺着这个肠子呢慢慢的就滑下去了，它没有刺激性。而且果蔬植物酵素啊更像是给我们肠道充电，哎，把你肠子原来这个蠕动这个劲儿啊一点一点给你激活，让它自己动起来。所以说它非常的温和，它是非药物性的，可比那些什么泻药啊，我告诉你啊，那些方法那靠谱的多得多啊。
1: 哦，听你这么一说，我这心里就踏实多了。
0: 放心啊，
1: 以前用泻药一停就便秘，简直像上瘾了，吓得我都不敢再用了。
0: 对，我告诉你，你看咱们很多便秘的患者用完泻药以后都有你这种担心。其实这就是咱们这个非药物性的促排便方式的一种关键优势所在。普通的泻药呢是逼着你肠道干活，那时间长了你肠道反而它这个受伤就越来越严重了，对吧？
1: 嗯，
0: 那我说的这种果蔬酵素呢，它是养咱们的肠道，尤其是我们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酵素里面还有益生元，这益生元专门是给我们肠道当中的这种益生菌补充营养物质的，然后这里面呢还加了大量的有效的益生菌，这益生菌呢直接就负责清理我们这个肠道菌群的，重塑我们菌群的这个环境的。然后我们推荐的这个酵素里面还加了我们人体必需的消化酶，帮助我们把吃进去的这些饭菜呀分解的更彻底。你这个就像咱们养盆栽一样，你不浇水光拔苗那肯定活不长啊，是不是？咱们得通过慢慢的滋养我们这肠道才能够越来越健康，以后就算是咱们治好了不用这个酵素了，我告诉你咱们排便也能够顺顺当当的，这才是咱们关键所在啊。
1: 哦，明白了。
0: 嗯，
1: 这个维和有氧肠道的法子真是找对了这回。
0: 对，它是非药物性的啊。咱们话不多说啊，你要想用的话赶紧啊跟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联系啊，你跟他确认一下，看这个三十盒的库存还有没有，现在这个太多人去抢定了，先到先得，看你能不能抢着，好不啊？
1: 那好的，杨老师，谢谢您耐心的解答啊，这下我和弟妹东山有派头了。
0: 好了，以后有啥问题就给我打电话就行啊，再见。
1: 哎，好好，
0: 啊，好，
1: 行，那谢谢梁老师了，再见。
0: 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没有抢定的朋友就要抓紧时间了。果蔬植物酵素原始配方源自日本老年病医院的一线临床，根据老年人啊经常用药、肠道功能老化的特点，全方位的解决便秘难题。它富含二三十种水果蔬菜的膳食纤维，以及呢多种活性酶，能够有效的分解吸收肠道内容物，不给宿便留空间。其次，果冻凝胶剂型吸附肠道毒素和宿便，清理啊肠道的内环境，带动肠道的蠕动。第三呢，多种益生菌定植在肠道内，调节肠道菌群的平衡，恢复肠道自主运动功能，不是单纯的催便，安全更健康，是老年便秘人群的首选。健康抢定热线 400-851-6029 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喂，梁老师吗？
0: 哎，是我，你好啊。

0: 哎，我是山西的华平区呀，
1: 哦，山西的朋友你好
0: 啊，咱这个什么果蔬酵素啊，果冻还有没？
1: 啊！哦，有啊，
0: 我想要20盒呀。
1: 你一下要20盒，哎呦，这个量可不小啊！有是有，但是现在库存吧有点紧张。你这样，你先跟我说说你的具体情况，然后我尽量再给你协调，好不？啊？
0: 哎呀，那就先谢谢你啊，
1: 嗯嗯，
0: 张老师
1: 好，嗯。
0: 啊，不瞒您说啊。我是这个便秘啊，
1: 嗯，
0: 哎呀，真把我是折腾坏了
1: 哦，
0: 啊！你看4、5天啊才能排一次便，
1: 哦，
0: 每次啊，您说就挤出那么一点点还是硬的
1: 嗯，
0: 啊，就好像那挤牙膏似的。
1: 嗯，
0: 更要那个啥呢？你说那口臭，
1: 哦，口臭，
0: 哎，
1: 嗯，
0: 别说别人了，我老伴儿还真嫌弃我呢，
1: 哎呦，嗯，
0: 说我一张嘴啊，就说那话风迟说啊，
1: 嗯嗯嗯。嗯
0: 哎。你说跟邻居唠嗑呀啥的，人家都下意识的捂鼻子呢。
1: 呵，
0: 哎，
1: 哎呀，
0: 另外呢，我想抱抱我那小孙女啊，孩子躲着喊着说爷爷嘴臭呢，
1: 呵，哎呀，
0: 真是尴尬呀。
1: 嗯，
0: 你说什么解毒片呀、泻清丸呀、长青茶呀，我全试过。
1: 啊，都试过，
0: 哎，刚开始吧还有点效果，
1: 嗯，
0: 后来是越用越不灵了。
1: 哦。
0: 现在吧，肠子啊，就像好像锈住了，哎呀，不用药啊，就根本就排不出来。
1: 哎呀，你这种情况，我跟你说吧啊，你这是典型的顽固性便秘，啊，我们在临床上很常见，因为你这个时间太长了，你看都4、5天才排一次便，你4、5天排一次便的话，你想呗，我们肠道当中的垃圾废物，它是不是反复的被吸收啊？对吧？刚开始吸收的是营养物质，后来它吸收的都是水分和毒素了，而且这个粪便越吸收，水越没有了，它不就又干又硬了吗？是吧？而且它在我们肠道当中反复的发酵，它会产生这种臭气的。那臭气反上来的话，我们口腔异味，这就是源头，明白了吧？就有点像什么呢？咱们家里头垃圾桶，你长时间你要是不清理的话，那腐烂的垃圾是不是散发这臭味儿啊？肠道里的宿便你排不出去，产生这异味儿怎么办？它就从咱们口腔当中冒出来了，对吧？
0: 哦，是的，是的，
1: 嗯。
0: 你看现在一张嘴吧，自己就觉得这个味儿大。
1: 嗯，
0: 那我之前吃的那个泻药，怎么是越吃越不管用呢？您说？
1: 你看我都讲了多少遍了，泻药我告诉你，虽然说能够暂时的让咱们排便，但是它同时破坏了我们肠道的正常的功能，所以说用泻药啊就是图一时痛快，但是咱们不知道，你说这样的猛药就像双刃剑一样，它帮助我们排便的同时，它也杀死了我们肠道当中正常的益生菌。破坏了我们肠道正常的蠕动，啊，所以说时间一长了，我们这个益生菌呢就是越来越少，然后肠道呢失去了自主蠕动的能力，那就相当于我们肠子没有润滑油了，没有润滑油这机器，你说你怎么转呢？是不是越转越吃力了？是吧？
0: 对，
1: 你
0: 哎
1: 看，
0: 呀，原来是这样，难怪呢。那现在不用药就完全排不出来。
1: 明白，
0: 哎，说实话，梁老师，
1: 嗯。
0: 这便秘整得我是天天饭也吃不香，门也不愿出啊，
1: 嗯，
0: 干啥都提不起劲儿来。
1: 嗯，
0: 哎呀，都快把我弄得抑郁了
1: 哎呦，你看看你这，
0: 啊！哎呀，我就盼着这果蔬植物酵素啊，赶紧把我这个身体调理好呢。
1: 你放心吧，啊，就是咱们给大家伙推荐的果蔬植物酵素啊，它和这个普通的泻药完全不一样，啊，它是市面上很少见的以养代通的一个促排便的一个产品，尤其是在美国，你说美国人。人家上顿牛排下顿汉堡的，我告诉你，美国人便秘比咱们中国人严重多得多，是吧？但是人家就把这个日本的这款酵素引到美国之后，现在连当地的医院都在推荐用的，啊，所以说你呢，我告诉你啊，你就吃完了一盒左右，你就会明显感觉肚子没那么胀了，是吧？那个时候你的口臭也会，我告诉你啊，减轻不老少的啊，
0: 哦，真的吗，梁老师？
1: 你放心吧，
0: 哎，
1: 啊。
0: 要是真的，这效果可算是救了我的命了。
1: 这完全是真的，我告诉你，你就放心啊！你想一想，为啥美国人顿顿人吃牛排呀、啊、汉堡这种高油脂的食物，反而就是现在最近这几年便秘的控制比咱们中国控制的非常好？他就是青睐这种日本的这款配方的果蔬植物酵素，就是因为它的这个配方里面藏着，我告诉你三大宝藏：天然的果胶、果蔬酵素，还有活性的这个益生菌。

0: 是吧？
1: 嗯嗯，
0: 天然的果胶就相当于是我们肠道里的小扫帚，遇水膨胀，然后把宿便的垃圾就给你吸附住了，顺着咱们肠道就是润滑下去了。
1: 哦，
0: 果蔬酵素呢，它是从多种新鲜的水果蔬菜里面提取来的精华物质，它能够刺激我们肠道的这个重新启动的开关，啊，让我们的肠子呢重新的回到那种自主蠕动的那个状态当中。
1: 嗯，
0: 而且里面还有什么呢？益生菌，益生菌就更厉害了，直接补充的就是我们肠道当中的这个护卫菌呢，把那些这个坏菌群都给你赶跑了。所以说这是从根儿上改善咱们肠道的环境的啊。
1: 对对对，哎呀，梁老师，您这么一说，我心里就透亮多了。
0: 嗯
1: 啊，以前你看我总觉得这个便秘是个小毛病啊。
0: 嗯。
1: 哎，没想到里头这学问还这么深呢。
0: 那可不，嗯。
1: 哎，我现在就盼着赶紧把这个口臭这个事儿解决了啊。
0: 是啊。
1: 哎呀，到时候就能大大方方的抱我小孙女了。
0: 嗯。
1: 哎，再也不怕他躲着我了。
0: 是，理解啊，你放心吧，你要坚持用好的话啊，我们这个毒素能排出来了，就是把我们的肠道这个打开大门了，
1: 嗯、
0: 你这个味道啊，口腔当中的异味啊，自然而然它就没有了。啊，到那个时候带孙女什么溜达溜达，去个公园是吧？抱着她、
1: 嗯，
0: 我告诉你啊，就该不嫌弃你了啊！
1: 哎，好嘞，好嘞、啊！哎呀，那梁老师啊，20盒能定什么？
0: 哎呦，
1: 我实在不想再被这个毛病折磨了。
0: 嗯，20盒虽然有点多，你这样吧，啊，我看一看吧。你问问你们当地的工作人员有没有啊？如果没有的话呢、
1: 嗯，
0: 我想办法从别的城市帮你调点来啊。
1: 哎、
0: 好不好，保证你家20盒，然后啊咱们以后啥事儿啊都往好处想，是吧？
1: 嗯，
0: 好日子在后头呢，等你肠道好了，胃口好了，精神头都不全回来了吗？是吧？啊，
1: 对对对，
0: 嗯，
1: 哎呀，您说的太对了。
0: 嗯，
1: 哎呀，谢谢您了，梁老师。
0: 嗯，
1: 您可算是给我吃了个定心丸啊。
0: 嗯，别客气，好了，你赶快跟咱们的工作人员联系吧，啊，以后有啥问题给我打电话就行、
1: 嗯、
0: 好不啊。
1: 哎，好，有啥不懂的我再打电话请示您啊。
0: 哎，再见啊。好，
1: 哎，谢谢您了，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没有参与上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果蔬植物酵素真材实料，酵素含量占比高达 20%， 远超同类产品的平均含量，用料足，每条20克，是同类产品的2倍之多，改善肠道功能，立竿见影。从日本、美国居民的使用效果来看，长期使用，肠道息肉发生率大大减低，成分安全无刺激，不会对肠道啊造成任何的伤害，让您排得出、排得净、排得按时按点，一身轻松。抢订热线400-851-6029 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你好，梁老师啊。
0: 哎，你好。
3: 啊，我是大庆的王美娟。
0: 哦，你好啊。
3: 昨天呢我预定了10盒果蔬植物酵素果冻了。
0: 啊。
3: 今天我想再来30盒。
0: 不是，你干啥呀？你到我这儿进货来了、啊、你啊。
3: 哎呀，梁老师啊。
0: 啊。
3: 您这个就是果蔬植物酵素果冻就是这一盒才68块钱。
0: 啊。啊，
3: 哎呀妈，我不可得多存点吗？
0: 那也不用，咱们一下订这么多呀。我告诉你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一定要注意了，咱们可别图便宜最后冲动消费啊。
3: 哎呀老师啊，一点都不是冲动买的，因为我吧哈、嗯、有10盒是给我姐的
0: 啊，
3: 还有5盒给我妈的
0: 啊，
3: 还有5盒给我婆婆的。
0: 哦，这样。嗯，
3: 之前吧就是找那个美国代购
0: 啊，
3: 这1盒280呢。
0: 对呀、
3: 啊。完，然后还经常断货。
0: 嗯，
3: 现在才不到零头的价，
0: 嗯、
3: 一盒差200多块钱呢嘛。
0: 呵，哎呀，
3: 哎呀，我这40盒就差8000块钱，你说得差多些呀？
0: 可不嘛，嗯。
3: 哎呀，都够给我家孩子报俩兴趣班了。过日子你不就是该省省该花花吗？你说。
0: 哦，原来不是自己用的是吧？一大家子人用的。哎呀，这真是过日子，这账都让你算的这么细了。这样，你便秘是什么情况？跟我说说啊。
3: 哎呀，老师啊，
0: 嗯，
3: 我真的我都不怕您笑话呀。不瞒您说哈、
0: 嗯，
3: 我这便秘从生第二胎开始落下的病根儿。
0: 哦，
3: 就是最高记录，我8天才排一次。
0: 哎呦呵，
3: 肚子胀的就像怀孕似的，那嘴里有味儿不说呢，就是放屁老臭了，
0: 是不是？哎呀，
3: 就我家这狗一听我放屁都躲得老远了，你说，哎呦妈，什么蜂蜜水呀、啊，什么就是膳食纤维呀、啊，这个粉哈、啊，我全都试过
0: 啊。
3: 根本都不管用，
0: 是不是？你看。

0: 你这个啊，我们在临床上很常见。你这是什么呢啊？典型的产后肠道功能紊乱综合症。
1: 啊，
0: 就是我们女同志生孩子的时候啊，我们这个盆底肌啊，它就会受损。然后再加上这个生孩子之后这个激素的变化，我们这个肠道呢就会蠕动的越来越缓慢。再加上你说带个孩子难免熬夜啊，焦虑啊，这难免的嘛，是不是？那你这肠道能好才怪呢。你像什么蜂蜜水啊，膳食纤维啊，我告诉你那都叫隔靴搔痒，根本解决不了你病根的问题。
1: 哎呀，可不是嘛，您说的对呀、
0: 嗯、
1: 后来用那个就是日本小粉丸
0: 啊，哎呦呵，嗯
1: 啊，就是刚开始用时候吧，就肚子疼，就是还拉水、
0: 嗯、哎呀，
1: 后来就吃着吃着它就没效果了，关键
0: 嗯
1: 所以说我就不用了。
0: 嗯，
1: 那更是雪上加霜的是啥呢，老蹲厕所都蹲出痔疮了。
0: 哦，我告诉你啊，你说那个日本小粉丸啊，它是一种刺激性的泻药，你、
1: 哦、
0: 我告诉你相当于拿鞭子抽咱们肠道一样、
1: 哦、
0: 短期见效快，但是副作用极大，它会把我们的肠道的黏膜彻底的都给你损伤坏的，时间久了啊，黑肠病都会导致的。而且你看你现在长期的蹲厕所，这个腹压一高了，那你说痔疮能不得吗？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说你现在这个肠道啊，我告诉你啊，就像一辆什么呢，我告诉你没油，然后呢零部件还松动的一个老爷车一样，光靠那些小修小补，我告诉你根本解决不了大问题啊。
1: 就是嘛，后来这不没办法了，去医院了嘛。
0: 嗯，
1: 大夫给开的药也是那么回事儿。
0: 哦，
1: 后来我就用了这个美国的果蔬植物酵素果冻了嘛。
0: 啊啊，
1: 哎，特别好使。
0: 哦，代购的。
1: 但是太贵了。
0: 啊，
1: 这一盒280呀，我也不能老吃啊，你说咱这普通家庭还得养孩子呢。
0: 这个我理解，你放心啊，就是咱们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果蔬植物酵素啊，跟美国的配方是一模一样的。
1: 哦哦
0: 啊！但是呢，咱们是拿到了配方之后，在国内加工的，啊， oh. 所以说它砍掉了，比如说这个关税啊、跨国运输啊，还有层层的代理的这个成本，我们全砍掉了。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把价格打下来，咱们普通老百姓才能用得起嘛。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一直以来的初心，就是想帮大家伙实现零距离、零差价的收获健康。我们希望我们上了年岁的中老年人，咱们不用托关系。也不用找人代购，也不用高价啊去得到海外的一些高端好产品，咱们在家里头就能够有机会用上国际上最前沿的绿色的健康的产品，是吧？这次不用给大家伙推荐了果蔬植物酵素嘛，对吧？就是用最安全的配方、最尖端的技术带给大家伙走在健康潮流的前列。现在你也知道68块钱就一盒，是不是？
1: 其实我也觉得挺有意思的哈、
0: 啊、
1: 这玩意儿吃的就跟果冻似的，完了然后还这么好使，你说
0: 这就是它的剂型啊，叫凝胶型的剂型，它有清调养三大绝活。
1: 哦，
0: 是吧？因为它里面这个天然的果胶啊，它先把我们肠道当中的陈年的毒素和垃圾还有宿便呢，它给你吸附住。
1: 哦，
0: 然后呢果蔬酵素啊能够激活我们肠道自主蠕动的功能，让咱们肠道啊恢复活力。然后里面还有什么呢，比如说益生菌、益生元，它直接就补充了我们肠道当中的益生菌，把那有害菌彻底的赶跑了。
1: 哦，
0: 你看你这三方面，我告诉你就相当于给我们的肠道做了一次深度的大扫除，顺便还给你装上一个新的动力系统，你说多好，是不是？
1: 怪不得这么好使呢。
0: 对呀、啊嗯、
1: 对了梁老师，我问一下，就是我婆婆有这个糖尿病
0: 啊，
1: 吃这个果冻不会有啥影响吗？
0: 完全不用担心啊，因为这个糖尿病的患者很大一部分人群都伴随有便秘的问题啊。这款这个果蔬植物酵素啊，也是为了适应这部分便秘的患者，里面加的啊是不能够升糖的一种隐形果糖。这一点呢，这个美国的实验室特意做了一个肠道靶向包裹技术，把这种果糖啊做了一个隐形的一个外衣给它包裹住，是吧？然后在我们肠道当中呢，它只是负责润滑推动粪便的作用，从头到尾不会被我们人体吸收，最后原封不动的排出体外，是吧？所以说糖尿病的患者用完了之后，你也不用这个过度的担心这个血糖升高的问题啊。
1: 哎呀，那个太好了，梁老师
0: 啊。
1: 哎呀，那我呀就不跟您说了，我赶紧的联系导播去了啊。
0: 好，赶紧打电话吧啊。好了，我们聊到这儿啊。
1: 哎、好，
0: 再见啊。
1: 那就梁老师再见。
0: 好，再见啊。
2: 好的，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感谢大家的参与。全球购致力于为大家来选购国内外的健康好物。我们的栏目有渠道有资源，每个致力于为大家来选购国内外的健康好物。我们的栏目有渠道有资源，每个
0: 不用这个过度的担心这个血糖升高的问题啊。
1: 哎呀，那个太好了，梁老师
0: 啊。啊、
1: 嗯，哎呀，那我呀，
2: 致力于为大家来选购国内外的健康好物。我们的栏目有渠道有资源，每个提供帮助。如果说您在身体上有疾病、有困扰、有不解的问题，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5: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
6: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7: 你是否时常感到排便费力，三天两头在马桶上挣扎？
8: 你是否慢病缠身，常年用药却发现便秘越来越重？
7: 你是否长期卧床，行动不便，让排便也成为一种奢望？
8: 便秘不是病，但能诱发痔疮、肛裂、心脑血管疾病在内的53种疾病。用药只能缓解一时症状，依赖药物反而会让便秘持续加重，甚至有肠梗阻、肠穿孔的风险。有没有更健康的排便方式？
7: 美国排名第一的通便产品，医生和药剂师首选的天然果蔬植物酵素，它来了。
8: 果蔬植物酵素原配方来自日本大阪老年病医院林。

0: 大了。
1: 对呢。
0: 啊，而且本身像他这个有部分肠子都已经发黑了，都坏死了这种情况。
1: 嗯。
0: 那一般来讲，我们就需要把坏死的这段肠道我们就得切除掉了。
1: 嗯。
0: 那你说说老爷子年岁这么大了，咱不说这手术有没有风险，就麻醉这一关他都不好过。
1: 对呢。当时医生也是皱着眉头直摇头啊，
0: 你看
1: 说老爷子这情况啊，手术风险太高了，
0: 嗯，
1: 大家有个心理准备，最后实在没办法了，就全家只能商量还是签字吧。
0: 哎呦，
1: 那字签的跟生死状似的。
0: 哎呀，
1: 把老爷子推进手术室了，当时给大家急的呀，在手术室外边就开始来回踱步啊。
0: 嗯，
1: 你现在想想是不是后怕？
0: 那当然了，
1: 当初就不应该图便宜用那些应急的法子，
0: 是
1: 它不科学呀。
0: 其实还是那句话啊，肠道的健康最经不起的就是折腾。
1: 嗯，
0: 你像盖房子也是嘛，你要地基没打好，我告诉你，你早晚都得出大事。
1: 嗯，
0: 我们肠道也是，你反复的用那个泻药啊、开塞露啊，看似暂时解决你一时之急呢，实际上你在给我们的肠道刨坑呢。
1: 哎，
0: 你看加这个隐患的
1: 在挖坑呢。
0: 对，
1: 你看这老爷子也是吃了个亏吧，这年轻的时候觉得便秘忍忍就过去了
0: 啊，
1: 但是呢他拖成了肠梗阻才被迫去手术。
0: 哎，
1: 就好在老爷子算是有福气的，他是老厂子最早的一批职工嘛，退休之后有劳保
0: 啊，
1: 虽说医保报销了大头，但是呢、嗯、一场手术下来自费他也是花了七八万呢。
0: 哎呦，
1: 那住院一个多月，输营养液、换药、复查、
0: 嗯、
1: 出院后又在家疗养整整一年，那才慢慢的缓过来。
0: 咱说能不能缓过来这一说，七八万也是老爷子半辈子的积蓄了吧。
1: 太对了呗，
0: 你看看，而且他动的是大手术。
1: 嗯，
0: 它伤到了我们人的根本，是吧、
1: 嗯、
0: 这养起来我告诉你是非常不容易的，这老爷子一年能养过来这都是万幸了，是吧。
1: 是呢，这就是当初图便宜图省事儿，那你后来呢，你算是护工费、
0: 嗯、
1: 营养费、复查费，
0: 你看
1: 前前后后你不得十来万了。
0: 那可不是吧，
1: 老爷子在 ICU 的那几天仪器滴答滴答的响，那是不是听着也是人心惶惶的，
0: 那钱呢像流水一样啊，是吧，
1: 每天花护工费就得好几百。
0: 啊，
1: 出院后呢，为了恢复元气，那藏灵芝、包子油那都没断过呀。
0: 哎呦，
1: 每个月复查的打车费、挂号费那都不是小数啊。
0: 这都是钱，嗯。
1: 那主要花这么多钱不说，你遭这么大的罪，插胃管、灌肠，术后伤口疼的，那真是整宿整宿都睡不着啊。
0: 嗯，
1: 老爷子瘦的都脱相了。
0: 那肯定脱相啊。
1: 您说为了省点调理肠道的钱，把身体伤成这样，是值当还是不值当？
0: 对呀、啊，
1: 这要是手术没成功呢，是不是家人都跟着后悔？
0: 你看看，所以说嘛，就是健康啊，不能只看眼前儿。
1: 嗯，
0: 你得算这个长远的账。
1: 对呢，
0: 省钱是可以的，但是你一定要有一个前提，就你这个方法你得用对。
1: 嗯，
0: 特别是我们便秘排便的问题，本身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岁数越大的人，就是我们老年人，就这个肠道的功能啊，它自然而然就是一种退化的状态。
1: 嗯，
0: 肌肉的松弛啊，肠黏膜的这个变薄啊，菌群的失衡啊，都导致了我们肠道蠕动的是越来越慢。那发生这个梗阻的概率，我告诉你，就是比我们年轻人高得多得多。
1: 对，
0: 你稍有不慎就有可能酿成大祸。
1: 嗯，
0: 是吧，这也就是我为啥一定要说是咱们坚持引进这款果蔬植物酵素的原因。
1: 嗯，
0: 纯植物酵素的配方里面添加了益生元、益生菌和各种我们人体必需的消化酶，就是要给大家伙的肠道能够上上一道安全锁。
1: 哎，就说到这儿啊，好多朋友都在问了，
0: 嗯，
1: 说这小小的果蔬植物酵素它到底能起什么样的作用呢？
0: 嗯，
1: 它和普通的通便的产品它有什么不一样呢？
0: 我告诉你，就是这个区别可太大了，
1: 区别可太大了，
0: 太大了。咱们说的这个果蔬植物酵素啊，它有两个绝活。
1: 嗯，
0: 一个是它能够温和的清除我们的宿便。
1: 温和的，没有伤害的，
0: 温和的，对。第二个呢，它是能够自行自主的清除我们的粪便。
1: 嗯，
0: 你看这里头啊，用的是天然果胶。这个天然果胶是什么呢？就相当于是我们肠道里头的一个温柔的吸尘器。

0: 它遇水呢会膨胀，膨胀之后呢，它就会牢牢的把这个宿便呢、油脂啊、毒素垃圾啊给它吸附住，然后顺着我们的肠道自然而然的滑出体外。所以说它整个过程不刺激不折腾，然后呢再加上啊，它里面有多种果蔬发酵而成的这种植物酵素，能够慢慢的激活我们肠道蠕动的神经啊，换句话说，就让我们这肠子自己学会这个蠕动，而不是靠这种猛药的药性来硬刺激。你说这两方面，一个是温和的这种清理我们的宿便，一个是能够慢慢的实现我们肠道自主的蠕动，你说这俩加在一块儿，就像是给我们的肠道配了一个智能导航一样，该清的清，该动的动，你自然而然的，我们很多上了年岁的人排便就顺顺当当的。
1: 对，关键它不痛苦，没有异样感。
0: 对，
1: 它确实是和其他的泻药完全不是一个档次的，
0: 完全不一样。
1: 还有人问呢，老年人的肠道呢本身就很敏感嘛，会不会呢用着感觉太猛？
0: 哎，这个放心啊，咱们这个果蔬植物酵素啊，我一直说它是非药物性的一种通便的方式，
1: 非药物性的。
0: 哎，所以说它不会有那种强烈的刺激性，更不存在这个药性猛不猛的问题。
1: 明白，
0: 它是以养代通，
1: 嗯
0: 啊，核心就是两个字，养护。就咱们这个果蔬植物酵素当中，你看是不是我刚才讲的有益生元？益生元是干嘛的？益生元是给我们肠道当中的益生菌提供营养物质的，这是益生元。而且里头还有益生菌，益生菌是直接就帮助我们补充肠道当中的这种有益菌了，调节我们肠道当中菌群的平衡了，相当于是给我们的肠道就搭建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防护网。然后除此之外，我刚才说了里面是不是还有我们人体必需的消化酶，这个消化酶就更加直接的帮助我们分解这些食物的残渣，减轻我们肠道的负担。所以说静时你想啊，普通的泻药叫什么？叫鞭打病牛。咱们让这个牛干活，他用这个鞭子使劲的抽的，你明明这个牛已经病了，
1: 加速它生命的衰亡了。
0: 对，加速它死亡了。你越用我们这个肠子，你是不是越有问题？
1: 对呀，坏得快呀。
0: 但是咱们这个非药物性的果蔬植物酵素，它不是这样，它会让我们的肠道越来越有劲儿，不会伤到我们的肠黏膜，不会有依赖性。它相当于给我们的老房子重新的翻新了一遍，它是把我们整个房间的这个大梁啊、地基啊重新的一个进行加固。所以说这样的方法才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朋友。
1: 还真是，就是说白了就是清的温和，
0: 哎，
1: 养的扎实。
0: 对，
1: 既能够解决当下的问题，又能给肠道打好基础。
0: 对，
1: 而且呢它不是药物嘛。
0: 对，
1: 所以说它就不会产生依赖，而且呢每天就花个2-3块给肠道做个日常的保养，
0: 多好，
1: 就像每天刷牙一样。
0: 对呀，
1: 肠道把它清理干净了，养成好习惯，自然它也就越来越顺嘛。
0: 你说到刷牙啊，我觉得咱们每天刷牙这是必须做的事儿吧。我告诉你，很好的刷我们的肠道要比你刷牙还重要。
1: 对，我们的口腔更清新。
0: 对，
1: 所以说大家抢着下单是有原因的，不是没有道理的。花小钱做预防比将来呢花大钱治毛病那要划算得多。
0: 对，
1: 就像老师讲的，肠道啊是我们人体的下水道，早疏通早畅快早轻松。
0: 对，
1: 现在每天一条不费事儿，不费钱，还能够少遭罪，这账谁不会算呢？
0: 就是这个道理。是吧，健康这个事儿啊，我告诉你，最怕的就是等还有拖。你像咱们这个果蔬植物酵素，我也说了它不是药物，咱也不说它这包治百病，但是呢它能够通过非药物的调理的方式能够让我们排便轻松。是吧，让大家伙排便不较劲儿，肠道不遭罪，每天轻轻松松的排干净我们身体当中的宿便。那那个时候我们人就会什么样呢？吃慢慢香，睡慢慢稳。其实你说这一点不就是咱们普通老百姓最实实在在的一种需求吗？
1: 对呀，我们想要的就这么简单，
0: 是吧。我这么跟你说吧，静时，咱们国内哈有一位老戏骨，也在用咱们这款果蔬植物酵素。就他老演那种抗战片，当然咱这个名字就不提了，毕竟是人家的隐私，咱不说名字。

0: 是吧？但是这位老戏骨呢，他在娱乐圈的口碑特别好，就是咱们很多观众朋友都喜欢他演的戏。他专演这个抗战片的，
1: 知道是谁？我大概能猜出来，总演团长。
0: 哎呀，
1: 说话呢跟打激光枪似的
0: 啊！
1: 他演过的电视剧我们应该都看过
0: 啊。
1: 我反正我特别喜欢他的表演风格。
0: 你心里有数就行了，
1: 有数。
0: 咱不说名哈。
1: 嗯。
0: 前一阵子就他的经纪人就给我打电话，就声音呢、听的就像劈叉了似的。
1: 哎呦，
0: 说老爷子啊，在片场把自己折磨的都快成这个人形雕塑了。
1: 怎么了这是？
0: 就这位老戏骨啊，人家特别敬业啊、就是为了演好这个抗战剧里头的这个硬汉形象，就是裹着这个30多斤的戏服啊，就在那个潮湿阴冷的泥地里一趴就是2小时。
1: 哇、
0: 你说这个汗水呀、
1: 敬业
0: 啊、然后混着这泥地呀、糊一脸呐、硬撑着，然后整个过程连吃口饭喝口水都顾不上。
1: 嗯，
0: 活生生的把自己憋成了一个礼拜都不排便的这种铁疙瘩。
1: 一星期？
0: 一个礼拜呀、
1: 那人扛得住吗？
0: 可不吗？能扛得住吗？
1: 嗯。
0: 但是人家这种老戏骨啊，人这种敬业精神可不像现在的流量明星啊、人就是敬业，
1: 嗯，
0: 就是硬挺着。而且更绝的是什么呢？就是整个排便的过程啊，就疼得直冒冷汗呢。
1: 哎呦，那太痛苦了。
0: 然后导演们包括他的这个助理啊，也在外面就直着急呀、全剧组可等着他拍戏呢，结果这门一开开，好家伙，老爷子这脸色啊，比戏里头刚挨完弹子儿这样的伤员这个脸色还苍白。
1: 嗯，
0: 然后腿软的差点都跪地上了，愣是啊就挤出几句话，说导演呐，我没事儿，我状态回来了。呵，
1: 这也太拼了，这状态回来什么了呀？
0: 尴尬的还在后面呢。
1: 哦。
0: 剧组啊，他这个借景1小时5位数，你看这时间比金子都贵吧。
1: 嗯，
0: 然后偏偏老爷子每次开拍这个戏的时候准时准点的他就来这种感觉。
1: 嗯，
0: 刚演到关键的时候就突然就得举手说，导演不行了，我这肚子太疼了，我得上厕所。
1: 嗯，
0: 然后等他从这个厕所里出来，你想想化那个妆那不早就花了吗？
1: 嗯，
0: 你是不是得重新补妆？
1: 嗯，
0: 是吧？然后道具早就散落一地了，全组人还得眼巴巴的等半个多小时。有一次更夸张的啊，就拍那一段戏，来来回回跑了2、3趟，最后啊，就连这戏服都不脱，就是裹这个军大衣，就蹲在厕所里。你看看，就听这个外面的导演啊，就扯着嗓门喊：“各部门就位！”他也着急呀、但是这个便就是拍不出来。你看看。
1: 哎呀，你说这个画面感其实挺强的、
0: 对
1: 于一个大明星来说，这么狼狈，有的时候挺伤自尊。
0: 对呀、而且他也不愿意，他也着急呀、是不是、然后后来就实在受不了了，然后上院了嘛。人家给他开的是什么呢？开的是果糖。
1: 嗯。
0: 结果可倒好，果糖刚喝完，就肚子咕噜咕噜咕噜就开始响个不停，
1: 来反应了。
0: 哎，像揣了台拖拉机一样。然后这回便倒是排出来了，可是他开始拉肚子了。
1: 哦。
0: 老爷子在片场上刚走2步，哎呦，肚子翻江倒海的，
1: 绞痛感啊！
0: 哎，然后就开始百米冲刺的这种速度往厕所跑。好家伙，你想一想，这戏就更开不了了。
1: 对呀、这个画面我们都不敢想象，老爷子他心里都得留下阴影了。
0: 是呢，所以说最后实在是没招了，是吧？这不也老是耽误人家剧组的事儿吗？然后他的经纪人就给我打电话，我就给他寄了几盒咱们这个果蔬植物酵素。
1: 嗯。
0: 我说呀，你别让这个老爷子用这个药物了，你这样你试试我们这个酵素你看看怎么样。老爷子在第一回就吃我们这个酵素的时候还撇嘴呢，为啥呢？药都不好使，就咱们这个非药物疗法能好使吗？
1: 嗯，
0: 是吧？觉得能顶啥用啊？
1: 嗯，
0: 但是还是吃了。结果头一天吃的，第二天早上他还特别不好意思把经纪人拉到一边，小声的就说，说别说啊，就老梁这东西啊还真挺管用。
1: 啊，
0: 就明显感觉这肚子啊就没那么胀了。
1: 嗯，
0: 上厕所呢也不犯难了，
1: 这挺顺畅的。
0: 然后又用了几天嘛，就主动跟那个剧组说，说以后啊不用给我留额外的这个时间去上厕所了。
1: 哎呦，
0: 我现在没问题了。
1: 这也是打个圆场化个尴尬啊。
0: 对，
1: 终于能够专心的进入状态了。
0: 对啊，所以说现在拍戏啊，这个经纪人也好，导演也好，包括他自己也好，也不用提心吊胆了。
1: 嗯，
0: 听说有一次拍这个爆破戏，导演不喊那个冲锋吗？ 是吧？他条件反射的，刚要夹紧腿，突然反应过来，他现在没事了。以前这个冲锋的戏他是不敢演的，
1: 嗯，
0: 然后笑着跟旁边的这个演员说：“说现在我真能冲锋了，没事了。”
1: 这个反馈太真实了啊！
0: 是的，
1: 其实健康问题只要是解决了，咱们干啥都顺。
0: 对，
1: 不光是明星啊，我们大众朋友被便秘所折磨的也不少呢。
0: 没错，你看看，咱就说跳广场舞的，
1: 嗯，
0: 这些可爱的一些大姐们。是不是、啊
1: 嗯、
0: 还有那个刚才你说的吃降压药的
1: 天津
0: 的
1: 大爷，
0: 甚至还有我们身边的写字楼的久坐的一些年轻人，
1: 嗯，
0: 谁没经历过这个排便的这种困扰？但是调理肠道，我还是那句话，一定要用一些正确的温和的方式，
1: 嗯，
0: 不能用那些错误的法子，用那些错误的法子反而会让我们酿成大麻烦。
1: 对呢，特别是啊，长期吃降糖药、降压药的叔叔阿姨，很容易是药物性的便秘。
0: 对，
1: 老年人肠道功能那可挺脆弱的。
0: 嗯，
1: 像年轻人饮食不规律，那都需要这种温和的调理方式。这样的好的果蔬植物酵素，那才是老少皆宜呀。
0: 这是正确的道理，
1: 嗯，
0: 是吧？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一直以来的初心，就是想帮大家伙实现零距离、零差价的收获健康，
1: 嗯，
0: 是吧？我们希望我们上了年岁的中老年人，咱们不用托关系，也不用找人代购，也不用高价去得到海外的一些高端好产品，咱们在家里头就能够有机会用上国际上最前沿的绿色的健康的产品，
1: 嗯，
0: 是吧？这次不又给大家伙推荐了果蔬植物酵素吗？植物配方里面不含一丁点的泻药的成分、
1: 嗯、
0: 靠的就是天然的果胶和果蔬酵素来慢慢的养护我们的肠道，不刺激，没依赖，每天一条花2.3元嘛，就能够让我们的肠道舒舒服服的。
1: 还真是，这活动刚开始后台就提示说了，有的地区都快没货了，所以呢，如果您正在被便秘所困扰，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别等问题严重了才后悔，现在用上就是给我们自己的肠道来一个健康的保险。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是否时常感到排便费力，三天两头在马桶上挣扎？
3: 你是否万病缠身，常年用药却发现便秘越来越重？
2: 你是否长期卧床行动不便，让排便也成为一种奢望？
3: 便秘不是病，但能诱发痔疮、肛裂、心脑血管疾病在内的53种疾病，用药只能缓解一时症状，依赖药物反而会让便秘持续加重，甚至有肠梗阻、肠穿孔的风险。有没有更健康的排便方式？
2: 美国排名第一的通便产品，医生和药剂师首选的天然果蔬植物酵素，它来了。
3: 果蔬植物酵素原配方来自日本大阪老年病医院临床专属产品，后期卫生部门引进，改良为便秘软化冲剂，在日本、美国拯救无数便秘人群。全球购打通特殊渠道，经独家授权获得国内转产。
2: 与常规产品相比，具有三大优势。
3: U11酵素含量占比高达20%，富含多种活性酶，带动肠道恢复动力。
2: U12配方好，来源于一线临床，益生菌、活性酶，20-30种果蔬的膳食纤维，三维立体式全面降解肠道毒素，调节肠道菌群平衡，恢复肠道功能。
3: U13独家果冻凝胶剂型，有效吸附肠道油脂及宿便，吸附率高达68%。
2: 不管你是老年习惯性便秘，还是常年吃药药物性便秘，还是胃肠紊乱型便秘，它都能帮你安全不伤身的解决困扰。那在今天风靡日本、美国的通便产品国内转产后，今天在全球购每盒仅需68元，
3: 一天2块钱，轻松解决排便难题，健康无四季，你值得拥有。
2: 现抢购热线已经开启，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
4: 欢迎大家回来。

0: 现在收听到的是全球购栏目。中医认为，欲得长生，肠中长青；欲得不死，肠中无屎。据统计，粪便在大肠中储存12个小时以上，就会产生22种有害物质，让人出现食欲减退、口苦口臭、恶心腹胀、头晕乏力、失眠等症状。长期便秘更会诱发痔疮、肛裂、心脑血管疾病等在内的53种疾病，甚至会造成身体的慢性中毒。便秘不是病，但是是造成中老年朋友慢病频发的罪魁祸首。全球购打通特殊渠道，得到授权使用美国医生和药剂师首选的通便产品配方，进行国内改良，转产成果蔬植物酵素。它的原始配方是来自于日本大阪老年病医院的临床，拯救了无数常年卧床瘫痪、高位截瘫患者的便秘难题。配方改良升级，通便效果更胜从前，每盒仅需68元，一个月的量，每天2块多钱，一袋牛奶的钱，就能够帮助您来解决便秘的难题，让您啊排得出、排得进、排得按时按点儿，肠中肠清，健康一生。抢订热线400-851-6029 400-851-602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2: 你好，是梁老师吧？
1: 哎，对，是我。
2: 哎呀，太好了，我居然和大名人通上话了。
1: 哎呦，大名人，什么名人呢？就是个人名啊。我就是给大家伙儿这个，咱们没事儿的时候聊聊健康的一个普通人啊。
2: 哎，梁老师，这果蔬植物酵素果冻还有没？我想要30盒。
1: 多少？30盒。
2: 啊，
1: 好家伙，一开口要30盒，你这是搞团购啊还是搞批发呀你啊？咱可提前说好了啊，私下倒卖我告诉你我们是不允许的啊，咱不行这个事儿啊。
2: 哎呦老师，你想哪儿去了
1: 啊？
2: 我是之前在美国代购这儿买过。
1: 哦，
2: 确实好用
1: 啊，
2: 就是贵，还总是断货。
1: 对，
2: 这回咱这儿有了，才68块钱，我可不得多留点吗？10盒给我弟妹，20盒我自己留着慢慢吃，都是自家人用的。
1: 哦，那你看看你之前在美国代购过是吧？你也用过，那你之前也有便秘啊？什么情况啊？
2: 对对，哦，是这么回事。我今年51岁了，正处于更年期呢，便秘的厉害。有时候肚子疼的不行，可一坐马桶上的事就没有了，那我都不好意思说了。
1: 啊，没事儿，我跟你说啊，就是很多人都有你这个情况啊，咱谁不排便呢？对不对啊？
2: 我不是说一坐马桶上屎就没了吗？
1: 嗯，
2: 有时候就算拉出来了，就跟那羊肥蛋儿似的。
1: 哦，
2: 啊，一粒儿一粒儿的。就因为这事儿啊，我还跑了好几趟医院。
1: 哦，
2: 检查完了也都没说啥问题，就说让我多喝水。
1: 啊，就让你多喝水啊。
2: 啊，
1: 这多喝点水，你说哪能解决根本的问题呀？是不是？
2: 对。
1: 其实人呐，就是尤其是女同志，到了更年期这个岁数啊，她是有一个本质上的一个变化的。尤其女同志为什么呢？因为她这个雌激素的水平啊。过了更年期这个时候它会断崖式的下降啊。
2: 嗯，
1: 那如果雌激素分泌水平不足了，它就相当于给我们的肠道就踩了一个急刹车。
2: 嗯，
1: 你这个肠子啊就蠕动的就越来越慢了。那我们的粪便在这个肠道当中待的时间长了，水分都被吸干了，是不是变得又干又硬了？然后再加上有的人排不出便来，情绪这么一焦虑啊，睡眠再一不好，哎，你看肠道的功能就变得更加的紊乱了，那你就便秘呗，是不？
2: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1: 对，
2: 我还总担心自己会不会得绝症呢。
1: 呵，得绝症，别自己吓唬自己了啊！你这个啊，就是很常见啊，就是典型的更年期肠道紊乱综合症啊，根本不是你说什么绝症啊。只要啊，咱们不用一些过激的刺激性的一些药物的方法。咱们用一些温和的非药物的方法，咱们解决排便的问题，你就完全没事了啊。
2: 哦，那梁老师，那咱这果蔬酵素不算刺激法吧？
1: 你放心，它完全不算啊。
2: 嗯，
1: 这个果冻凝胶的这种剂型啊，它相当于给我们这个肠道做了一个 SPA 一样啊，它里面都是这个纯天然的植物提取物的成分，

0: 温和有效啊。我就打个比方，就是天然的这种果胶啊，它就相当于是我们肠道里的一个小海绵一样啊，遇水了之后呢它就变大了，然后把宿便呢油脂啊就给你吸附住了，然后顺着这个肠子呢慢慢的就滑下去了，它没有刺激性，而且果蔬植物酵素啊更像是给我们肠道充电，哎，把你肠子原来这个蠕动这个劲儿啊一点一点给你激活，让它自己动起来，所以说它非常的温和，它是非药物性的，可比那些什么泻药啊，我告诉你啊，那些方法那靠谱的多得多啊。
1: 哦，听你这么一说，我的心里就踏实多了。
0: 放心啊，
1: 以前用泻药一停就便秘，简直像上瘾了，吓得我都不敢再用了。
0: 对，我告诉你，你看咱们很多便秘的患者用完泻药以后都有你这种担心，其实这就是咱们这个非药物性的促排便方式的一种关键优势所在。普通的泻药呢是逼着你肠道干活，那时间长了你肠道反而它这个受伤就越来越严重了，对吧？
1: 嗯，
0: 那我说的这种果蔬酵素呢，它是养咱们的肠道，尤其是我们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酵素里面还有益生元，这益生元专门是给我们肠道当中的这种益生菌补充营养物质的，然后这里面呢还加了大量的有效的益生菌，这益生菌呢直接就负责清理我们这个肠道菌群的，重塑我们菌群的这个环境的，然后我们推荐的这个酵素里面还加了我们人体必需的消化酶，帮助我们把吃进去的这些饭菜呀分解的更彻底，你这个就像咱们养盆栽一样，你不浇水光拔苗那肯定活不长啊，是不是？咱们得通过慢慢的滋养我们这肠道才能够越来越健康，以后就算是咱们治好了不用这个酵素了，我告诉你咱们排便也能够顺顺当当的，这才是咱们关键所在啊。
1: 哦，明白了。
0: 嗯，
1: 这个维和有氧肠道的法子真是找对了，这回
0: 对它是非药物性的啊。咱们话不多说啊，你要想用的话赶紧啊跟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联系啊，你跟他确认一下，看这个30盒的库存还有没有，现在这个太多人去抢定了，先到先得，看你能不能抢着，好不啊？
1: 那好的，杨老师，谢谢您耐心的解答啊，这下我和弟妹啊东山有派头了。
0: 好了，以后有啥问题就给我打电话就行啊，再见。
1: 哎，好好，
0: 啊，好，
1: 行，那谢谢梁老师了，
0: 再
1: 见。再
0: 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没有抢定的朋友就要抓紧时间了。果蔬植物酵素原始配方源自日本老年病医院的一线临床，根据老年人啊经常用药、肠道功能老化的特点，全方位的解决便秘难题。它富含20-30种水果蔬菜的膳食纤维，以及呢多种活性酶，能够有效的分解吸收肠道内容物，不给宿便留空间。其次，果冻凝胶剂型吸附肠道毒素和宿便，清理啊肠道的内环境，带动肠道的蠕动。第三呢，多种益生菌定植在肠道内，调节肠道菌群的平衡，恢复肠道自主运动功能，不是单纯的催便，安全更健康，是老年便秘人群的首选。健康抢订热线 400-851-6029 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喂，梁老师吗？
0: 哎，是我，你好啊。
3: 哎，我是山西的华平区呀。
0: 啊，山西的朋友你好啊。
3: 啊，咱这个什么果蔬酵素啊，果冻还有没？
0: 啊，有啊。
3: 我想要20盒呀。
0: 你一下要20盒，哎呦，这个量可不小啊。有是有，但是现在库存吧有点紧张。你这样，你先跟我说说你的具体情况，然后我尽量再给你协调，好不啊？
3: 哎呀，那就先谢谢你啊，
0: 嗯、
3: 梁老师。
0: 嗯
3: 啊，不瞒您说啊，我是这个便秘啊。
0: 嗯。
3: 哎呀，真把我是折腾坏了。
0: 哦。
3: 啊，你看4-5天啊才能排一次便。
0: 哦。
3: 每次啊，您说就挤出那么一点点还是硬的。
0: 嗯。
3: 啊，就好像那挤牙膏似的。
0: 嗯。
3: 更要那个啥呢？你说那口臭。
0: 哦，口臭，嗯，
3: 别说别人了，我老伴儿还真嫌弃我呢。
0: 哎呦，嗯，
3: 说我一张嘴啊，就说那话凤池说话，
0: 嗯嗯，
3: 哎，你说跟邻居唠嗑呀啥的，人家都下意识的捂鼻子呢。
0: 呵，
3: 哎
0: 呀，嗯，
3: 另外呢，我想抱抱我那小孙女啊，
0: 嗯嗯，
3: 孩子躲着喊着说爷爷嘴臭呢。
0: 呵，哎呀，
3: 真是尴尬呀。
0: 嗯。

0: 你说什么解毒片呀、泻青丸呀、长青茶呀，我全试过
1: 啊，都试过。嗯，
0: 刚开始吧还有点效果，
1: 嗯，
0: 后来是越用越不灵了。
1: 哦，
0: 哎，现在吧肠子啊就像好像锈住了，哎呀，不用药啊就根本就排不出来。
1: 哎呀，你这种情况我跟你说吧啊，你这是典型的顽固性便秘啊，我们在临床上很常见。
0: 对，
1: 因为你这个时间太长了，你看都四五天才排一次便，你四五天排一次便的话，你想呗，我们肠道当中的垃圾废物它是不是反复的被吸收啊？
0: 哦，
1: 对吧，刚开始吸收的是营养物质，后来它吸收的都是水分和毒素了，而且这个粪便越吸收水越没有了，它不就又干又硬了吗？是吧，
0: 嗯，
1: 而且它在我们肠道当中反复的发酵，它会产生这种臭气的。
0: 哦，
1: 那臭气反上来的话，我们口腔异味，这就是源头，明白了吧？就有点像什么呢，咱们家里头垃圾桶你长时间你要是不清理的话，那腐烂的垃圾是不是散发这臭味啊？肠道里的宿便你排不出去，产生这异味怎么办？它就从咱们口腔当中冒出来了，对吧？
0: 哦，是的，是的。
1: 嗯，
0: 你看现在一张嘴吧，自己就觉得这个味儿大。
1: 嗯，
0: 那我之前吃的那个泻药，怎么是越吃越不管用了呢？你说？
1: 你看我都讲了多少遍了，泻药，我告诉你，虽然说能够暂时的让咱们排便，但是它同时破坏了我们肠道的正常的功能，所以说用泻药啊，就是图一时痛快。但是咱们不知道，你说这样的猛药就像双刃剑一样。它帮助我们排便的同时，它也杀死了我们肠道当中正常的益生菌，破坏了我们肠道正常的蠕动。啊，
0: 对对。
1: 所以说时间一长了，我们这个益生菌呢就是越来越少，然后肠道呢失去了自主蠕动的能力，那就相当于我们肠子没有润滑油了，没有润滑油这机器你说你怎么转呢？是不是越转越吃力了，是吧？
0: 对，哎呀，原来是这样，难怪呢。现在不用药就完全排不出来，
1: 明白？
0: 说实话，梁老师，
1: 嗯，
0: 这便秘整的我是天天饭也吃不香，门也不愿出啊，
1: 嗯，
0: 干啥都提不起劲儿来，
1: 嗯，
0: 哎呀，都快把我弄得抑郁了。
1: 哎呦，你看看你这，
0: 哎呀，我就盼着这果蔬植物教授啊，
1: 嗯，
0: 赶紧把我这个身体调理好呢。
1: 你放心吧，啊，就是咱们给大家伙推荐的果蔬植物酵素啊，它和这个普通的泻药完全不一样，啊，它是市面上很少见的以氧代通的一个促排便的一个产品。你尤其是在美国，你说美国人，人家上顿牛排下顿汉堡的，我告诉你，美国人便秘比咱们中国人严重多得多，是吧？
0: 嗯。
1: 但是人家就把这个日本的这款酵素引到美国之后，现在连当地的医院都在推荐用的，
0: 嗯。
1: 所以说你呢，我告诉你啊，你就吃完了一盒左右，你就会明显感觉肚子没那么胀了。是吧，那个时候你的口臭也会，我告诉你啊，减轻不老少的啊。
0: 哦，真的吗，梁老师？
1: 你放心吧。
0: 哎，要是真的，这效果可算是救了我的命了。
1: 你这完全是真的，我告诉你，你就放心啊。你想一想，为啥美国人顿顿人吃牛排啊、汉堡这种高油脂的食物，反而就是现在最近这几年便秘的控制比咱们中国控制的非常好。
0: 哦，
1: 他就是青睐这种日本的这款配方的果蔬植物酵素。
0: 嗯嗯，
1: 就是因为它的这个配方里面藏着，我告诉你三大宝藏：天然的果胶、果蔬酵素，还有活性的这个益生菌，是吧？
0: 嗯嗯，
1: 天然的果胶就相当于是我们肠道里的小扫帚，遇水膨胀，然后把宿便的垃圾就给你吸附住了，顺着咱们肠道就是润滑下去了。
0: 哦，
1: 果蔬酵素呢，它是从多种新鲜的水果蔬菜里面提取来的精华物质，它能够刺激我们肠道的这个重新启动的开关，啊，让我们的肠子呢重新的回到那种自主蠕动的那个状态当中。
0: 嗯，
1: 而且里面还有什么呢？益生菌，益生菌就更厉害了，直接补充的就是我们肠道当中的这个护卫菌呢，把那些这个坏菌群都给你赶跑了。所以说这是从根儿上改善咱们肠道的环境的啊。
0: 对对对，哎呀，梁老师，您这么一说，我心里就透亮多了。
1: 嗯
0: 啊。以前你看我总觉得这个便秘是个小毛病啊，
1: 嗯，
0: 哎，没想到里头这学问还这么深呢。
1: 那可不，嗯，
0: 哎，我现在就盼着赶紧把这个口臭这个事儿解决了啊。
1: 是啊，
0: 哎呀，到时候就能大大方方的抱我小孙女了，
1: 嗯，
0: 哎，再也不怕他躲着我了。
1: 是，理解啊，你放心吧，你要坚持用好的话啊，我们这个毒素能排出来了，就是把我们的肠道这个打开大门了。
0: 嗯，

0: 你这个味道啊，口腔当中的异味啊，自然而然它就没有了。啊，
1: 嗯，
0: 到那个时候带孙女什么溜达溜达，去个公园是吧？抱着她，我告诉你啊，该不嫌弃你了啊！
1: 哎，好嘞，好嘞，哎呀，那梁老师啊，20盒能定什么？
0: 哎呦，
1: 我实在不想再被这个毛病折磨了。
0: 20盒虽然有点多，你这样吧，啊，我看一看吧，你问问你们当地的工作人员有没有啊？如果没有的话呢，我想办法从别的城市帮你调点来啊。好不好？保证你这20盒，然后啊，咱们以后啥事儿啊都往好处想，是吧？好日子在后头呢，等你肠道好了，胃口好了，精神头都不全回来了吗？是吧？啊，
1: 对对对，
0: 啊，
1: 哎呀，您说的太对了，
0: 嗯，
1: 哎呀，谢谢您了，梁老师，
0: 嗯，
1: 您可算是给我吃了个定心丸
0: 嗯，别客气，好了，你赶快跟咱们的工作人员联系吧，啊，以后有啥问题给我打电话就行，好不？啊，
1: 哎，好，有啥不懂的我再打电话请示您
0: 好，
1: 啊。
0: 哎，再见啊，好。
1: 哎，谢谢您了，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没有参与上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果蔬植物酵素真材实料，酵素含量占比高达20%，远超同类产品的平均含量。用料足，每条20克，是同类产品的2倍之多，改善肠道功能，立竿见影。从日本、美国居民的使用效果来看，长期使用，肠道息肉发生率大大减低，成分安全无刺激，不会对肠道啊造成任何的伤害，让您排得出、排得净、排得按时按点儿，一身轻松。抢订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你好，梁老师啊。
0: 哎，你好。
3: 啊，我是大庆的王美娟。
0: 哦，你好啊。
3: 昨天呢，我预定了10盒果蔬植物酵素果冻了。
0: 啊。
3: 今天我想再来30盒。
0: 不是，你干啥呀？你到我这儿进货来了，你呀、啊？
3: 哎呀，梁老师啊。
0: 啊。
3: 您这个就是果蔬植物酵素果冻，就是这一盒才68块钱。
0: 啊。
3: 哎妈，我不可得多存点吗？
0: 那也不用，咱们一下订这么多呀！我告诉你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一定要注意了，咱们可别图便宜，最后冲动消费啊！
3: 哎呀，老师啊，一点都不是冲动买的，因为我吧哈，有10盒是给我姐的
0: 啊，
3: 还有5盒给我妈的
0: 啊，
3: 还有5盒给我婆婆的。
0: 哦，这样，嗯。
3: 之前吧，就是找那个美国代购
0: 啊，
3: 这1盒280呢。
0: 对呀、啊。
3: 完，然后还经常断货。
0: 嗯，
3: 现在才不到零头的价，一盒差200多块钱呢嘛。
0: 呵，哎呀，
3: 哎呀，我这40盒就差8000块钱，你说得差多些呀？
0: 可不嘛，嗯。
3: 哎呀，都够给我家孩子报俩兴趣班了。过日子你不就是该省省该花花吗？你说。
0: 哦，原来不是自己用的是吧？一大家子人用的。哎呀，这真是过日子，这账都让你算的这么细了。这样，你便秘是什么情况？跟我说说啊。
3: 哎呀，老师啊，
0: 嗯，
3: 我真的我都不怕您笑话呀。不瞒您说哈，
0: 嗯，
3: 我这便秘从生第二胎开始落下的病根儿。
0: 哦，
3: 就是最高记录，我8天才排一次。
0: 哎呦呵，
3: 肚子胀得就像怀孕似的，那嘴里有味儿不说呢，就是放屁老臭了，
0: 是不是？哎呀，嗯，
3: 就我家这狗一提我放屁都躲得老远了，你说，哎呀，什么蜂蜜水呀，什么就是膳食纤维呀，这个粉哈，我全都试过
0: 啊。
3: 根本都不管用，
0: 是不是？你看你这个啊，我们在临床上很常见。你这是什么呢啊？典型的产后肠道功能紊乱综合症，
3: 啊，
0: 就是我们女同志生孩子的时候啊，我们这个盆底肌啊，它就会受损，然后再加上这个生孩子之后这个激素的变化，我们这个肠道呢就会蠕动的越来越缓慢，再加上你说带个孩子，难免熬夜呀、啊、焦虑啊，这是难免的嘛，是不是？那你这肠道能好才怪呢，你像什么蜂蜜水啊、膳食纤维啊，我告诉你那都叫隔靴搔痒，根本解决不了你病根的问题。
3: 哎呀，可不是嘛，您说的对呀。
0: 嗯，
3: 后来用那个就是日本小粉丸
0: 啊。哎呦呵，嗯，
3: 啊，就是刚开始用时候吧，就肚子疼，就是还拉水。
0: 嗯，哎呀，
3: 后来就吃着吃着它就没效果了，关键所以说我就不用了。
0: 嗯，
3: 那更是雪上加霜的是啥呢？老蹲厕所都蹲出痔疮了。
0: 哦，我告诉你啊，你说那个日本小粉丸啊，它是一种刺激性的泻药，你，我告诉你，相当于拿鞭子抽咱们肠道一样，短期见效快，但是副作用极大，它会把我们的肠道的黏膜彻底的都给你损伤坏的，时间久了啊，黑。

0: 肠病都会导致的。而且你看你现在长期的蹲厕所，这个腹压一高了，那你说痔疮能不得吗？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说你现在这个肠道啊，我告诉你啊，就像一辆什么呢，我告诉你，没油，然后呢零部件还松动的一个老爷车一样，光靠那些小修小补，我告诉你根本解决不了大问题啊。
1: 就是嘛，后来这不没办法了，去医院了嘛。
0: 嗯，
1: 大夫给开的药也是那么回事儿。
0: 哦，
1: 后来我就用了这个美国的果蔬植物酵素果冻了嘛。
0: 啊啊，
1: 哎，特别好使。
0: 哦，代购的。
1: 但是太贵了。
0: 啊，
1: 这一盒280呀，我也不能老吃啊，你说咱这普通家庭还得养孩子呢。
0: 这个我理解，你放心啊，就是咱们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果蔬植物酵素啊，跟美国的配方是一模一样的。
1: 哦哦，
0: 啊，但是呢，咱们是拿到了配方之后在国内加工的，啊，所以说它砍掉了，比如说这个关税啊、跨国运输啊，还有层层的代理的这个成本，我们全砍掉了。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把价格打下来，咱普通老百姓才能用得起嘛。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一直以来的初心就是想帮大家伙实现零距离零差价的收获健康。我们希望我们上了年岁的中老年人，咱们不用托关系，也不用找人代购，也不用高价啊去得到海外的一些高端好产品，咱们在家里头就能够有机会用上国际上最前沿的绿色的健康的产品，是吧？这次不用给大家伙推荐了果蔬植物酵素嘛，对吧？就是用最安全的配方、最尖端的技术，带给大家伙走在健康潮流的前列。现在你也知道，68块钱就一盒，是不是？
1: 哎，其实我也觉得挺有意思的哈。
0: 啊，
1: 这玩意儿吃的就跟果冻似的，完了然后还这么好使，你说
0: 这就是它的剂型啊，叫凝胶型的剂型，它有清调养三大绝活。
1: 哦，
0: 是吧？因为它里面这个天然的果胶啊，它先把我们肠道当中的陈年的毒素和垃圾还有宿便呢，它给你吸附住。
1: 哦，
0: 然后呢果蔬酵素啊能够激活我们肠道自主蠕动的功能，让咱们肠道啊恢复活力。然后里面还有什么呢？比如说益生菌、益生元，它直接就补充了我们肠道当中的益生菌，把那有害菌彻底的赶跑了。
1: 哦，
0: 你看你这三方面，我告诉你，就相当于给我们的肠道做了一次深度的大扫除，顺便还给你装上一个新的动力系统，你说多好，是不是？
1: 怪不得这么好使呢。
0: 对呀，啊，嗯。
1: 对了，梁老师，我问一下，就是我婆婆有这个糖尿病，
0: 啊，
1: 吃这个果冻不会有啥影响吗？
0: 完全不用担心啊，因为这个糖尿病的患者很大一部分人群都伴随有便秘的问题啊。这款这个果蔬植物酵素啊，也是为了适应这部分便秘的患者，里面加的啊是不能够升糖的一种隐形果糖。这一点呢，这个美国的实验室特意做了一个肠道靶向包裹技术，把这种果糖啊做了一个隐形的一个外衣给它包裹住，是吧？然后在我们肠道当中呢，它只是负责润滑、推动粪便的作用，从头到尾不会被我们人体吸收，最后原封不动的排出体外，是吧？所以说糖尿病的患者用完了之后，你也不用这个过度的担心这个血糖升高的问题啊。
1: 哎呀，那个太好了，梁老师啊。
0: 啊，
1: 嗯，哎呀，那我呀就不跟您说了，我赶紧的联系导播去了啊。
0: 好，赶紧打电话吧啊。好了，我们聊到这儿啊。
1: 哎，好好，
0: 再见啊。
1: 那就梁老师再见。
0: 好，再见啊。
2: 好的，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感谢大家的参与。全球购致力于为大家来选购国内外的健康好物。我们的栏目有渠道、有资源，每个月都会不定期的为您来提供帮助。如果说您在身体上有疾病、有困扰、有不解的问题，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 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5: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
6: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7: 你是否时常感到排便费力，三天两头在马桶上挣扎？
8: 你是否万病缠身，常年用药却发现便秘越来越重？
7: 你是否长期卧床行动不便，让排便也成为一种奢望。
8: 便秘不是病，但能诱发痔疮、肛裂、心脑血管疾病在内的53种疾病，用药只能缓解一时症状，依赖药物反而会让便秘持续加重，甚至有肠梗阻、肠穿孔的风险。有没有更健康的排便方式？
7: 美国排名第一的通便产品，医生和药剂师首选的天然果蔬植物酵素，它来了。
8: 果蔬植物酵素原配方来自日本大阪老年病医院临床专属产品，后经卫生部门引进，改良为便秘软化冲剂，在日本、美国拯救无数便秘人群。全球购打通特殊渠道，经独家授权获得国内转产。
7: 与常规产品相比，具有三大优势。
8: 优势一，酵素含量占比高达20%，富含多种活性酶，带动肠道恢复动力。
7: 优势二，配方好，来源于一线临床，益生菌、活性酶、20-30种果蔬的膳食纤维，三维立体式全面降解肠道毒素，调节肠道菌群平衡，恢复肠道功能。
8: 优势三，独家果冻凝胶剂型，有效吸附肠道油脂及宿便，吸附率高达68%。
7: 不管你是老年习惯性便秘，还是常年吃药药物性便秘，还是胃肠紊乱型便秘，它都能帮你安全不伤身地解决困扰。那在今天风靡日本、美国的通便产品国内转产后，今天在全球购每盒仅需68元，
8: 一天2块钱，轻松解决排便难题，健康无四季，你值得拥有。
6: 现抢购热线已经开启，电话是，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6: 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0: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老师，
0: 哎，
2: 昨天您在节目当中公布了果蔬酵素果冻是68块钱一盒这个价格之后啊，
0: 嗯，
2: 哇，直接后台就炸开锅了。真的，我看见有一位同事一个人守着4部电话。
0: 哎呦，
2: 哇，这嘴皮子都快磨出火星子了。
0: 哎呀，
2: 大家还打趣说呢，再讲下去自己就可以去参加说唱节目了
0: 啊，
2: 来段破音版的 rapper。
0: 哎呀，好家伙，这咱们场外这么热闹是吧，嗯，我觉得也辛苦咱们各位的同事了，
2: 嗯
0: 啊，我这到时候给大家伙加鸡腿啊。
2: 是呢，我们大家真的是干劲十足
0: 啊。
2: 但有一位北京朝阳的王阿姨啊，她还真挺可爱的，
0: 嗯，
2: 她一听呢说可以预报名了，就马上通知跳广场舞的那些姐妹们，
0: 嗯，
2: 全来打电话。
0: 哦，
2: 果蔬酵素太便宜了，太划算了
0: 啊！
2: 68块钱可以吃一个月，
0: 嗯，
2: 比超市打折的酸奶还便宜。
0: 呵，哎呀，
2: 就这么着，在他的带动之下呢，广场舞的那些团队们一下子订了200多盒。
0: 哎呦，
2: 就连里边平时最节俭的刘姨，她自己都买了10盒呢。
0: 哎呦，这下子我觉得要把当地的这个库存给包圆了。这
2: 大家很可爱呀。
0: 啊，
2: 还有一位天津的大爷，打电话也挺可爱的啊，说话像讲相声似的。
0: 哦，
2: 嗓门大的呀，全办公室都能听得到。
0: 嗯，
2: 你可以想象一下啊，大爷操着天津的口音说，
0: 啊，
2: 这梁老师喝了多少假酒啊，
0: 喝
2: 68块钱
0: 啊，
2: 能把我们搞来30天的进口玩意儿
0: 啊，
2: 哇，这个价钱呢连我买降压药找零的钱都不够呢。
0: 呵这天津的老大爷就是有意思，
2: 有意思。
0: 哎呦，不错不错。
2: 是呢，关键是为什么在开始的时候静时要跟你表达一下我们大家的心声呢？
0: 嗯，
2: 是因为大家想再确认，
0: 嗯，
2: 68块钱人民币一盒的果蔬酵素，
0: 嗯，
2: 它是不是板上钉钉的事儿，还能不能有变呢？
0: 这个事儿啊，在这儿啊，我明确的向大家伙说，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儿了，
2: 不会。

0: 五天排一次便的话，你想呗，我们肠道当中的垃圾废物它是不是反复的被吸收啊？
1: 哦，
0: 对吧，刚开始吸收的是营养物质，后来它吸收的都是水分和毒素了，而且这个粪便越吸收水越没有了，它不就又干又硬了吗？是吧，
1: 嗯，
0: 而且它在我们肠道当中反复的发酵，它会产生这种臭气的。
1: 哦，
0: 那臭气反上来的话，我们口腔异味，这就是源头，明白了吧？就有点像什么呢，咱们家里头垃圾桶你长时间你要是不清理的话，那腐烂的垃圾是不是散发这臭味啊？肠道里的宿便你排不出去，产生这异味怎么办？它就从咱们口腔当中冒出来了，对吧？
1: 哦，是的是的。
0: 嗯，
1: 你看现在一张嘴吧，自己就觉得这个味儿大。
0: 嗯，
1: 那我之前吃的那个泻药怎么是越吃越不管用了呢？你说
0: 你看我都讲了多少遍了，泻药我告诉你，虽然说能够暂时的让咱们排便，但是它同时破坏了我们肠道的正常的功能，所以说用泻药啊就是图一时痛快。但是咱们不知道，你说这样的猛药就像双刃剑一样，它帮助我们排便。

0: 的同时，它也杀死了我们肠道当中正常的益生菌，
1: 哦，
0: 破坏了我们肠道正常的蠕动。啊，
1: 对 对, 对，
0: 所以说时间一长了，我们这个益生菌呢、啊、就是越来越少，然后肠道呢失去了自主蠕动的能力，那就相当于我们肠子没有润滑油了，
1: 嗯、
0: 没有润滑油、
1: 嗯、
0: 这机器，你说你怎么转呢？是不是越转越吃力了，是吧？
1: 对，哎呀，
0: 嗯、
1: 原来是这样，难怪呢。那、
0: 嗯、
1: 现在不用药就完全排不出来，
0: 明白？
1: 哎、说实话，梁老师，
0: 嗯。
1: 这便秘整的我是天天饭也吃不香，门也不愿出啊，
0: 嗯，
1: 干啥都提不起劲儿来，
0: 嗯，
1: 哎呀，都快把我弄得抑郁了。
0: 哎呦，你看看你这、
1: 哎呀，我就盼着这果蔬植物教授啊、
0: 嗯，
1: 赶紧把我这个身体调理好呢。
0: 你放心吧，啊，就是咱们给大家伙推荐的果蔬植物酵素啊，它和这个普通的泻药完全不一样，啊、
1: 嗯嗯，
0: 它是市面上很少见的以养代通的一个促排便的一个产品。你尤其是在美国，你说美国人，人家上顿牛排下顿汉堡的，我告诉你，美国人便秘比咱们中国人严重多得多，是吧？
1: 嗯。
0: 但是人家就把这个日本的这款酵素引到美国之后，现在连当地的医院都在推荐用的，
1: 是吧？
0: 所以说你呢，我告诉你啊，你就吃完了一盒左右，你就会明显感觉肚子没那么胀了，是吧？那个时候你的口臭也会，我告诉你啊，减轻不老少的啊。
1: 哦，真的吗，梁老师？
0: 你放心吧。
1: 哎，要是真的，这效果可算是救了我的命了。
0: 你这完全是真的，我告诉你，你就放心啊。你想一想，为啥美国人顿顿人吃牛排呀、汉堡这种高油脂的食物，反而就是现在最近这几年便秘的控制比咱们中国控制的非常好？
1: 哦，
0: 他就是青睐这种日本的这款配方的果蔬植物酵素。
1: 嗯嗯，
0: 就是因为他的这个配方里面藏着，我告诉你，三大宝藏：天然的果胶、果蔬酵素还有活性的这个益生菌，是吧？
1: 嗯嗯，
0: 天然的果胶就相当于是我们肠道里的小扫帚，遇水膨胀，然后把宿便的垃圾就给你吸附住了，顺着咱们肠道就是润滑下去了。
1: 哦，
0: 果蔬酵素呢，它是从多种新鲜的水果蔬菜里面提取来的精华物质，它能够刺激我们肠道的这个重新启动的开关啊，让我们的肠子呢重新的回到那种自主蠕动的那个状态当中。
1: 嗯，
0: 而且里面还有什么呢？益生菌，益生菌就更厉害了，直接补充的就是我们肠道当中的这个护卫菌呢、啊，把那些这个坏菌群都给你赶跑了。所以说这是从根儿上改善咱们肠道的环境的啊。
1: 对对对，哎呀，梁老师，您这么一说，我心里就透亮多了。
0: 嗯
1: 啊，以前你看我总觉得这个便秘是个小毛病啊，
0: 嗯，
1: 哎，没想到里头这学问还这么深呢。
0: 那可不，嗯。
1: 哎，我现在就盼着赶紧把这个口臭这个事儿解决了啊！
0: 是啊，
1: 哎呀，到时候就能大大方方的抱我小孙女了。
0: 嗯，
1: 哎，再也不怕他躲着我了。
0: 是，理解啊，你放心吧。你要坚持用好的话啊，我们这个毒素能排出来了，就是把我们的肠道这个打开大门了，
1: 嗯、
0: 你这个味道啊，口腔当中的异味啊，自然而然它就没有了。啊，到那个时候带孙女什么溜达溜达，去个公园是吧？抱着她、
1: 嗯，
0: 我告诉你啊，该不嫌弃你了啊！
1: 哎，好嘞，好嘞！哎呀，那梁老师啊，20盒能定什么？
0: 哎呦，
1: 我实在不想再被这个毛病折磨了。
0: 嗯，20盒虽然有点多，你这样吧，啊，我看一看吧。你问问你们当地的工作人员有没有啊？如果没有的话呢，我想办法从别的城市帮你调点来啊。宝宝保证你家20盒，然后啊咱们以后啥事儿啊都往好处想，是吧？
1: 嗯，
0: 好日子在后头呢，等你肠道好了，胃口好了，精神头都不全回来了吗？是吧？啊，
1: 对对对，
0: 嗯，
1: 哎呀，您说的太对了。
0: 嗯，
1: 哎呀，谢谢您了，梁老师。
0: 嗯
1: 嗯、你可算是给我吃了个定心丸啊。
0: 嗯，别客气，好了，你赶快跟咱们的工作人员联系吧，啊，以后有啥问题给我打电话就行、
1: 嗯、
0: 好不啊。
1: 哎，好，有啥不懂的、
0: 哎、
1: 我再打电话请示您啊。
0: 哎，再见啊。好，
1: 哎，谢谢您了，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没有参与上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果蔬植物酵素真材实料，酵素含量占比高达 20%， 远超同类产品的平均含量，用料足，每条20克，是同类产品的2倍之多，改善肠道功能，立竿见影。从日本、美国居民的使用效果来看，长期使用，肠道息肉发生率大大减低，成分安全无刺激，不会对肠道啊造成任何的伤害，让您排得出、排得净、排得按时按点，一身轻松。抢订热线 400-851

0: 6029-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2: 哎，你好，梁老师啊。
1: 哎，你好。
2: 啊，我是大庆的王美娟。
1: 哦，你好啊。
2: 昨天呢，我预定了十盒果蔬植物酵素果冻了。
1: 啊。
2: 今天我想再来30盒。
1: 不是你干啥呀？你到我这儿进货来了你啊。
2: 哎呀，梁老师啊。
1: 啊。
2: 您这个就是果蔬植物酵素果冻，就是这一盒才68块钱。
1: 啊。
2: 哎呀妈，我不可得多存点吗？
1: 那也不用，咱们一下订这么多呀。我告诉你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一定要注意了，咱们可别图便宜最后冲动消费啊。
2: 哎呀老师啊，一点都不是冲动买的，因为我吧哈，有10盒是给我姐的
1: 啊，
2: 还有5盒给我妈的
1: 啊，
2: 还有5盒给我婆婆的。
1: 哦，这样。嗯，
2: 之前吧就是找那个美国代购
1: 啊，
2: 这一盒280呢。
1: 对呀、
2: 啊然后还经常断货。
1: 嗯，
2: 现在才不到零头的价，一盒差200多块钱呢嘛。
1: 呵，哎呀，
2: 哎呀，我这40盒就差8000块钱，你说得差多些呀？
1: 可不嘛，
2: 哎呀，都够给我家孩子报俩兴趣班了。过日子你不就是该省省该花花吗？你说。
1: 哦，原来不是自己用的是吧？一大家子人用的。哎呀，这真是有过日子，这账都让你算的这么细了。这样，你便秘是什么情况？跟我说说啊。
2: 哎呀，老师啊，
1: 嗯，
2: 我真的我都不怕您笑话呀。不瞒您说哈，我这便秘从生第二胎开始落下的病根儿。
1: 哦。
2: 就是最高记录，我8天才排一次。
1: 哎呦呵。
2: 肚子胀的就像怀孕似的，那嘴里有味儿不说呢，就是那放屁老臭了，
1: 是不是？哎呀，
2: 就我家这狗一听我放屁都躲得老远了，你说，哎呀，什么蜂蜜水呀、什么就是膳食纤维呀、这个粉哈，我全都试过
1: 啊，
2: 根本都不管用，
1: 是不是？你看你，你这个啊，我们在临床上很常见，你这是什么呢啊？典型的产后肠道功能紊乱综合症，
2: 哦、
1: 啊。就是我们女同志生孩子的时候啊，我们这个盆底肌啊它就会受损，然后再加上这个生孩子之后这个激素的变化，我们这个肠道呢就会蠕动的越来越缓慢，再加上你说带个孩子难免熬夜啊，焦虑啊，这难免的嘛，是不是？那你这肠道能好才怪呢。你像什么蜂蜜水啊，膳食纤维啊，我告诉你那都叫隔靴搔痒，根本解决不了你病根的问题。
2: 哎呀，可不是嘛！您说的对呀、后来用那个就是日本小粉丸儿
1: 啊，哎呦呵，
2: 就是刚开始用时候吧，就肚子疼，就是还拉水。
1: 哎呀，
2: 后来就吃着吃着，它就没效果了，关键。
1: 嗯嗯。
2: 所以说我就不用了。
1: 嗯。
2: 那更是雪上加霜的是啥呢？老蹲厕所都蹲出痔疮了。
1: 哦，我告诉你啊，你说那个日本小粉丸啊，它是一种刺激性的泻药，我告诉你，相当于拿鞭子抽咱们肠道一样。短期见效快，但是副作用极大，它会把我们的肠道的黏膜彻底的都给你损伤坏的，时间久了啊，黑肠病都会导致的。而且你看你现在长期的蹲厕所，这个腹压一高了，那你说痔疮能不得吗？对不对？
2: 对。
1: 所以说你现在这个肠道啊，我告诉你啊，就像一辆什么呢，我告诉你没油，然后呢零部件还松动的一个老爷车一样，光靠那些小修小补，我告诉你根本解决不了大问题啊。
2: 就是嘛，后来这不没办法了，去医院了嘛。
1: 嗯，
2: 大夫给开的药也是那么回事儿。
1: 哦，
2: 后来我就用了这个美国的果蔬植物酵素果冻了嘛。
1: 啊啊，
2: 哎，特别好使。
1: 哦，代购的。
2: 但是太贵了。
1: 啊，
2: 这一盒280呀，我也不能老吃啊，你说咱这普通家庭还得养孩子呢。
1: 这个我理解，你放心啊，就是咱们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果蔬植物酵素啊。跟美国的配方是一模一样的，
2: 哦哦，
1: 啊，但是呢，咱们是拿到了配方之后，在国内加工的，啊，所以说它砍掉了，比如说这个关税啊、跨国运输啊，还有层层的代理的这个成本，我们全砍掉了。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把价格打下来，咱们普通老百姓才能用得起嘛。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一直以来的初心，就是想帮大家伙实现零距离、零差价的收获健康。我们希望。我们上了年岁的中老年人，咱们不用托关系，也不用找人代购，也不用高价啊去得到海外的一些高端好产品，咱们在家里头就能够有机会用上国际上最前沿的绿色的健康的产品，是吧？这次不用给大家伙推荐了果蔬植物酵素嘛，对吧？就是用最安全的配方、最尖端的技术，带给大家伙走在健康

0: 潮流的潜力。现在你也知道68块钱就一盒，是不是？
1: 哎，其实我也觉得挺有意思的哈、
0: 啊，
1: 这玩意儿吃的就跟果冻似的，完了然后还这么好使，你说
0: 这就是它的剂型啊，叫凝胶型的剂型，它有清调养三大绝活，是吧？因为它里面这个天然的果胶啊，它先把我们肠道当中的陈年的毒素和垃圾还有宿便呢，它给你吸附住，然后呢果蔬酵素啊能够激活我们肠道自主蠕动的功能，让咱们肠道啊恢复活力。然后里面还有什么呢？比如说益生菌、益生元，它直接就补充了我们肠道当中的益生菌，把那有害菌彻底的赶跑了。你看你这三方面，我告诉你，就相当于给我们的肠道做了一次深度的大扫除，顺便还给你装上一个新的动力系统，你说多好，是不是？
1: 怪不得这么好使呢。
0: 对呀、啊嗯、
1: 对了，梁老师，我问一下，就是我婆婆有这个糖尿病
0: 啊，
1: 吃这个果冻不会有啥影响吗？
0: 完全不用担心啊，因为这个糖尿病的患者很大一部分人群都伴随有便秘的问题啊，这款这个果蔬植物酵素啊，也是为了适应这部分便秘的患者，里面加的啊是不能够升糖的一种隐形果糖。这一点呢，这个美国的实验室特意做了一个肠道靶向包裹技术，把这种果糖啊做了一个隐形的一个外衣给它包裹住，是吧？然后在我们肠道当中呢，它只是负责润滑推动粪便的作用，从头到尾不会被我们人体吸收，最后原封不动的排出体外，是吧？所以说糖尿病的患者用完了之后，你也不用这个过度的担心这个血糖升高的问题啊。
1: 哎呀，那可太好了，梁老师
0: 啊。啊、嗯，
1: 哎呀，那我呀就不跟您说了，我赶紧的联系导播去了啊。
0: 好，赶紧打电话吧啊。好了，我们聊到这儿啊。
1: 哎、好, 好, 好，
0: 再见啊。
1: 那就梁老师再见。
0: 好，再见啊。
2: 好的，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感谢大家的参与。全球购致力于为大家来选购国内外的健康好物。我们的栏目有渠道有资源，每个月都会不定期的为您来提供帮助。如果说您在身体上有疾病、有困扰、有不解的问题，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5: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
6: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7: 你是否时常感到排便费力，三天两头在马桶上挣扎？
8: 你是否万病缠身，常年用药却发现便秘越来越重？
7: 你是否长期卧床，行动不便，让排便也成为一种奢望？
8: 便秘不是病，但能诱发痔疮、肛裂、心脑血管疾病在内的53种疾病。用药只能缓解一时症状，依赖药物反而会让便秘持续加重，甚至有肠梗阻、肠穿孔的风险。有没有更健康的排便方式？
7: 美国排名第一的通便产品，医生和药剂师首选的天然果蔬植物酵素，它来了。
8: 果蔬植物酵素原配方来自日本大阪老年病医院临床专属产品，后经卫生部门引进，改良为便秘软化冲剂，在日本、美国拯救无数便秘人群。全球购打通特殊渠道，经独家授权获得国内转产。
7: 与常规产品相比，具有三大优势：
8: 优势一，酵素含量占比高达20%，富含多种活性酶，带动肠道恢复动力。
7: 优势二，配方好，来源于一线临床，益生菌、活性酶、20-30种果蔬的膳食纤维，三维立体式全面降解肠道毒素，调节肠道菌群平衡，恢复肠道功能。
8: 优势三，独家果冻凝胶剂型，有效吸附肠道油脂及宿便，吸附率高达68%。
7: 不管你是老年习惯性便秘，还是常年吃药药物性便秘，还是胃肠紊乱型便秘，它都能帮你安全不伤身地解决困扰。那在今天风靡日本、美国的通便产品 国内转产后，今天在全球购每盒仅需68元，
8: 一天2块钱，轻松解决排便难题，健康无四季，你值得拥有。
6: 现抢购热线已经开启，电话是，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6: 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诗。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0: 静诗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老师、啊、
0: 哎，
2: 昨天您在节目当中公布了果蔬酵素果冻是68块钱一盒这个价格之后啊，
0: 嗯，
2: 哇，直接后台就炸开锅了。真的、啊、我看见有一位同事一个人守着4部电话，
0: 哎呦，
2: 哇，这嘴皮子都快磨出火星子了。
0: 哎呀，
2: 大家还打趣说呢，再讲下去自己就可以去参加说唱节目了
0: 啊，
2: 来段破音版的 rapper。
0: 哎呀，好家伙，这咱们场外这么热闹是吧、嗯、我觉得也辛苦咱们各位的同事了。
2: 嗯
0: 啊，我这到时候给大家伙加鸡腿啊。
2: 是呢，我们大家真的是干劲十足
0: 啊。
2: 但有一位北京朝阳的王阿姨啊，她还真挺可爱的。
0: 嗯，
2: 她一听呢说可以预报名了，就马上通知跳广场舞的那些姐妹们，
0: 嗯，
2: 全来打电话。
0: 哦，
2: 果蔬酵素太便宜了，太划算了
0: 啊！
2: 68块钱可以吃一个月，
0: 嗯、
2: 啊，比超市打折的酸奶还便宜。
0: 呵，哎呀，
2: 就这么着，在他的带动之下呢，广场舞的那些团队们一下子订了200多盒。
0: 哎呦，
2: 就连里边平时最节俭的刘姨，她自己都买了10盒呢。
0: 哎呦，这下子我觉得要把当地的这个库存给包圆了，这。
2: 就大家很可爱呀、
0: 啊，
2: 嗯、哎，还有一位天津的大爷打电话也挺可爱的啊，
0: 嗯、
2: 说话像讲相声似的
0: 哦，
2: 嗓门大的呀，全办公室都能听得到。
0: 嗯，
2: 你可以想象一下啊，大爷操着天津的口音说：“
0: 啊，
2: 这梁老师喝了多少假酒啊？
0: 喝
2: 68块钱
0: 啊，
2: 能把我们搞来30天的进口玩意儿
0: 啊！
2: 哇，这个价钱呢，连我买降压药找零的钱都不够呢。
0: 呵，这天津的老大爷就是有意思，
2: 有意思。
0: 哎呦。”不错不错。
2: 是呢，关键是为什么在开始的时候静诗要跟你表达一下我们大家的心声呢？
0: 嗯，
2: 是因为大家想再确认，
0: 嗯，68块钱
2: 人民币一盒的果蔬酵素，
0: 嗯，
2: 它是不是板上钉钉的事儿，还能不能有变呢？
0: 这个事儿啊，在这儿啊，我明确的向大家伙说，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儿了，
2: 不会变。
0: 哎，咱们健康全球购不会拿来这种事儿开玩笑的、
2: 嗯、
0: 价格的问题。大家伙要明白啊，我们健康全球购的宗旨就是让大家伙零距离零差价的用上国内外一些高端的前沿的好产品。
2: 对呢，
0: 咱就说这个果蔬植物酵素啊，美国独家的授权的配方，
2: 嗯，
0: 由咱们国内工厂直产直供，人民币68块钱一大盒。
2: 哎，
0: 这一大盒里面有30条，每条20克。
2: 嗯
0: 啊，我都说得很清楚了，没有中间商层层加价，这个价格就是实实在在摆在这儿的啊，
2: 实实在在的，我们大家可以绝对放心。
0: 对，
2: 人民币68块钱一盒，每盒呢是30条，每条还是大含量的20克。
0: 对，
2: 这个价格呀是实打实的，所以说正在被便秘困扰的朋友千万别犹豫，赶快拿起手中的电话拨打。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手快有，手慢那就没了。
0: 没错，毕竟咱们价格在这摆着呢，很多人都想抢的，是吧？
2: 对呢、嗯。更有意思的是呢，我们上海的林女士啊，她也会算账
0: 啊，
2: 嗓门都够了8度了。
0: 哎呦，
2: 说她婆婆吃降糖药，那不总便秘
0: 啊？
2: 一上卫生间啊，就得是半个小时。家里面啊，经常因为卫生间的事儿啊，闹得呀挺不愉快的。
0: 嗯，
2: 他白手指的算了一下，上海房子我们是换不起的，果蔬植物酵素还是用得起的嘛。
0: 对呀、啊，
2: 68块钱能吃30天，一天就花个2.3块，囤15盒就够吃1.5年的。
0: 对，
2: 还不升血糖，婆婆的排便顺了，家里的马桶不就能够多用2年，
0: 用得开了是吧、
2: 啊？用得开了。
0: 好家伙，这上海的李女士啊，要不怎么说上海人呢？这算盘打得精啊、嗯，既解决了婆婆的便秘的这个难题，又不影响婆婆。

0: 的血糖。关键是家里头抢马桶这个事儿还给化解了，哎，一举多得嘛，
1: 家庭更和谐了。
0: 对对对，
1: 有一位东北的大哥更干脆啊，
0: 啊，
1: 上来就说：“这梁老师啊，他这家我们在饭馆点俩凉菜都不够呢，在这儿呢能够让肠子舒坦一个月，
0: 哎，
1: 咋算咱都是赚呢？直接下单，给我来20盒。”
0: 呵，哎呦。
1: 这您都听到了，其实老百姓心里面是有杆秤的，
0: 没错，
1: 实不实惠大家都门清，
0: 没错，
1: 嗯，
0: 所以说你看咱们听众朋友打来这么多的电话，话糙理不糙，
1: 嗯，
0: 你看现在很多人就是便秘的问题，很多人图便宜，用什么呢？用开塞露牛黄解毒片，一次两次，哎，觉得挺省钱的，可是你想过没有，我们的肠道就像咱们家里头下水管道一样，
1: 嗯，
0: 老是用这种猛药冲的话，你早晚这个下水管道就被破坏了，你就堵得更严重了，明白了吧？
1: 说的太对了，老师，你还别说，就我家小区有个邻居，我管他叫官叔嘛，
0: 嗯，
1: 总往马桶里面扔东西，
0: 哦，
1: 堵的那叫一个频繁呢，
0: 嗯，
1: 头几回他舍得花钱，找专业的团队用带探头的工具，
0: 啊，
1: 一点点的把障碍物就给掏出来，
0: 对，
1: 但你猜后来怎么着？
0: 那应该是贵，后来就换一些便宜的方法吧，应该是。
1: 太懂了您
0: 啊！
1: 后来他照着楼道的小广告去找人
0: 啊，
1: 您绝对想不到人家是怎么疏通的。
0: 怎么疏通的呀？
1: 那个人直接往管道里边去开始倒硫酸
0: 哦，
1: 碱类似的东西吧
0: 啊啊，
1: 就刺啦一声通开了。
0: 哎，
1: 这叔叔还说呢，哎，这好啊，
0: 啊
1: 这便宜还方便，就把这事儿给记住了。自己就在网上买了点类似的东西，嗯，堵了就往里倒，结果有一天，倒啥都不管用了，
0: 不管用了，哎呀，
1: 只好再请专业的师傅，这人啊就得用那个气压炮来通
0: 啊，明白？
1: 刚开始通就出事儿了，
0: 刚开始通还出事儿了，什么事儿？
1: 砰的一下子，
0: 啊，
1: 管道直接炸裂了，
0: 呵，
1: 水漏的满楼都是啊！
0: 你看看图啥呢？当初就是贪小便宜，最后吃大亏。
1: 对呀，
0: 他以前用那个强酸强碱呢，它是强腐蚀的一些物质嘛，
1: 嗯，
0: 倒到这个下水道里之后，那些堵塞的物质啊，它就给腐蚀了，融化掉了，看似省事，但你想过没有，这些强酸强碱它也会腐蚀伤害到我们的下水管道啊。
1: 是呢，管道也伤了呀，
0: 你把这个下水管道伤透了，那就相当于就像我们清理肠道是一个道理，
1: 嗯，
0: 你不能把我们的肠道给破坏了。虽然说你看之前他用那个带探头的这个工具来疏通下水道有点费钱，
1: 嗯，
0: 但是他没有伤到我们这个管道的根基呀。同样的道理，我们以前用一些刺激性的一些泻药，就跟你拿这个硫酸毁掉我们的下水管道一个样啊，是吧？没啥区别嘛。
1: 对呢，就是这个道理。
0: 所以说我告诉你，静石啊，以前哈我也接诊过很多这样的便秘的患者。我记得有一个老先生也是早些年的时候也是便秘，靠什么呀？就是吃这个泻药顶着。
1: 嗯。
0: 后来在给他做肠镜的时候，就发现他整个肠道都变黑了。
1: 嗯。
0: 啊，也就是我们临床说的这个黑肠病。
1: 嗯。
0: 就是他这个肠道的这个黏膜啊，全都被这些强烈的这种泻药给损伤了，
1: 嗯，
0: 然后后来就治他这个黑肠病，我告诉你，前前后后花了十几万呢。
1: 你看，
0: 遭罪不说，儿女还得请假陪护，这件事儿你反思一下，他是省了还是亏了？
1: 那是亏大发了，对不对？就是不能因为贪一时的小便宜而让自己后悔，这事咱不能干。
0: 对，
1: 有一个农村的大姨，她不就种地吗？
0: 嗯，
1: 总觉得直播间里边的菜苗怎么那么便宜啊？
0: 嗯。
1: 前几年开春，他买的黄瓜苗是1.2块一根，买五送一。结果呢，他寄来的那个苗啊，特别细，就像面条似的
0: 啊。
1: 叶子呢也是发黄打卷了。
0: 呵，
1: 别人就劝他说：“你退了得了
0: 啊，
1: 这玩意儿咋用啊？”
0: 是啊，
1: 他舍不得运费呀。
0: 啊，
1: 说没事儿，我多施点肥就行了。
0: 呵，
1: 结果秋天收的黄瓜就大拇指那么粗。
0: 你说说你，
1: 那西红柿也是裂的，那没法吃啊。
0: 啊，
1: 辣椒更逗。跟火柴棍似的，
0: 哎呦，
1: 你忙活了半年多，光化肥钱你就多花了，收着呢还不够自家吃的。
0: 呵，
1: 最后大姨她也后悔啊，说早知道我多花点钱我买壮苗好不好呢？
0: 你看看，这不就是因小失大了吗？
1: 多后悔啊，
0: 是吧？贪小便宜吃大亏吗？
1: 嗯，
0: 其实我告诉你，静时就像这样的例子啊， 就是在我们生活当中，尤其是中老年朋友就太多了。

0: 你像有的人舍不得换那种家里头老化的电线，开关，结果短路了，着火了。有人图便宜，买过期的食品，吃坏肚子了，上医院了。
1: 对，
0: 还有人觉得体检的这个费用太贵了，结果不去体检，拖来拖去，小病拖成大病，最后才后悔。这样的事在我们身上时有发生。其实这个道理放在咱们这个人的肠道健康上更是如此，是吧？我说了太多次了，开塞露、番泻叶，这些都是应急的法子。暂时是痛快了，你不能长时间的用，长久的用的话，它会让我们的肠道慢慢的失去它自主的蠕动的能力。你最后我告诉你，严重到一定程度，你就得上手术来解决了。是吧？那个时候遭罪又费大钱。因小失大，得不偿失。
1: 因小失大，得不偿失啊！
0: 对呀、
1: 我想起来有一位老爷爷，他就是活生生的例子啊。之前图便宜省事儿，老用开塞露，最后呢，因为肠梗阻，那真是遭了大罪了。
0: 我告诉你啊，静石，肠梗阻啊，这个病啊，我跟你说啊，确实它具有很大的危险性的，
1: 对吧？
0: 它到底什么情况呢？
1: 这老爷子吧，就看着特别矛盾。90多岁了，
0: 哎呦，
1: 天天挂在嘴边念叨着。哎呀，活着浑身难受
0: 啊！
1: 咋还不死呢？
0: 呵，
1: 一到饭点儿，这精气神比谁都足，最爱吃红烧肉了，
0: 哎呦，
1: 大骨头、大饺子，
0: 啊，
1: 一顿能吃2个大白馒头，
0: 哎呦，
1: 再加一碗小米粥溜溜缝，没啥问题，
0: 那得很好啊，
1: 对吧？能吃是福啊，这饭量比小伙子还惊人呢。每次吃完就得撑着那个拐杖
0: 啊，
1: 绕着院啊就开始转
0: 啊，
1: 消食嘛。
0: 啊，溜达溜达消食，呵。但是听你形容，这老爷子90多岁了，这身子骨还挺硬朗的呀。
1: 是呢，但是他有一个特别难过的问题啊，就是便秘。
0: 就是便秘
1: 他说年轻的时候自己就便秘，总觉得吧，便秘不是什么大事儿。去医院检查太费钱了，每次犯病呢就图省事儿，1块钱1支的开塞露，他说药房我不随便买，随便用嘛。要么自己就煮点番泻叶煮水喝。觉得哎呀，只要我能排出来就行。
0: 就是老爷子就这么多年就这么对付过来的呗。
1: 对。
0: 那你要这么治下去的话，我告诉你啊，表面上老爷子身子骨挺硬实，但是他肚子里的肠道，我告诉你，肯定是早就被伤得千疮百孔了。
1: 对呢，就前年突然就不对劲儿了，10多天愣是没排便。
0: 哎，你看。
1: 以前用开塞露还能对付。这回真是不管用了。
0: 不管用了吧。
1: 家里人都说了。说当时老爷子疼的呀，就在炕上直打滚啊！
0: 哎呦，
1: 脸胀的就憋的都紫了，话也说不清了，疼的呀，在床上直哼哼。家里人害怕呀，赶紧叫救护车送医院去。一查，肠梗阻，
0: 肠梗阻了。哎呀，
1: 部分肠子都发黑坏死了。
0: 哎呀，90多岁要是出现肠梗阻的话，我说实话，这风险性太大了。
1: 对呢。
0: 啊，而且本身。像他这个有部分肠子都已经发黑了，都坏死了这种情况，那一般来讲，我们就需要把坏死的这段肠道，我们就得切除掉了。那你说说，老爷子年岁这么大了，咱不说这手术有没有风险，就麻醉这一关，他都不好过。
1: 对呢，当时医生也是皱着眉头直摇头啊。
0: 你看，
1: 说老爷子这情况啊，手术风险太高了。大家有个心理准备，最后。实在没办法了，就全家只能商量，还是签字吧。
0: 哎呦，
1: 那字签的跟生死状似的。
0: 哎呀，
1: 把老爷子推进手术室了。当时给大家急的呀，在手术室外边就开始来回踱步啊。你现在想想是不是后怕？
0: 那当然了，
1: 当初就不应该图便宜用那些应急的法子。
0: 是，
1: 它不科学呀。
0: 其实还是那句话啊，肠道的健康最经不起的就是折腾。你像盖房子也是嘛。你要地基没打好，我告诉你，你早晚都得出大事。我们肠道也是，你反复的用那个泻药啊、开塞露啊，看似暂时解决你一时之急呢，实际上你在给我们的肠道刨坑呢。你看加这个隐患呢，
1: 在挖坑呢。
0: 对，
1: 你看这老爷子也是吃了个亏吧？这年轻的时候觉得便秘忍忍就过去了
0: 啊。
1: 但是呢，他拖成了肠梗阻，才被迫去手术。
0: 哎，
1: 就好在老爷子算是有福气的， 他是老厂子最早的一批职工嘛，退休之后有劳保
0: 啊，
1: 虽说医保报销了大头，但是呢，一场手术下来自费他也是花了七八万。

0: 营养费、复查费，
1: 你看
0: 前前后后你不得十来万了？
1: 那可不是吧？
0: 老爷子在 ICU 的那几天，仪器滴答滴答的响，那是不是听着也是人心惶惶的？
1: 那钱呢，像流水一样啊，是吧？
0: 每天花护工费就得好几百。
1: 啊，
0: 出院后呢，为了恢复元气，那藏灵芝、包子油那都没断过呀。
1: 哎呦，
0: 每个月复查的打车费、挂号费，那都不是小数啊。
1: 这都是钱，嗯。
0: 那主要花这么多钱不说，你遭这么大的罪，插胃管、灌肠，术后伤口疼的，那真是整宿整宿都睡不着啊。
1: 嗯，
0: 老爷子瘦的都脱相了。
1: 那肯定脱相啊。
0: 您说为了省点调理肠道的钱，把身体伤成这样，是值当还是不值当？
1: 对呀，
0: 这要是手术没成功呢，是不是家人都跟着后悔？
1: 你看看，所以说嘛，就是健康啊，不能只看眼前儿。
0: 嗯，
1: 你得算这个长远的账。
0: 对呢，
1: 省钱是可以的，但是你一定要有一个前提，就是你个方法你得用对。
0: 嗯，
1: 特别是我们便秘排便的问题，本身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岁数越大的人，就是我们老年人，就这个肠道的功能啊，它自然而然就是一种退化的状态。
0: 嗯，
1: 肌肉的松弛啊，肠黏膜的这个变薄啊，菌群的失衡啊，都导致了我们肠道蠕动的是越来越慢。那发生这个梗阻的概率，我告诉你，竟是比我们年轻人高得多得多。
0: 对，
1: 你稍有不慎，就有可能酿成大祸。
0: 嗯，
1: 是吧？这也就是我为啥一定要说是咱们坚持引进这款果蔬植物酵素的原因。
0: 嗯，
1: 纯植物酵素的配方里面添加了益生元、益生菌和各种我们人体必需的消化酶，就是要给大家伙的肠道能够上上一道安全锁。
0: 哎，就说到这儿啊，好多朋友都在问了，
1: 嗯，
0: 说这小小的果蔬植物酵素它到底能起什么样的作用呢？
1: 嗯，
0: 它和普通的通便的产品它有什么不一样呢？
1: 我告诉你，就是这个区别可太大了，
0: 区别可太大了，
1: 太大了。咱们说的这个果蔬植物酵素啊，它有两个绝活。
0: 嗯，
1: 一个是它能够温和的清除我们的宿便。
0: 温和的，没有伤害的。
1: 温和的，对。第二个呢，它是能够自行自主的清除我们的粪便。
0: 嗯，
1: 你看这里头啊，用的是天然果胶。这个天然果胶是什么呢？就相当于是我们肠道里头的一个温柔的吸尘器。
0: 嗯，
1: 它遇水呢会膨胀，膨胀之后呢，它就会牢牢的把这个宿便呢、油脂啊、毒素垃圾啊给它吸附住。
0: 嗯。
1: 然后顺着我们的肠道自然而然的滑出体外，所以说它整个过程不刺激不折腾。然后呢，再加上啊，它里面有多种果蔬发酵而成的这种植物酵素，能够慢慢的激活我们肠道蠕动的神经啊。换句话说，就让我们这肠子自己学会这个蠕动，而不是靠这种猛药的药性来硬刺激。你说这两方面，一个是温和的这种清理我们的宿便，一个是能够慢慢的实现我们肠道自主的蠕动。你说这俩加在一块儿，就像是给我们的肠道配了一个智能导航一样，
0: 嗯，
1: 该清的清，该动的动。你自然而然的，我们很多上了年岁的人排便就顺顺当当的。
0: 对，关键它不痛苦，没有异样感。
1: 对，
0: 它确实是和其他的泻药完全不是一个档次的，
1: 完全不一样。
0: 还有人问呢，老年人的肠道呢本身就很敏感嘛，
1: 嗯，
0: 会不会呢用着感觉太猛？
1: 哎，这个放心啊，咱们这个果蔬植物酵素啊，我一直说它是非药物性的一种通便的方式，
0: 非药物性的，
1: 哎，所以说它不会有那种强烈的刺激性，
0: 嗯，
1: 更不存在这个药性猛不猛的问题。
0: 明白，
1: 它是以养代通，
0: 嗯
1: 啊，核心就是两个字，养护。就咱们这个果蔬植物酵素当中，你看是不是我刚才讲的有益生元？
0: 嗯，
1: 益生元是干嘛的？益生元是给我们肠道当中的益生菌提供营养物质的，这是益生元。而且里头还有益生菌，益生菌是直接就帮助我们补充肠道当中的这种有益菌了，
0: 嗯，
1: 调节我们肠道当中菌群的平衡了，相当于是给我们的肠道就搭建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防护网。
0: 嗯，
1: 然后除此之外，我刚才说了里面是不是还有我们人体必需的消化酶。
0: 嗯，
1: 这个消化酶就更加直接的帮助我们分解这些食物的残渣，减轻我们肠道的负担。 所以说，净是你。

0: 讲啊，普通的泻药叫什么？叫鞭打病牛。
1: 嗯，
0: 咱们让这个牛干活，他用这个鞭子使劲的抽的，你明明这个牛已经病了，
1: 加速他生命的衰亡了。
0: 对，加速他死亡了。你越用我们这个肠子，你是不是越有问题？
1: 对呀，坏
0: 得越
1: 快呀。
0: 但是咱们这个非药物性的果蔬植物酵素，它不是这样，它会让我们的肠道越来越有劲儿，不会伤到我们的肠黏膜，不会有依赖性。它相当于给我们的老房子重新的翻新了一遍，它是把我们整个房间的这个大梁啊、地基啊重新的一个进行加固。
1: 嗯，
0: 所以说这样的方法才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朋友。
1: 嗯，还真是，其实说白了就是清的温和，
0: 哎，
1: 养的扎实，
0: 对，
1: 既能够解决当下的问题，又能给肠道打好基础，
0: 对，
1: 而且呢它不是药物嘛，
0: 对，
1: 所以说它就不会产生依赖，而且呢每天就花个两块三给肠道做个日常的保养，
0: 多好，
1: 就像每天刷牙一样。
0: 对呀，
1: 肠道把它清理干净了，养成好习惯，自然它也就越来越顺嘛。
0: 你说到刷牙啊，我觉得咱每天刷牙这是必须做的事儿吧、
1: 嗯、
0: 我告诉你，很好的刷我们的肠道要比你刷牙还重要。
1: 对，我们的口腔更清新。
0: 对，
1: 所以说大家抢着下单是有原因的，不是没有道理的。
0: 嗯，
1: 花小钱做预防比将来呢花大钱治毛病那要划算得多。
0: 对，
1: 就像老师讲的，肠道啊是我们人体的下水道，早疏通早畅快早轻松。
0: 对，
1: 现在每天一条，不费事儿，不费钱，还能够少遭罪，这账谁不会算呢？
0: 就是这个道理。
1: 嗯，
0: 是吧，健康这个事儿啊，我告诉你最怕的就是等还有拖。
1: 嗯，
0: 你像咱们这个果蔬植物酵素，我也说了它不是药物，咱也不说它这包治百病，但是呢它能够通过非药物的调理的方式能够让我们排便轻松。
1: 嗯，
0: 是吧，让大家伙排便不较劲儿，肠道不遭罪，每天轻轻松松的排干净我们身体当中的宿便，那那个时候我们人就会什么样呢？吃慢慢香，睡慢慢稳。其实你说这一点不就是咱们普通老百姓最实实在在的一种需求吗？
1: 对呀，我们想要的就这么简单，
0: 是吧。我这么跟你说吧，静石，咱们国内哈有一位老戏骨，
1: 嗯，
0: 也在用咱们这款果蔬植物酵素。
1: 嗯，
0: 就他老演那种抗战片，
1: 嗯，
0: 当然咱这个名字就不提了，毕竟是人家的隐私，咱不说名字，是吧。但是这位老戏骨呢，他在娱乐圈的口碑特别好，就是咱们很多观众朋友都喜欢他演的戏，他专演这个抗战片的。
1: 知道是谁？我大概能猜出来，总演团长。
0: 哎呀，
1: 说话呢跟打激光枪。
2: 张老师，那咱这果蔬酵素不算刺激法吧？
0: 你放心，它完全不算啊。
2: 嗯，
0: 这个果冻凝胶的这种剂型啊，它相当于给我们这个肠道做了一个 SPA 一样啊，它里、
2: 嗯、像上瘾了。加的我都不敢再用了。
0: 对，我告诉你，你看咱们很多便秘的患者用完泻药以后都有你这种担心、
2: 嗯、
0: 其实这就是咱们这个非药物性的促排便方式的一种关键优势所在。普通的泻药呢是逼着你肠道干活，那时间长了、
2: 嗯、
0: 你肠道反而它这个受伤就越来越严重了，对吧。
2: 嗯，
0: 那我说的这种果蔬酵素呢，它是养咱们的肠道，尤其是我们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酵素、
2: 哦、
0: 里面还有益生元，这益生元专门是给我们肠道当中的这种益生菌补充营养物质的，然后这里面呢、
2: 哦、
0: 还加了大量的有效的益生菌，这益生菌呢、
2: 嗯、
0: 直接就负责清理我们这个肠道菌群的，重塑我们菌群的这个环境的，然后我们推荐的这个酵素里面还加了我们人体必需的消化酶，帮助我们把吃进去的这些饭菜呀分解的更彻底。你这个就像咱们养盆栽一样，你不浇水光拔苗那肯定活不长啊，是不是。咱们得通过慢慢的滋养我们这肠道才能够越来越健康，以后就算是咱们治好了不用这个酵素了，我告诉你咱们排便也能够顺顺当当的，这才是咱们关键所在啊。
2: 哦，明白了。
0: 嗯，
2: 这个维和有氧肠道的法子真是找对了，这回。
0: 对，它是非药物性的啊。咱们话不多说、哦、啊，你要想用的话、
2: 嗯、
0: 赶紧啊跟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联系啊、
2: 嗯、
0: 你跟他确认一下，看这个30盒的库存还有没有，现在这个太多人去抢定了、
2: 嗯、
0: 先到先得、
2: 哦、
0: 看你能不能抢着，好不啊。
2: 那好的，杨老师，谢谢您耐心的解答啊，这家我和弟妹啊、
0: 嗯、
2: 东山有派头了。
0: 好了，以后有啥问题就给我打电话就行啊。 再见。
2: 哎，好好，
0: 好，
2: 行，那谢谢。

0: 梁老师了，再见。
1: 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没有抢定的朋友就要抓紧时间了。果蔬植物酵素原始配方源自日本老年病医院的一线临床，根据老年人啊经常用药、肠道功能老化的特点，全方位的解决便秘难题。它富含二三十种水果蔬菜的膳食纤维，以及呢多种活性酶，能够有效的分解吸收肠道内容物，不给宿便留空间。其次，果冻凝胶剂型吸附肠道毒素和宿便，清理啊肠道的内环境，带动肠道的蠕动。第三呢，多种益生菌定植在肠道内，调节肠道菌群的平衡，恢复肠道自主运动功能，不是单纯的催便，安全更健康，是老年便秘人群的首选。健康抢订热线 400-851-6029 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喂，梁老师吗？
1: 哎，是我，你好啊。
3: 哎，我是山西的华平区呀。
1: 啊，山西的朋友你好啊。
3: 啊，咱这个什么果蔬酵素啊，果冻还有没？
1: 啊，有啊。
3: 我想要20盒呀。
1: 你一下要20盒，哎呦，这个量可不小啊。有是有，但是现在库存吧有点紧张。你这样，你先跟我说说你的具体情况，然后我尽量再给你协调，好不啊？
3: 哎呀，那就先谢谢你啊，梁老师。
1: 啊，
3: 不瞒您说啊，我是这个便秘啊。哎呀，真把我是折腾坏了。
1: 哦。
3: 啊，你看4-5天啊才能排一次便。
1: 哦。
3: 每次啊，您说就挤出那么一点点还是硬的。
1: 嗯。
3: 啊，就好像那挤牙膏似的。
1: 嗯。
3: 更要那个啥呢？你说那口臭。
1: 哦，口臭，
3: 哎，别说别人了，我老伴儿还真嫌弃我呢。
1: 哎呦，
3: 说我一张嘴啊，就说那话凤池说话。哎，你说跟邻居唠嗑呀啥的，人家都下意识的捂鼻子呢。
1: 呵，
3: 哎呀，另外呢，我想抱抱我那小孙女啊。孩子躲着喊着说爷爷嘴臭呢。
1: 呵，哎呀，
3: 真是尴尬呀。
1: 嗯，
3: 你说什么解毒片呀、泻清丸呀？常青茶呀，我全试过
1: 啊，都试过。
3: 刚开始啊还有点效果。后来是越用越不灵了。现在啊肠子啊就像好像锈住了，哎呀，不用药啊就根本就排不出来。
1: 哎呀，你这种情况我跟你说吧啊，你这是典型的顽固性便秘啊。我们在临床上很常见。
3: 对，
1: 因为你这个时间太长了，你看都4-5天才排一次便。你4-5天排一次便的话，你想呗，我们肠道当中的垃圾废物它是不是反复的被吸收啊？对吧，刚开始吸收的是营养物质，后来它吸收的都是水分和毒素了，而且这个粪便越吸收水越没有了，它不就又干又硬了吗？是吧？而且它在我们肠道当中反复的发酵，它会产生这种臭气的。那臭气反上来的话，我们口腔异味，这就是源头，明白了吧？就有点像什么呢，咱们家里头垃圾桶你长时间你要是不清理的话，那腐烂的垃圾是不是散发这臭味啊？肠道里的宿便你排不出去，产生这异味怎么办？它就从咱们口腔当中冒出来了，对吧？
3: 哦，是的是的。你看现在一张嘴啊自己就觉得这个味儿大。那我之前吃的那个泻药怎么是越吃越不管用了呢？你说
1: 你看我都讲了多少遍了，泻药我告诉你，虽然说能够暂时的让咱们排便，但是它同时破坏了我们肠道的正常的功能，所以说用泻药啊就是图一时痛快，但是咱们不知道，你说这样的猛药就像双刃剑一样，它帮助我们排便的同时，它也杀死了我们肠道当中正常的益生菌，破坏了我们肠道正常的蠕动，啊，
3: 对对，
1: 所以说时间一长了，我们这个益生菌呢就是越来越少，然后肠道呢失去了自主蠕动的能力，那就相当于我们肠子没有润滑油了，没有润滑油这机器，你说你怎么转呢？是不是越转越吃力了？是吧？
3: 对，哎呀，原来是这样，难怪呢。但现在不用药就完全排不出来，
1: 明白？
3: 说实话，梁老师，这便秘整的我是天天饭也吃不香，门也不愿出啊。干啥都提不起劲儿来。哎呀，都快把我弄得抑郁了。
1: 哎呦，你看看你这。
3: 哎呀，我就盼着这果蔬植物酵素啊赶紧把我这个身体调理好呢。
1: 你放心吧，啊，就是咱们给大家伙

0: 推荐的果蔬植物酵素啊，它和这个普通的泻药完全不一样啊，它是市面上很少见的以氧代通的一个促排便的一个产品。你尤其是在美国，你说美国人家上顿牛排下顿汉堡的，我告诉你，美国人便秘比咱们中国人严重多得多，是吧？
1: 嗯。
0: 但是人家就把这个日本的这款酵素引到美国之后，现在连当地的医院都在推荐用的。
1: 嗯。
0: 所以说你呢，我告诉你啊，你就吃完了一盒左右，你就会明显感觉肚子没那么胀了，是吧？那个时候你的口臭也会，我告诉你啊，减轻不老少的啊。
1: 哦，真的吗，梁老师？
0: 你放心吧。
1: 哎，要是真的，这效果可算是救了我的命了。
0: 你这完全是真的，我告诉你，你就放心啊。你想一想，为啥美国人顿顿人吃牛排呀、汉堡这种高油脂的食物，反而就是现在最近这几年便秘的控制比咱们中国控制的非常好？
1: 哦，
0: 他就是青睐这种日本的这款配方的果蔬植物酵素。
1: 嗯嗯，
0: 就是因为他的这个配方里面藏着，我告诉你，三大宝藏：天然的果胶、果蔬酵素还有活性的这个益生菌，是吧？天然的果胶就相当于是我们肠道里的小扫帚，遇水膨胀，然后把宿便呢垃圾就给你吸附住了，顺着咱们肠道就是润滑下去了。果蔬酵素呢，它是从多种新鲜的水果蔬菜里面提取来的精华物质，它能够刺激我们肠道的这个重新启动的开关啊，让我们的肠子呢重新的回到那种自主蠕动的那个状态当中。
1: 嗯，
0: 而且里面还有什么呢？益生菌，益生菌就更厉害了，直接补充的就是我们肠道当中的这个护卫菌呢、啊，把那些这个坏菌群都给你赶跑了。所以说这是从根儿上改善咱们肠道的环境的啊。
1: 对对对，哎呀，梁老师，您这么一说，我心里就透亮多了。
0: 嗯
1: 啊，以前你看我总觉得这个便秘是个小毛病啊。
0: 嗯，
1: 哎，没想到里头这学问还这么深呢。
0: 那可不，啊、嗯。
1: 哎，我现在就盼着赶紧把这个口臭这个事儿解决了啊！
0: 是啊，
1: 哎呀，到时候就能大大方方的抱我小孙女了。
0: 嗯，
1: 哎，再也不怕他躲着我了。
0: 是，理解啊，你放心吧。你要坚持用好的话啊，我们这个毒素能排出来了，就是把我们的肠道这个打开大门了，你这个味道啊，口腔当中的异味啊，自然而然它就没有了。啊，到那个时候带孙女什么溜达溜达，去个公园是吧？抱着她，我告诉你啊，该不嫌弃你了啊！
1: 哎，好嘞，好嘞！哎呀，那梁老师啊，20盒能定什么？
0: 哎呦，
1: 我实在不想再被这个毛病折磨了。
0: 20盒虽然有点多，你这样吧，啊，我看一看吧。你问问你们当地的工作人员有没有啊？如果没有的话呢，我想办法从别的城市帮你调点来啊。好不好？保证你这20盒，然后啊，咱们以后啥事儿啊，都往好处想，是吧？
1: 嗯，
0: 好日子在后头呢。等你肠道好了，胃口好了，精神头都不全回来了吗？是吧？啊，
1: 对对对，
0: 嗯，
1: 哎呀，您说的太对了，
0: 嗯，
1: 哎呀，谢谢您了，梁老师，
0: 嗯，
1: 你可算是给我吃了个定心丸啊，
0: 嗯，别客气，好了，你赶快跟咱们的工作人员联系吧，啊，以后有啥问题给我打电话就行，好不？啊。
1: 哎，好，有啥不懂的，我再打电话请示您啊。
0: 哎，再见啊，好。
1: 哎，谢谢您了，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没有参与上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果蔬植物酵素真材实料，酵素含量占比高达20%，远超同类产品的平均含量。用料足，每条20克，是同类产品的2倍之多，改善肠道功能，立竿见影。从日本、美国居民的使用效果来看，长期使用，肠道息肉发生率大大减低，成分安全无刺激，不会对肠道啊造成任何的伤害，让您排得出、排得净、排得按时按点，一身轻松。抢订热线 400-851-6029 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你好，梁老师啊。
0: 哎，你好。
3: 啊，我是大庆的王美娟。
0: 哦，你好啊。
3: 昨天呢，我预定了10盒果蔬植物酵素果冻了。
0: 啊。
3: 今天我想再来30盒。
0: 不是，你干啥呀？你到我这儿进货来了你啊。
3: 哎呀，梁老师啊。
0: 啊。
3: 您这个就是果蔬植物酵素果冻，就是这一盒才68块钱。
0: 啊。
3: 哎妈，我不可得多存点吗？
0: 那也不用，咱们一下订这么多呀。我告诉你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一定要注意了，咱们可别图便宜最后冲动消费啊。
3: 哎呀，老师，一点都不是冲动买的，因为我吧哈， 有10盒是给我姐的
0: 啊，
3: 还有5盒。

0: 给我妈的
1: 啊，
0: 还有五盒给我婆婆的。
1: 哦，这样，嗯。
0: 之前吧，就是找那个美国代购
1: 啊，
0: 这一盒280呢。
1: 对呀、
0: 啊，然后还经常断货。
1: 嗯，
0: 现在才不到零头的价，
1: 嗯、
0: 一盒差200多块钱呢嘛。
1: 呵，哎呀，
0: 哎呀，我这40盒就差8000块钱，你说得差多些呀？
1: 可不嘛，嗯。
0: 哎呀，都够给我家孩子报俩兴趣班了。过日子你不就是该省省该花花吗？你说
1: 哦，原来不是自己用的是吧？一大家子人用的。哎呀，这真是过日子，这账都让你算的这么细了。这样你便秘是什么情况？跟我说说啊。
0: 哎呀，老师啊，
1: 嗯，
0: 我真的我都不怕您笑话呀。不瞒您说哈、
1: 嗯，
0: 我这便秘从生第二胎开始落下的病根儿。
1: 哦，
0: 就是最高记录8天才排一次。
1: 哎呦呵。
0: 肚子胀的就像怀孕似的，那嘴里有味儿不说呢，就是放屁老臭了，
1: 是不是？哎呀，嗯、
0: 就我家这狗一听我放屁都躲得老远了，你说，哎呦妈，什么蜂蜜水呀、啊，什么就是膳食纤维呀、啊，这个粉哈、啊，我全都试过
1: 啊，
0: 根本都不管用，
1: 是不是？你看你，你这个啊，我们在临床上很常见，你这是什么呢啊？典型的产后肠道功能紊乱综合症，
0: 哦、
1: 啊。就是我们女同志生孩子的时候啊，我们这个盆底肌啊，它就会受损，然后再加上这个生孩子之后这个激素的变化，我们这个肠道呢就会蠕动的越来越缓慢，再加上你说带个孩子难免熬夜啊，焦虑啊，这难免的嘛，是不是？那你这肠道能好才怪呢。你像什么蜂蜜水啊，膳食纤维啊，我告诉你那都叫隔靴搔痒，根本解决不了你病根的问题。
0: 哎呀，可不是嘛！您说的对呀、
1: 嗯嗯。
0: 后来用那个就是日本小粉丸
1: 啊，哎呦呵，嗯，
0: 啊，就是刚开始用时候吧，就肚子疼，就是还拉水。
1: 嗯、哎呀，
0: 后来就吃着吃着，它就没效果了，关键。
1: 嗯嗯。
0: 所以说我就不用了。
1: 嗯。
0: 那更是雪上加霜的是啥呢？老蹲厕所都蹲出痔疮了。
1: 哦，我告诉你啊，你说那个日本小粉丸啊，它是一种刺激性的泻药，你、
0: 哦、
1: 我告诉你，相当于拿鞭子抽咱们肠道一样。短期见效快，但是副作用极大，它会把我们的肠道的黏膜彻底的都给你损伤坏的，时间久了啊，黑肠病都会导致的。而且你看你现在长期的蹲厕所，这个腹压一高了，那你说痔疮能不得吗？对不对？
0: 对。
1: 所以说你现在这个肠道啊，我告诉你啊，就像一辆什么呢，我告诉你，没油，然后呢零部件还松动的一个老爷车一样，光靠那些小修小补，我告诉你根本解决不了大问题啊。
0: 就是嘛，后来这不没办法了，去医院了嘛。
1: 嗯，
0: 大夫给开的药也是那么回事儿。
1: 哦，
0: 后来我就用了这个美国的果蔬植物酵素果冻了嘛。
1: 啊啊，
0: 哎，特别好使。
1: 哦，代购的。
0: 但是太贵了。
1: 啊，
0: 这一盒280呀，我也不能老吃啊，你说咱这普通家庭还得养孩子呢。
1: 这个我理解，你放心啊，就是咱们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果蔬植物酵素啊。跟美国的配方是一模一样的，
0: 哦哦，
1: 啊，但是呢，咱们是拿到了配方之后，在国内加工的，啊，所以说它砍掉了，比如说这个关税啊、跨国运输啊，还有层层的代理的这个成本，我们全砍掉了。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把价格打下来，咱们普通老百姓才能用得起嘛。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一直以来的初心，就是想帮大家伙实现零距离、零差价的收获健康。我们希望。我们上了年岁的中老年人，咱们不用托关系，也不用找人代购，也不用高价啊去得到海外的一些高端好产品，咱们在家里头就能够有机会用上国际上最前沿的绿色的健康的产品，是吧？这次不用给大家伙推荐了果蔬植物酵素嘛，对吧？就是用最安全的配方，最尖端的技术，带给大家伙走在健康潮流的前列。现在你也知道68块钱就一盒，是不是？
0: 其实我也觉得挺有意思的哈、
1: 啊、
0: 这玩意儿吃的就跟果冻似的，完了然后还这么好使，你说
1: 这就是它的剂型啊，叫凝胶型的剂型，它有清调养三大绝活，是吧？因为它里面这个天然的果胶啊，它先把我们肠道当中的陈年的毒素和垃圾还有宿便呢，它给你吸附住，然后呢，果蔬酵素啊，能够激活我们肠道自主蠕动的功能，让咱们肠道啊恢复活力。然后里面还有什么呢？比如说益生菌、益生元，它直接就补充了我们肠道当中的益生菌，把那有害菌彻底的赶跑了。
0: 哦哦，
1: 你看你这三方面，我告诉你，就相当于给我们的肠道做了一次

0: 深度的大扫除，顺便还给你装上一个新的动力系统，你说多好，是不是？
1: 怪不得这么好使呢。
0: 对呀、啊嗯。
1: 对了，梁老师，我问一下，就是我婆婆有这个糖尿病，
0: 啊、
1: 吃这个果冻不会有啥影响吗？
0: 完全不用担心啊，因为这个糖尿病的患者很大一部分人群都伴随有便秘的问题。啊，这款这个果蔬植物酵素啊，也是为了适应这部分便秘的患者，里面加的啊是不能够升糖的一种隐形果糖，这一点呢，这个美国的实验室特意做了一个肠道靶向包裹技术，把这种果糖啊做了一个隐形的一个外衣，给它包裹住，是吧？然后在我们肠道当中呢，它只是负责润滑、推动粪便的作用，从头到尾不会被我们人体吸收，最后原封不动的排出体外。是吧？所以说糖尿病的患者用完了之后，你也不用这个过度的担心这个血糖升高的问题啊。
1: 哎呀，那可太好了，梁老师
0: 啊！啊、嗯，
1: 哎呀，那我呀就不跟您说了，我赶紧的联系导播去了啊。
0: 好，赶紧打电话吧啊！好了，我们聊到这儿啊，
1: 哎、好, 好, 好，
0: 再见啊！
1: 那就梁老师再见。
0: 好，再见啊。
2: 好的，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感谢大家的参与。全球购致力于为大家来选购国内外的健康好物。我们的栏目有渠道有资源，每个月都会不定期的为您来提供帮助。如果说您在身体上有疾病、有困扰、有不解的问题，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5: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
6: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7: 你是否时常感到排便费力，三天两头在马桶上挣扎？
8: 你是否慢病缠身，常年用药却发现便秘越来越重？
7: 你是否长期卧床，行动不便，让排便也成为一种奢望？
8: 便秘不是病，但能诱发痔疮、肛裂、心脑血管疾病在内的53种疾病，用药只能缓解一时症状，依赖药物反而会让便秘持续加重，甚至有肠梗阻、肠穿孔的风险。有没有更健康的排便方式？
7: 美国排名第一的通便产品，医生和药剂师首选的天然果蔬植物酵素，它来了。
8: 果蔬植物酵素原配方来自日本大阪老年病医院临床专属产品，后经卫生部门引进，改良为便秘软化冲剂，在日本、美国拯救无数便秘人群。全球购打通特殊渠道，经独家授权获得国内转产。
7: 与常规产品相比，具有三大优势：
8: 优势一，酵素含量占比高达20%，富含多种活性酶，带动肠道恢复动力；
7: 优势二，配方好，来源于一线临床，益生菌、活性酶、20-30种果蔬的膳食纤维，三维立体式全面降解肠道毒素，调节肠道菌群平衡，恢复肠道功能。
8: 优势三，独家果冻凝胶剂型，有效吸附肠道油脂及宿便，吸附率高达68%。
7: 不管你是老年习惯性便秘，还是常年吃药药物性便秘，还是胃肠紊乱型便秘，它都能帮你安全不伤身地解决困扰。那在今天风靡日本、美国的通便产品国内转产后，今天在全球购每盒仅需68元，
8: 一天2块钱，轻松解决排便难题，健康无四季，你值得拥有。
6: 现抢购热线已经开启，电话是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6: 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0: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老师啊，
0: 哎，
2: 昨天您在节目当中公布了果蔬酵素果冻是68块钱一盒这个价格之后，

0: 后啊，
1: 嗯，
0: 哇，直接后台就炸开锅了。真的，我
1: 啊，
0: 看见有一位同事一个人守着四部电话，
1: 哎呦，
0: 哇，这嘴皮子都快磨出火星子了。
1: 哎呀。
0: 大家还打趣说呢，再讲下去，自己就可以去参加说唱节目了，
1: 啊！
0: 来段破音版的 rapper。
1: 哎呀呵，好家伙，这咱们场外这么热闹是吧？我觉得也辛苦咱们各位的同事了啊！我这到时候给大家伙加鸡腿儿啊！
0: 是呢，我们大家真的是干劲十足。
1: 啊，
0: 但有一位北京朝阳的娃阿姨啊，她还真挺可爱的。她一听呢说可以预报名了，就马上通知跳广场舞的那些姐妹们
1: 嗯，嗯，
0: 全来打电话。
1: 哦。
0: 果蔬酵素太便宜了，太划算了，
1: 啊，
0: 68块钱可以吃一个月，
1: 嗯，
0: 比超市打折的酸奶还便宜。
1: 呵，哎呀，
0: 就这么着，在她的带动之下呢，广场舞的那些团队们一下子订了200多盒。
1: 哎呦，
0: 就连里边平时最节俭的刘姨，她自己都买了10盒呢。
1: 哎呦，这下子我觉得要把当地的这个库存给包圆了，这
0: 就
1: 是，
0: 她家很
1: 哎
0: 可爱呀。
1: 呀，
0: 还有一位天津的大爷，打电话也挺可爱的啊，
1: 啊，啊，
0: 说话像讲相声似的，
1: 哦。
0: 嗓门大的呀，全办公室都能听得到。
1: 嗯，
0: 你可以想象一下啊，大爷操着天津的口音说
1: 啊，
0: ：“这梁老师喝了多少假酒啊？
1: 呵，
0: 68块钱
1: 啊，
0: 能把我们搞来30天的进口玩意儿。”
1: 啊，
0: 哇，这个价钱呢，连我买降压药找零的钱都不够呢，
1: 呵，这天津的老大爷就是有意思，
0: 有意
1: 是
0: 思。
1: 吧？哎呦，不错不错，
0: 是呢，关键是为什么在开始的时候竟是要跟你表达一下我们大家的心声呢？
1: 嗯。
0: 是因为大家想再确认，
1: 嗯，
0: 68块钱人民币一盒的果蔬酵素，
1: 嗯，
0: 它是不是板上钉钉的事儿？还能不能有变呢？
1: 这个事儿啊，在这儿啊，我明确的向大家伙说，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儿了。
0: 不会变，
1: 哎，咱们健康全球购不会拿来这种事儿开玩笑的，价格的问题，大家伙要明白啊。我们健康全球购的宗旨就是让大家伙零距离、零差价的用上国内外一些高端的、前沿的好产品。
0: 对呢，
1: 咱就说这个果蔬植物酵素啊，美国独家的授权的配方，由咱们国内工厂直产直供，人民币68块钱一大盒。
0: 哎。
1: 这一大盒里面有30条，每条20克。啊，我都说得很清楚了，没有中间商层层加价，这个价格就是实实在在摆在这儿的啊。
0: 实实在在的，我们大家可以绝对放心。
1: 对。
0: 人民币68块钱一盒，每盒呢是30条，每条还是大含量的20克，
1: 对，
0: 这个价格呀是实打实的。所以说，正在被便秘困扰的朋友千万别犹豫，赶快拿起手中的电话拨打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400-851-6029，400-851-6029。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手快有，手慢那就没了。
1: 没错，毕竟咱们价格在这摆着呢，很多人都想抢的，是吧？
0: 对
1: 嗯，
0: 呢，更有意思的是呢，我们上海的林女士啊，她也会算账，
1: 啊，
0: 嗓门都高了8度了，
1: 哎呦，
0: 说她婆婆吃降糖药，那不总便秘？
1: 啊。
0: 一上卫生间啊，就得是半个小时。家里面啊，经常因为卫生间的事儿啊，闹得呀挺不愉快的。
1: 嗯，
0: 他掰手指头算了一下，上海房子我们是换不起的，果蔬植物酵素还是用得起的嘛。
1: 对呀，
0: 68块钱能吃30天，一天就花个2.3块，囤15盒就够吃1年半的，
1: 对，
0: 还不升血糖。婆婆的排便顺了，家里的马桶不就能够多用2年
1: 用得开了是
0: 啊？
1: 吧？
0: 用得开
1: 好
0: 了。
1: 家伙，这上海的李女士啊，要不怎么说上海人呢？这算盘打得精啊！既解决了婆婆的便秘的这个难题，又不影响婆婆的血糖，关键是家里头抢马桶这个事儿还给化解了，哎，一举多得嘛，
0: 家
1: 是
0: 庭
1: 吧？
0: 更和谐了。
1: 对对对，
0: 有一位东北的大哥更干脆啊，
1: 啊，
0: 上来就说：“这梁老师啊，他这价，我们在饭馆点俩凉菜都不够呢，在这儿呢能够让肠子舒坦一个月，
1: 哎。
0: 咋算咱都是赚呢？直接下单给我来20盒。”
1: 呵，哎呦，
0: 这您都听到了，其实老百姓心里面是有杆秤的，
1: 没错，
0: 实不实惠大家都门儿清。
1: 没错啊，所以说你看咱们听众朋友打来这么多的电话，话糙理不糙。你看现在很多人就是便秘的问题，很多人图便宜，用什么呢？用开塞露、牛黄解毒片，一次两次，哎，觉得挺省钱的。

0: 可是你想过没有，我们的肠道就像咱们家里头下水管道一样，老是用这种猛药冲的话，你早晚这个下水管道就被破坏了，你就堵得更严重了，明白了吧？
1: 说的太对了，老师，你还别说，就我家小区有个邻居，我管他叫官叔嘛，总往马桶里面扔东西，堵的那叫一个频繁呢。头几回他舍得花钱，找专业的团队用带探头的工具，一点儿点儿的把障碍物就给掏出来。
0: 对，
1: 但你猜后来怎么着？
0: 那应该是贵，后来就换一些便宜的方法吧，应该是。
1: 太懂了您啊！后来他照着楼道的小广告去找人，您绝对想不到人家是怎么疏通的。
0: 怎么疏通的呀？
1: 那个人直接往管道里边去开始倒硫酸，碱类似的东西吧，就呲啦一声通开了。这叔叔还说呢："哎，这好啊，这便宜还方便，就把这事儿给记住了。"自己就在网上买了点类似的东西，堵了就往里倒，结果有一天，倒啥都不管用了，
0: 不管用了，哎呀！
1: 只好再请专业的师傅。这人啊，就得用那个气压炮来通，
0: 啊，明白。
1: 刚开始通就出事儿了，
0: 刚开始通还出事儿了，什么事
1: 对，
0: 儿？
1: 砰的一下子，管道直接炸裂了，
0: 呵，
1: 水漏得满楼都是啊。
0: 你看看图啥呢？当初就是贪小便宜，最后吃大亏。
1: 对呀，
0: 他以前用那个强酸强碱呢，它是强腐蚀的一些物质嘛，倒到这个下水道里之后，那些堵塞的物质啊，它就给腐蚀了、融
1: 对，
0: 化掉了。看似省事，但你想过没有，这些强酸强碱，它也会腐蚀伤害到我们的下水管道啊。
1: 是呢，管道也伤了呀。
0: 你把这个下水管道伤透了。那就相当于就像我们清理肠道是一个道理，你不能把我们的肠道给破坏了。虽然说你看之前他用那个带探头的这个工具来疏通下水道有点费钱，但是他没有伤到我们这个管道的根基呀。同样的道理，我们以前用一些刺激性的一些泻药，就跟你拿这个硫酸毁掉我们的下水管道一个样啊，是吧？没啥区别嘛。
1: 对呢，就是这个道理。
0: 所以说，我告诉你，静石啊，以前哈，我也接诊过很多这样的便秘的患者。我记得有一个老先生也是，早些年的时候也是便秘，靠什么呀？就是吃这个泻药顶着。后来再给他做肠镜的时候，就发现他整个肠道都变黑了。也就是我们临床说的这个黑肠病。就是他这个肠道的这个黏膜啊，全都被这些强烈的这种泻药给损伤了，然后后来就治他这个黑肠病，我告诉你，前前后后花了十几万呢。
1: 你看，
0: 遭罪不说，儿女还得请假陪护，这件事儿你反思一下，他是省了还是亏了？
1: 那是亏大发了，对不对？就是不能因为贪一时的小便宜而让自己后悔，这事咱不能干。
0: 对，
1: 有一个农村的大姨，她不就种地吗？总觉得直播间里边的菜苗怎么那么便宜呀？前几年开春，他买的黄瓜苗是1块2一根，买五送一。结果呢，他寄来的那个苗啊，特别细，就像面条似的，叶子呢也是发黄打卷了。别人就劝他说："你退了得了，这玩意儿咋用啊？"
0: 是啊，
1: 他舍不得运费呀，说："没事儿，我多施点肥就行了。"
0: 呵，
1: 结果秋天收的黄瓜就大拇指那么粗，
0: 你说说你，
1: 那西红柿也是裂的，那没法吃啊，辣椒更陡。跟火柴棍儿似的，
0: 哎呦！
1: 你忙活了半年多，光化肥钱你就多花了，收成呢还不够自家吃的。
0: 呵，
1: 最后大姨她也后悔呀，说早知道我多花点钱，我买壮苗好不好呢？
0: 你看看，这不就是因小失大了吗？
1: 多后悔呀！
0: 是吧？贪小便宜吃大亏嘛。其实我告诉你，静石，就像这样的例子啊，就是在我们生活当中，尤其是中老年朋友，就太多了。你像有的人舍不得换那种家里头老化的电线、开关，结果短路了，着火了。有人图便宜，买过期的食品，吃坏肚子了，上医院了。
1: 对，
0: 还有人觉得体检的这个费用太贵了，结果不去体检，拖来拖去，小病拖成大病，最后才后悔。这样的事在我们身上时有发生。其实这个道理放在咱们这个人的肠道健康上更是如此，是吧？我说了太多次了，开塞露、番泻叶，这些都是应急的法子，暂时是痛快了，你不能长时间的用，长久的用的话，它会让我们的肠道慢慢的失去它自主的蠕动的能力。你最后我告诉你，严重到一定程度，你就得上手术来解决了。 是吧？那个时候遭罪又费大。

0: 减，因小失大，得不偿失。
1: 因小失大，得不偿失啊！
0: 对呀、
1: 啊，我想起来有一位老爷爷，他就是活生生的例子啊。
0: 嗯，
1: 之前图便宜省事儿，老用开塞露
0: 啊，
1: 最后呢，因为肠梗阻，那真是遭了大罪了。
0: 我告诉你啊，静史，肠梗阻啊，这个病啊，我跟你说啊，确实它具有很大的危险性的，
1: 对吧？
0: 它到底什么情况呢？
1: 这老爷子吧，就看着特别矛盾。
0: 嗯，
1: 90多岁了，
0: 哎呦，
1: 天天挂在嘴边念叨着，哎呀，活着浑身难受
0: 啊，
1: 咋还不死呢？
0: 呵，
1: 一到饭点儿，这精气神比谁都足，最爱吃红烧肉了，
0: 哎呦，
1: 大骨头，大饺子
0: 啊，
1: 一顿能吃两个大白馒头，
0: 哎呦，
1: 再加一碗小米粥溜溜缝，没啥问题，
0: 那得很好啊。
1: 对吧，能吃是福啊。
0: 嗯，
1: 这饭量比小伙子还惊人呢。
0: 嗯，
1: 每次吃完就得撑着那个拐杖
0: 啊，
1: 绕着院啊就开始转
0: 啊，
1: 消神嘛，
0: 啊，溜达溜达消神、嗯、呵，但是听你形容这老爷子90多岁了，这身子骨还挺硬朗的呀。
1: 是呢，但是他有一个特别难过的问题啊，就是便秘
0: 啊。哦，就是便秘啊。
1: 哦，他说年轻的时候自己就便秘，总觉得吧便秘不是什么大事儿，
0: 嗯，
1: 去医院检查太费钱了，每次犯病呢就图省事儿，1块钱一支的开塞露，他说药房我不随便买，随便用嘛。
0: 嗯，
1: 要么自己就煮点番泻叶煮水喝。
0: 哦，
1: 觉得哎呀，只要我能排出来就行
0: 啊。就是老爷子就这么多年就这么对付过来的呗。
1: 对
0: 啊，那你要这么治下去的话，我告诉你啊，表面上老爷子身子骨挺硬实，但是他肚子里的肠道，我告诉你，肯定是早就被伤得千疮百孔了。
1: 对呢，就前年突然就不对劲儿了，10多天愣是没排便。
0: 哎，
1: 以前用开塞露还能对付，
0: 嗯，
1: 这回真是不管用了。
0: 不管用了吧？
1: 家里人都说了，说当时老爷子疼的呀，就在炕上直打滚啊。
0: 哎呦，
1: 脸胀的，就憋的都紫了。
0: 嗯，
1: 话也说不清了，疼的呀，在床上直哼哼。
0: 嗯，
1: 家里人害怕呀，赶紧叫救护车送医院去。
0: 哦，
1: 一查。肠梗阻，
0: 肠梗阻了，哎呀，
1: 部分肠子都发黑坏死了。
0: 哎呀，90多岁要是出现肠梗阻的话，我说实话，这风险性太大了。
1: 对呢，
0: 啊，而且本身像他这个有部分肠子都已经发黑了，都坏死了这种情况，
1: 嗯，
0: 那一般来讲，我们就需要把坏死的这段肠道，我们就得切除掉了。
1: 嗯，
0: 那你说说，老爷子年岁这么大了。咱不说这手术有没有风险，就麻醉这一关他都不好过。
1: 对呢，当时医生也是皱着眉头直摇头啊。
0: 你看，
1: 说老爷子这情况啊，手术风险太高了。
0: 嗯，
1: 大家有个心理准备，最后实在没办法了，就全家只能商量还是签字吧。
0: 哎呦，
1: 那字签的跟生死状似的。
0: 哎呀，
1: 把老爷子推进手术室了，当时给大家急的呀，在手术室外边就开始来回踱步啊。
0: 嗯，
1: 你现在想想是不是后怕？
0: 那当然了，
1: 当初就不应该图便宜用那些应急的法子。
0: 是，
1: 它不科学呀。
0: 其实还是那句话啊，肠道的健康最经不起的就是折腾。
1: 嗯，
0: 你像盖房子也是嘛，你要地基没打好，我告诉你，你早晚都得出大事。
1: 嗯，
0: 我们肠道也是，你反复的用那个泻药啊、开塞露啊，看似暂时解决你一时之急呢，实际上。你在给我们的肠道刨坑呢？
1: 哎，
0: 你看加这个隐患的，
1: 在挖坑呢。
0: 对，
1: 你看这老爷子也是吃了个亏吧？这年轻的时候觉得便秘忍忍就过去了
0: 啊，
1: 但是呢，他拖成了肠梗阻，才被迫去手术。
0: 哎，
1: 就好在老爷子算是有福气的，他是老厂子最早的一批职工嘛，退休之后有劳保
0: 啊，
1: 虽说医保报销了大头，但是呢、嗯、一场手术下来自费他也是花了7-8万呢。
0: 哎呦，
1: 那住院1个多月，输营养液换药复查、
0: 嗯、
1: 出院后又在家疗养整整1年，那才慢慢的缓过来。
0: 咱说能不能缓过来这一说，7-8万也是老爷子半辈子的积蓄了吧。
1: 太对了呗，
0: 你看看，而且他动的是大手术。
1: 嗯，
0: 它伤到了我们人的根本，
1: 嗯，
0: 是吧？这养起来，我告诉你是非常不容易的。这老爷子一年能养过来，这都是万幸了，是吧？
1: 是呢，这就是当初图便宜图省事儿。那你后来呢？你算是护工费、
0: 嗯，
1: 营养费、复查费，
0: 你看
1: 前前后后你不得10来万了？
0: 那可不是吧？
1: 老爷子在 ICU 的那几天，仪器滴答滴答的响，那是不是听着也是人心惶惶的？
0: 那钱呢，像流水一样啊，是吧？
1: 每天花护工费就得好几百，
0: 啊，
1: 出院。

0: 没成功呢？是不是家人都跟着后悔？
1: 你看看，所以说嘛，就是健康啊，不能只看眼前儿。
0: 嗯，
1: 你得算这个长远的账。
0: 对呢，
1: 省钱是可以的，但是你一定要有一个前提，就是你个方法你得用对。
0: 嗯，
1: 特别是我们便秘排便的问题，本身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岁数越大的人，就是我们老年人，就这个肠道的功能啊，它自然而然就是一种退化的状态。
0: 嗯，
1: 肌肉的松弛啊，肠黏膜的这个变薄啊，菌群的失衡啊，都导致了我们肠道蠕动的是越来越慢。那发生这个梗阻的概率，我告诉你，就是比我们年轻人高得多得多。
0: 对，
1: 你稍有不慎，就有可能酿成大祸。
0: 嗯，
1: 是吧？这也就是我为啥一定要说是咱们坚持引进这款果蔬植物酵素的原因。
0: 嗯，
1: 纯植物酵素的配方里面添加了益生元、益生菌和各种我们人体必需的消化酶，就是要给大家伙的肠道能够上上一道安全锁。
0: 哎，就说到这儿啊，好多朋友都在问了，
1: 嗯，
0: 说这小小的果蔬植物酵素它到底能起什么样的作用呢？
1: 嗯，
0: 它和普通的通便的产品它有什么不一样呢？
1: 我告诉你，就是这个区别可太大了，
0: 区别可太大了，
1: 太大了。咱们说的这个果蔬植物酵素啊，它有两个绝活。
0: 嗯，
1: 一个是它能够温和的清除我们的宿便，
0: 温和的没有伤害的，
1: 温和的，对。第二个呢，它是能够自行自主的清除我们的粪便。
0: 嗯，
1: 你看这里头啊，用的是天然果胶。这个天然果胶是什么呢？就相当于是我们肠道里头的一个温柔的吸尘器。
0: 嗯，
1: 它遇水呢会膨胀，膨胀之后呢，它就会牢牢的把这个宿便呢、油脂啊、毒素垃圾啊给它吸附住。
0: 嗯，
1: 然后顺着我们的肠道自然而然的滑出体外。所以说它整个过程不刺激不折腾。然后呢再加上啊，它里面有多种果蔬发酵而成的这种植物酵素，能够慢慢的激活我们肠道蠕动的神经。啊，换句话说，就让我们这肠子自己学会这个蠕动，而不是靠这种猛药的药性来硬刺激。你说这两方面，一个是温和的这种清理我们的宿便，一个是能够慢慢的实现我们肠道自主的蠕动。你说这俩加在一块儿，就像是给我们的肠道配了一个智能导航一样，
0: 嗯，
1: 该清的清，该动的动。你自然而然的，我们很多上了年岁的人排便就顺顺当当的。
0: 对，关键它不痛苦，没有异样感。
1: 对，
0: 它确实是和其他的泻药完全不是一个档次的，
1: 完全不一样。
0: 还有人问呢，老年人的肠道呢本身就很敏感嘛，
1: 嗯，
0: 会不会呢用着感觉太猛？
1: 哎，这个放心啊，咱们这个果蔬植物酵素啊，我一直说它是非药物性的一种通便的方式，
0: 非药物性的。
1: 哎，所以说它不会有那种强烈的刺激性，
0: 嗯，
1: 更不存在这个药性猛不猛的问题。
0: 明白，
1: 它是以养代通，
0: 嗯
1: 啊，核心就是两个字，养护。就咱们这个果蔬植物酵素当中，你看是不是我刚才讲的有益生元？
0: 嗯，
1: 益生元是干嘛的？益生元是给我们肠道当中的益生菌提供营养物质的，这是益生元。而且里头还有益生菌，益生菌是直接就帮助我们补充肠道当中的这种有益菌了，
0: 嗯，
1: 调节我们肠道当中菌群的平衡了，相当于是给我们的肠道就搭建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防护网。
0: 嗯，
1: 然后除此之外，我刚才说了里面是不是还有我们人体必需的消化酶。
0: 嗯，
1: 这个消化酶就更加直接的帮助我们分解这些食物的残渣，减轻我们肠道的负担。所以说静时你想啊，普通的泻药叫什么叫鞭打病牛。
0: 嗯，
1: 咱们让这个牛干活，他用这个鞭子使劲的抽它，你明明这个牛已经病了，
0: 加速它生命的衰亡了。
1: 对，加速它死亡了。你越用我们这个肠子，你是不是越有问题？
0: 对呀，坏得越快呀。
1: 但是咱们这个非药物性的果蔬植物酵素它不是这样，它会让我们的肠道越来越有劲儿，不会伤到我们的肠黏膜，不会有依赖性。它相当于给我们的老房子重新的翻新了一遍，它是把我们整个房间的这个大梁啊、地基啊重新的一个进行加固。
0: 嗯，
1: 所以说这样的方法才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朋友。
0: 嗯，还真是，其实说白了就是

0: 的温和，
1: 哎，
0: 养的扎实，
1: 对，
0: 既能够解决当下的问题，又能给肠道打好基础，
1: 对，
0: 而且呢，它不是药物嘛，
1: 对，
0: 所以说它就不会产生依赖。而且呢，每天就花个2.3块给肠道做个日常的保养，
1: 多好，
0: 就像每天刷牙一样。
1: 对呀、啊，
0: 肠道把它清理干净了，养成好习惯，自然它也就越来越顺嘛。
1: 你说到刷牙啊，我觉得咱们每天刷牙这是必须做的事儿吧、
0: 嗯？
1: 我告诉你，很好的刷我们的肠道，要比你刷牙还重要。
0: 对，我们的口腔更清新。
1: 对，
0: 所以说大家抢着下单是有原因的，不是没有道理的。
1: 嗯，
0: 花小钱做预防，比将来呢花大钱治毛病，那要划算得多。
1: 对，
0: 就像老师讲的，肠道啊是我们人体的下水道，早疏通、早畅快、早轻松。
1: 对，
0: 现在每天一条，不费事儿，不费钱，还能够少遭罪，这账谁不会算呢？
1: 就是这个道理，
0: 嗯，
1: 是吧？健康这个事儿啊，我告诉你，最怕的就是等，还有拖。
0: 嗯，
1: 你像咱们这个果蔬植物酵素，我也说了，它不是药物，咱也不说它这包治百病，但是呢，它能够通过非药物的调理的方式，能够让我们排便轻松。
0: 嗯，
1: 是吧？让大家伙排便不较劲儿，肠道不遭罪，每天轻轻松松的排干净我们身体当中的宿便，那个时候我们人就会什么样呢？吃慢慢香，睡慢慢稳。其实你说这一点不就是咱们普通老百姓最实实在在的一种需求吗？
0: 对呀，我们想要的就这么简单，
1: 是吧？我这么跟你说吧，静石，咱们国内哈有一位老戏骨，
0: 嗯，
1: 也在用咱们这款果蔬植物酵素，
0: 嗯，
1: 就他老演那种抗战片，
0: 嗯，
1: 当然咱这个名字就不提了，毕竟是人家的隐私，咱不说名字，是吧？但是这位老戏骨呢，他在娱乐圈的口碑特别好，就是咱们很多观众朋友都喜欢他演的戏，他专演这个抗战片的。
0: 知道是谁？我大概能猜出来，总演团长。
1: 哎呀，
0: 说话呢跟打激光枪似的
1: 啊！
0: 他演过的电视剧我们应该都看过。
1: 啊，
0: 我反正我特别喜欢他的表演风格。
1: 你心里有数就行了。
0: 有数，
1: 咱不说名儿哈。
0: 嗯、啊，
1: 前一阵子就他的经纪人就给我打电话，就声音呢、嗯、听的就像劈叉了似的。
0: 哎呦，
1: 说老爷子啊在片场把自己折磨的都快成这个人形雕塑了，
0: 怎么了这是？
1: 就这位老戏骨啊，人家特别敬业啊，就是为了演好这个抗战剧里头的这个硬汉形象，就是裹着这个30多斤的戏服啊，就在那个潮湿阴冷的泥地里一趴就是2小时，
0: 啊，
1: 你说这个汗水呀，
0: 敬业
1: 啊，然后混着这泥地呀，糊一脸呐，硬撑着，然后。整个过程连吃口饭喝口水都顾不上，
0: 嗯，
1: 活生生的把自己憋成了一个礼拜都不排便的这种铁疙瘩，
0: 一星期，
1: 一个礼拜呀、啊，
0: 那人扛得住吗？
1: 可不吗？能扛得住吗？
0: 嗯，
1: 但是人家这种老戏骨啊，人这种敬业精神可不像现在的流量明星啊，
0: 嗯，
1: 人就是敬业，
0: 嗯，
1: 就是硬挺着，而且更绝的是什么呢？就是整个排便的过程啊，就疼得直冒冷汗呢。
0: 哎呦，那太痛苦了。
1: 然后导演们，包括他的这个助理啊，也在外面就直着急呀、啊。
0: 嗯。
1: 全剧组可等着他拍戏呢，结果这门一开开，好家伙，老爷子这脸色啊，比戏里头刚挨完弹子儿这样的伤员这个脸色还苍白。
0: 嗯。
1: 然后腿软的差点都跪地上了，愣是啊就挤出几句话，说导演呐，我没事儿。我状态回来了，呵，
0: 这也太拼了，这状态回来什么了呀？
1: 尴尬的还在后面呢。
0: 哦，
1: 剧组啊，他这个借景1小时5位数，你看这时间比金子都贵吧？
0: 嗯。
1: 然后偏偏老爷子每次开拍这个戏的时候，准时准点的，他就来这种感觉。
0: 嗯。
1: 刚演到关键的时候，就突然就得举手，说导演不行了，我这肚子太疼了，我得上厕所。
0: 嗯。
1: 然后等他从这个厕所里出来，你想想化那个妆，那不早就花了吗？
0: 嗯，
1: 你是不是得重新补妆？
0: 嗯，
1: 是吧？然后道具早就散落一地了，全组人还得眼巴巴的等半个多小时。有一次更夸张的啊，就拍那一段戏，来来回回跑了2-3趟，最后啊，就连这戏服都不脱，就是裹这个军大衣，就蹲在厕所里。你看看，就听这个外面的导演啊，就扯着嗓门喊各部门就位。他也着急呀、啊，但是这个便就是排不出来，你看看。
0: 哎呀，你说这个画面感其实挺强的、啊。
1: 对、啊、
0: 对于一个大明星来说，这么狼狈，有的时候挺伤自尊。
1: 对呀、啊，而且他也不愿意，他也着急呀、啊。

0: 然后后来就实在受不了了，然后上院了嘛，人家给他开的是什么呢？开的是果糖。
1: 嗯，
0: 结果可倒好，果糖刚喝完就肚子咕噜咕噜咕噜就开始响个不停，
1: 来反应了，
0: 哎，像揣着台拖拉机一样。然后这回便倒是排出来了，可是他开始拉肚子了。
1: 哦，
0: 老爷子在片场上刚走两步，哎呦，肚子翻江倒海的，
1: 绞痛感啊！
0: 哎，然后就开始百米冲刺的这种速度往厕所跑。好家伙，你想一想，这戏就更开不了了。
1: 对呀、啊，这个画面我们都不敢想象，老爷子他心里都得留下阴影了。
0: 是呢，所以说最后实在是没招了，是吧？这不也老是耽误人家剧组的事儿吗？然后他的经纪人就给我打电话，我就给他寄了几盒咱们这个果蔬植物酵素。
1: 嗯，
0: 我说呀，你别让这个老爷子用这个药物了，你这样，你试试我们这个酵素，你看看怎么样？老爷子在第一回就吃我们这个酵素的时候还撇嘴呢，为啥呢？药都不好使，就咱们这个非药物疗法能好使吗？
1: 嗯，
0: 是吧？觉得能顶啥用啊？
1: 嗯，
0: 但是还是吃了。结果头一天吃的，第二天早上，他还特别不好意思把经纪人拉到一边，小声的就说：“说别说啊，就老梁这东西啊，还真挺管用。”
1: 啊，
0: 就明显感觉这肚子啊就没那么胀了，
1: 嗯，
0: 上厕所呢也不犯难了，
1: 这挺顺畅的。
0: 然后又用了几天嘛，就主动跟那个剧组说，说以后啊不用给我留额外的这个时间去上厕所了，
1: 哎呦，
0: 我现在没问题了。
1: 这也是打个圆场，化个尴尬啊。
0: 对，
1: 终于能够专心的进入状态了。
0: 对啊，所以说现在拍戏啊，这个经纪人也好，导演也好，包括他自己也好，也不用提心吊胆了。
1: 嗯。
0: 听说有一次拍这个爆破戏，导演不喊那个冲锋吗？
1: 嗯，
0: 是吧？他条件反射的刚要夹紧腿，突然反应过来，他现在没事了。以前这个冲锋的戏他是不敢演的。
1: 嗯，
0: 然后笑着跟旁边的这个演员说：“说现在我真能冲锋了，没事了。”
1: 这个反馈太真实了。
0: 是的，
1: 其实健康问题只要是解决了，咱们干啥都顺。
0: 对，
1: 不光是明星啊，我们大众朋友被便秘所折磨的也不少呢。
0: 没错。你看看，咱就说跳广场舞的，
1: 嗯，
0: 这些可爱的一些大姐们，是不是？
1: 嗯、
0: 还有那个刚才你说的吃降压药的
1: 天津
0: 的
1: 大
0: 大爷，甚至还有我们身边的写字楼的久坐的一些年轻人，
1: 嗯，
0: 谁没经历过这个排便的这种困扰？但是，调理肠道，我还是那句话，一定要用一些正确的、温和的方式，
1: 嗯，
0: 不能用那些错误的法子，用那些错误的法子，反而会让我们酿成大麻烦。
1: 对呢，特别是啊，长期吃降糖药、降压药的叔叔阿姨，很容易是药物性的便秘。
0: 对，
1: 老年人肠道功能那可挺脆弱的。
0: 嗯，
1: 像年轻人饮食不规律，那都需要这种温和的调理方式。这样的好的果蔬植物酵素，那才是老少皆宜呀。
0: 这是正确的道理，
1: 嗯，
0: 是吧？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一直以来的初心，就是想帮大家伙实现零距离、零差价的收获健康，
1: 嗯，
0: 是吧？我们希望我们上了年岁的中老年人，咱们不用托关系，也不用找人代购，也不用高价去得到海外的一些高端好产品，咱们在家里头就能够有机会用上国际上最前沿的绿色的健康的产品，
1: 嗯，
0: 是吧？这次不又给大家伙推荐了果蔬植物酵素吗？植物配方里面不含一丁点的泻药的成分，
1: 嗯，
0: 靠的就是天然的果胶和果蔬酵素来慢慢的养护我们的肠道，不刺激，没依赖，每天一条花2.3块嘛，就能够让我们的肠道舒舒服服的。
1: 还真是，这活动刚开始后台就提示说了，有的地区都快没货了，所以呢，如果您正在被便秘所困扰，抓紧时间拨打抢救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别等问题严重了才后悔，现在用上就是给我们自己的肠道来一个健康的保险。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是否时常感到排便费力，三天两头在马桶上挣扎？
3: 你是否万病缠身，常年用药却发现便秘越来越重？
2: 你是否长期卧床，行动不便，让排便也成为一种奢望？
3: 便秘不是病，但能诱发痔疮、肛裂、心脑血管疾病在内的53种疾病，用药只能缓解一时症状，依赖药物反而会让便秘持续加重，甚至有肠梗阻、肠穿孔的风险。

0: 有没有更健康的排便方式？
1: 美国排名第一的通便产品，医生和药剂师首选的天然果蔬植物酵素，它来了。
0: 果蔬植物酵素原配方来自日本大阪卯宁病医院临床专属产品，后期卫生部门引进，改良为便秘软化冲剂，在日本、美国拯救无数便秘人群。全球购打通特殊渠道，经独家授权获得国内转产。
1: 与常规产品相比，具有三大优势。
0: U11酵素含量占比高达20%，富含多种活性酶，带动肠道恢复动力。
1: U12配方好，来源于一线临床，益生菌、活性酶、20-30种果蔬的膳食纤维，三维立体式全面降解肠道毒素，调节肠道菌群平衡，恢复肠道功能。
0: U13独家果冻凝胶剂型，有效吸附肠道油脂及宿便，吸附率高达68%。
1: 不管你是老年习惯性便秘，还是常年吃药药物性便秘，还是胃肠紊乱型便秘，它都能帮你安全不伤身地解决困扰。那在今天风靡日本、美国的通便产品国内转产后，今天在全球购每盒仅需68元，
0: 一天2块钱，轻松解决排便难题，健康无四季，你值得拥有。
2: 现抢购热线已经开启，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
3: 欢迎大家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球购栏目。中医认为，欲得长生，肠中长清；欲得不死，肠中无屎。据统计，粪便在大肠中储存12个小时以上，就会产生22种有害物质，让人出现食欲减退、口苦口臭、恶心腹胀、头晕乏力、失眠等症状。长期便秘更会诱发痔疮、肛裂、心脑血管疾病等在内的53种疾病，甚至会造成身体的慢性中毒。便秘不是病，但是是造成中老年朋友慢病频发的罪魁祸首。全球购打通特殊渠道，得到授权使用美国医生和药剂师首选的通便产品配方，进行国内改良，转产成果蔬植物酵素。它的原始配方是来自于日本大阪老年病医院的临床，拯救了无数常年卧床瘫痪、高位截瘫患者的便秘难题。配方改良升级，通便效果更胜从前，每盒仅需68元，一个月的量，每天2块多钱，一袋牛奶的钱，就能够帮助您来解决便秘的难题，让您啊排得出、排得进、排得按时按点儿，肠中肠清，健康一生。抢订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你好，是梁老师吧？
4: 哎，对，是我。
5: 哎呀，太好了！我今天和大名人通上话了。
4: 哎呦，大名人，什么名人呢？就是个人名啊。我就是给大家伙儿这个，咱们没事儿的时候聊聊健康的一个普通人啊。
5: 哎，梁老师，这果蔬植物酵素果冻还有没？我想要30盒。
4: 多少？30盒。
5: 啊，
4: 好家伙，一开口要30盒，你这是搞团购啊还是搞批发呀你啊？咱可提前说好了啊，私下倒卖我告诉你我们是不允许的啊，咱不行这个事儿啊。
5: 哎呦老师啊，你想哪儿去了
4: 啊？
5: 我是之前在美国代购这儿买过，
4: 哦，
5: 确实好用
4: 啊，
5: 就是贵还总是断货。
4: 对，
5: 这回咱这儿有了，才68块钱，我可不得多留点吗？10盒给我弟妹，20盒我自己留着慢慢吃，都是自家人用的。
4: 哦，那你看看你之前在美国代购过是吧？你也用过，
5: 嗯，
4: 那你之前也有便秘啊？什么情况啊？
5: 对对，我是这么回事，我今年51岁了，
4: 嗯，
5: 正处于更年期呢，便秘的厉害。有时候肚子疼的不行，可一坐马桶上的事就没有了，我都不好意思说了。
4: 啊，没事儿，我跟你说啊，就是很多人都有你这个情况啊，咱谁不排便呢？对不对啊？
5: 我不是说一坐马桶上屎就没了吗？
4: 嗯，
5: 有时候就算拉出来。

0: 来了，就跟那羊肥蛋儿似的。
1: 哦。
0: 啊，一粒儿一粒儿的，就因为这事儿啊，我还跑了好几趟医院。
1: 哦。
0: 检查完了也都没说啥问题，就说让我多喝水。
1: 啊，就让你多喝水啊。
0: 啊。
1: 多喝点水，你说哪能解决根本的问题呀、啊？是不是？
0: 对。
1: 其实人呐，就是尤其是女同志，到了更年期这个岁数啊，她是有一个本质上的一个变化的。尤其女同志为什么呢？因为她这个雌激素的水平啊，过了更年期这个时候，她会断崖式的下降，啊，
0: 嗯，
1: 那如果雌激素分泌水平不足了，她就相当于给我们的肠道就踩了一个急刹车，
0: 嗯，
1: 你这个肠子啊就蠕动的就越来越慢了，那我们的粪便在这个肠道当中待的时间长了，水分都被吸干了，是不是变得又干又硬了？然后再加上有的人排不出便来，情绪这么一焦虑，啊，睡眠再一不好，哎，你看肠道的功能就变得更加的紊乱了，那你就便秘呗，是不？
0: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1: 对，
0: 我还总担心自己会不会得绝症呢。
1: 呵，得绝症，别自己吓唬自己了啊！你这个啊，就是很常见啊，就是典型的更年期肠道紊乱综合症啊，根本不是你说什么绝症啊。只要啊，咱们不用一些过激的刺激性的一些药物的方法，咱们用一些温和的非药物的方法，咱们解决排便的问题，你就完全没事儿了啊。
0: 哦，那梁老师，那咱这果蔬酵素不算刺激法吧？
1: 你放心，它完全不算啊。
0: 嗯，
1: 这个果冻凝胶的这种剂型啊，它相当于给我们这个肠道做了一个 SPA 一样。啊，它里面都是这个纯天然的植物提取物的成分，温和有效啊。我就打个比方，就是天然的这种果胶啊，它就相当于是我们肠道里的一个小海绵一样啊，遇水了之后呢它就变大了，然后把宿便呢油脂啊就给你吸附住了，然后顺着这个肠子呢慢慢的就滑下去了，它没有刺激性，而且果蔬植物酵素啊更像是给我们肠道充电，哎，把你肠子原来这个蠕动这个劲儿啊一点一点给你激活，让它自己动起来。所以说它非常的温和，它是非药物性的。可比那些什么泻药啊，我告诉你啊，那些方法那靠谱的多得多啊。
0: 哦，听你这么一说我这心里就踏实多了。
1: 放心啊。
0: 以前用泻药一停就便秘，简直像上瘾了，吓得我都不敢再用了。
1: 对，我告诉你，你看咱们很多便秘的患者用完泻药以后都有你这种担心。其实这就是咱们这个非药物性的促排便方式的一种关键优势所在。普通的泻药呢是逼着你肠道干活，那时间长了你肠道反而它这个受伤就越来越严重了，对吧？
0: 嗯。
1: 那我说的这种果蔬酵素呢，它是养咱们的肠道，尤其是我们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酵素里面还有益生元，这益生元专门是给我们肠道当中的这种益生菌补充营养物质的，然后这里面呢还加了大量的有效的益生菌，这益生菌呢直接就负责清理我们这个肠道菌群的，重塑我们菌群的这个环境的。然后我们推荐的这个酵素里面还加了我们人体必需的消化酶，帮助我们把吃进去的这些饭菜呀分解的更彻底。你这个就像咱们养盆栽一样，你不浇水光拔苗那肯定活不长啊，是不是？咱们得通过慢慢的滋养我们这肠道才能够越来越健康，以后就算是咱们治好了不用这个酵素了，我告诉你咱们排便也能够顺顺当当的，这才是咱们关键所在啊。
0: 哦，明白了。
1: 嗯，
0: 这个维和有养肠道的法子真是找对了，这回
1: 对它是非药物性的啊。咱们话不多说啊，你要想用的话赶紧啊跟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联系啊，你跟他确认一下，看这个30盒的库存还有没有，现在这个太多人去抢定了，先到先得，看你能不能抢着，好不啊？
0: 那好的，杨老师，谢谢您耐心的解答啊，这下我和弟妹啊，东山有派头了。
1: 好了，以后有啥问题就给我打电话就行啊，再见。
0: 哎，好好，
1: 啊，好，
0: 行，那谢谢梁老师了，再见。
1: 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没有抢定的朋友就要抓紧时间了。果蔬植物酵素原始配方源自日本老年病医院的一线临床，根据老年人啊经常用药、肠道功能老化的特点，全方位的解决便秘难题。 它富含二三十种水果蔬菜的膳食纤维，以及呢多种活性酶，能够有效的分解吸收肠道内容物，不给宿便。

0: 液留空间。其次，果冻凝胶剂型吸附肠道毒素和宿便，清理肠道的内环境，带动肠道的蠕动。第三呢，多种益生菌定植在肠道内，调节肠道菌群的平衡，恢复肠道自主运动功能，不是单纯的催便，安全更健康，是老年便秘人群的首选。健康抢订热线400-851-6029 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2: 喂，梁老师吗？
1: 哎，是我，你好啊。
2: 哎，我是山西的华平区呀。
1: 山西的朋友你好啊。
2: 咱这个什么果蔬酵素啊，果冻还有没？
1: 有啊。
2: 我想要20盒呀。
1: 你一下要20盒，哎呦，这个量可不小啊。有是有，但是现在库存吧有点紧张。你这样，你先跟我说说你的具体情况，然后我尽量再给你协调，好不？
2: 哎呀，那就先谢谢你啊，梁老师。不瞒您说啊，我是这个便秘啊。哎呀，真把我是折腾坏了。你看4-5天啊才能排一次便。每次啊，您说就挤出那么一点点还是硬的。就好像那挤牙膏似的。更要那个啥呢？你说那口臭。
1: 口臭。
2: 别说别人了，我老伴儿还真嫌弃我呢。说我一张嘴啊，就说那话凤池说话。你说跟邻居唠嗑呀啥的，人家都下意识的捂鼻子呢。另外呢，我想抱抱我那小孙女啊。孩子躲着喊着说爷爷嘴臭呢。真是尴尬呀。你说什么解毒片呀、泻清丸呀、长青茶呀，我全试过
1: 啊，都试过。
2: 刚开始吧还有点效果。后来是越用越不灵了。现在吧肠子啊就像好像锈住了，不用药啊就根本就排不出来。
1: 你这种情况我跟你说吧啊，你这是典型的顽固性便秘啊。我们在临床上很常见。因为你这个时间太长了，你看都4-5天才排一次便。你4-5天排一次便的话，你想呗，我们肠道当中的垃圾废物它是不是反复的被吸收啊？对吧，刚开始吸收的是营养物质，后来它吸收的都是水分和毒素了。而且这个粪便越吸收水越没有了，它不就又干又硬了吗？是吧？而且它在我们肠道当中反复的发酵，它会产生这种臭气的。那臭气反上来的话，我们口腔异味，这就是源头，明白了吧？就有点像什么呢，咱们家里头垃圾桶你长时间你要是不清理的话，那腐烂的垃圾是不是散发这臭味啊？肠道里的宿便你排不出去，产生这异味怎么办？它就从咱们口腔当中冒出来了，对吧？
2: 是的是的。你看现在一张嘴啊自己就觉得这个味儿大。那我之前吃的那个泻药怎么是越吃越不管用了呢？
1: 你看我都讲了多少遍了，泻药我告诉你，虽然说能够暂时的让咱们排便，但是它同时破坏了我们肠道的正常的功能。所以说用泻药啊就是图一时痛快，但是咱们不知道，你说这样的猛药就像双刃剑一样，它帮助我们排便的同时，它也杀死了我们肠道当中正常的益生菌，破坏了我们肠道正常的蠕动。
2: 对，
1: 所以说时间一长了，我们这个益生菌呢就是越来越少，然后肠道呢失去了自主蠕动的能力，那就相当于我们肠子没有润滑油了。没有润滑油这机器你说你怎么转呢？是不是越转越吃力了？是吧？
2: 原来是这样，难怪呢。但现在不用药就完全排不出来。
1: 明白。
2: 说实话梁老师，这便秘整的我是天天饭也吃不香，门也不愿出啊。干啥都提不起劲儿来。都快把我弄得抑郁了。
1: 你看看你这。
2: 我就盼着这果蔬植物酵素啊赶紧把我这个身体调理好呢。
1: 你放心吧，就是咱们给大家伙推荐的果蔬植物酵素啊，它和这个普通的泻药完全不一样。它是市面上很少见的以氧代通的一个促排便的一个产品。尤其是在美国，你说美国人，人家上顿牛排下顿汉堡的，我告诉你，美国人便秘比咱们中国人严重多得多，是吧？但是人家就把这个日本的这款酵素引到美国之后，现在连当地的医院都在推荐用的。 所以说你呢，我告诉你啊，你就吃完了一盒左右，你就会明显感觉肚子没那么胀了，是吧？那个时候你的口臭也会，我告诉你啊，减轻不老少的啊。
2: 哦，真的吗，梁老师？
1: 你放心吧。
2: 哎，要是真的，这效果可算是救了我的命了。
1: 你这完全是真的，我告诉你，你就放心啊。你想一想，为啥美国人顿顿人吃牛排呀、汉堡这种高油脂的食物，反而就是现在最近这几年便秘的控制比咱们中国控制的非常好？
2: 哦，
1: 他就是青睐这种日本的这款配方的果蔬植物酵素。
2: 嗯嗯，
1: 就是因为他的这个配方里面藏着，我告诉你，三大宝藏：天然的果胶、果蔬酵素，还有活性的这个益生菌，是吧？
2: 嗯嗯，
1: 天然的果胶就相当于是我们肠道里的小扫帚，遇水膨胀，然后把宿便的垃圾就给你吸附住了，顺着咱们肠道就是润滑下去了。
2: 哦，
1: 果蔬酵素呢，它是从多种新鲜的水果蔬菜里面提取来的精华物质，它能够刺激我们肠道的这个重新启动的开关啊，让我们的肠子呢重新的回到那种自主蠕动的那个状态当中。
2: 嗯，
1: 而且里面还有什么呢？益生菌，益生菌就更厉害了，直接补充的就是我们肠道当中的这个护卫菌呢、啊、把那些这个坏菌群都给你赶跑了，所以说这是从根儿上改善咱们肠道的环境的啊。
2: 对对对，哎呀，梁老师，您这么一说，我心里就透亮多了。
1: 嗯
2: 啊，以前你看我总觉得这个便秘是个小毛病啊，
1: 嗯，
2: 哎，没想到里头这学问还这么深呢。
1: 那可不，嗯。
2: 哎，我现在就盼着赶紧把这个口臭这个事儿解决了啊！
1: 是啊，
2: 哎呀，到时候就能大大方方的抱我小孙女了。
1: 嗯，
2: 哎，再也不怕他躲着我了。
1: 是，理解啊，你放心吧，你要坚持用好的话啊，我们这个毒素能排出来了，就是把我们的肠道这个打开大门了，
2: 嗯、
1: 你这个味道啊，口腔当中的异味啊，自然而然它就没有了。啊，到那个时候带孙女什么溜达溜达，去个公园是吧？抱着她、
2: 嗯，
1: 我告诉你啊，该不嫌弃你了啊！
2: 哎，好嘞，好嘞、啊！哎呀，那梁老师啊，二十盒能定什么？
1: 哎呦，
2: 我实在不想再被这个毛病折磨了。
1: 嗯，二十盒虽然有点多，你这样吧，啊，我看一看吧。你问问你们当地的工作人员有没有啊？如果没有的话呢、
2: 嗯，
1: 我想办法从别的城市帮你调点来啊。
2: 哎、
1: 好不好？保证你家二十盒，然后啊，咱们以后啥事儿啊都往好处想，是吧？
2: 嗯，
1: 好日子在后头呢。等你肠道好了，胃口好了，精神头都不全回来了吗？是吧？啊，
2: 对对对，
1: 嗯、
2: 啊，哎呀，您说的太对了，
1: 嗯，
2: 哎呀，谢谢您了，梁老师，
1: 嗯，
2: 你可算是给我吃了个定心丸啊，
1: 嗯，别客气，好了，你赶快跟咱们的工作人员联系吧，啊，以后有啥问题给我打电话就行，
2: 嗯、
1: 好不？啊。
2: 哎，好，有啥不懂的、
1: 哎、
2: 我再打电话请问您啊。
1: 哎，再见啊，好。
2: 哎，谢谢您了，再见。
0: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没有参与上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果蔬植物酵素真材实料，酵素含量占比高达 20%， 远超同类产品的平均含量。用料足，每条20克，是同类产品的两倍之多，改善肠道功能，立竿见影。从日本、美国居民的使用效果来看，长期使用，肠道息肉发生率大大减低，成分安全无刺激，不会对肠道啊造成任何的伤害，让您排得出、排得净、排得按时按点，一身轻松。抢订热线 400-851-6029 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你好，梁老师啊。
1: 哎，你好。
3: 啊，我是大庆的王美娟。
1: 哦，你好啊。
3: 昨天呢我预定了十盒果蔬植物酵素果冻了。
1: 啊。
3: 今天我想再来30盒。
1: 不是，你干啥呀？你到我这儿进货来了、啊、你啊。
3: 哎呀，梁老师啊。
1: 啊。
3: 您这个就是果蔬植物酵素果冻就是这一盒才68块钱。
1: 啊。啊，
3: 哎妈，我不可得多存点吗？
1: 那也不用，咱们一下订这么多呀。我告诉你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一定要注意了，咱们可别图便宜最后冲动消费啊。
3: 哎呀，老师啊，一点都不是冲动买的，因为我吧哈、
1: 嗯、
3: 有十盒是给我姐的
1: 啊，
3: 还有5盒给我妈的
1: 啊，
3: 还有5盒给我婆婆的。
1: 哦，这样。嗯，
3: 之前吧就是找那个美国代购
1: 啊，
3: 这一盒280呢。
1: 对呀、啊。
3: 然后还经常断货，
1: 嗯，
3: 现在才不到零头的价，
1: 嗯、
3: 一盒差200多块钱呢嘛。
1: 呵，哎呀，
3: 哎呀，我这40盒就差8000块钱，你说得差多些呀？
1: 可不嘛，嗯，
3: 哎呀，都够给我家孩子报俩兴趣班了。过日子你不就是该省省该花花吗？你说
1: 啊、哦，

0: 原来不是自己用的是吧？一大家子人用的。哎呀，这真是有过日子，这账都让你算的这么细了。这样你便秘是什么情况？跟我说说啊。
1: 哎呀，老师啊，
0: 嗯，
1: 我真的我都不怕您笑话呀。不瞒您说哈，我这便秘从生第二胎开始落下的病根儿。
0: 哦。
1: 就是最高记录，我八天才抬一次。
0: 哎呦呵。
1: 肚子胀的就像怀孕似的，那嘴里有味儿不说呢，就是那放屁老臭了，
0: 是不是？哎呀，
1: 就我家这狗一听我放屁都躲得老远了，你说，哎呦妈，什么蜂蜜水呀、啊，什么就是膳食纤维呀、啊，这个粉哈、啊，我全都试过
0: 啊，
1: 根本都不管用，
0: 是不是？你看看，你这个啊，我们在临床上很常见，你这是什么呢啊？典型的产后肠道功能紊乱综合症，
1: 哦、
0: 啊。就是我们女同志生孩子的时候啊，我们这个盆底肌啊，它就会受损，然后再加上这个生孩子之后这个激素的变化，我们这个肠道呢就会蠕动的越来越缓慢，再加上你说带个孩子难免熬夜啊，焦虑啊，这难免的嘛，是不是？那你这肠道能好才怪呢。你像什么蜂蜜水啊，膳食纤维啊，我告诉你那都叫隔靴搔痒，根本解决不了你病根的问题。
1: 哎呀，可不是嘛！您说的对呀、
0: 嗯。
1: 后来用那个就是日本小粉丸
0: 啊，哎呦呵，嗯，
1: 啊，就是刚开始用时候吧，就肚子疼，就是还拉水。
0: 嗯、哎呀，
1: 后来就吃着吃着，它就没效果了，关键。
0: 嗯嗯。
1: 所以说我就不用了。
0: 嗯。
1: 那更是雪上加霜的是啥呢？老蹲厕所都蹲出痔疮了。
0: 哦，我告诉你啊，你说那个日本小粉丸啊，它是一种刺激性的泻药，你、
1: 哦、
0: 我告诉你，相当于拿鞭子抽咱们肠道一样。短期见效快，但是副作用极大，它会把我们的肠道的黏膜彻底的都给你损伤坏的，时间久了啊，黑肠病都会导致的。而且你看你现在长期的蹲厕所，这个腹压一高了，那你说痔疮能不得吗？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说你现在这个肠道啊，我告诉你啊，就像一辆什么呢，我告诉你，没油，然后呢零部件还松动的一个老爷车一样，光靠那些小修小补，我告诉你根本解决不了大问题啊。
1: 就是嘛，后来这不没办法了，去医院了嘛。
0: 嗯，
1: 大夫给开的药也是那么回事儿。
0: 哦，
1: 后来我就用了这个美国的果蔬植物酵素果冻了嘛。
0: 啊啊，
1: 哎，特别好使。
0: 哦，代购的。
1: 但是太贵了。
0: 啊，
1: 这一盒280呀，我也不能老吃啊，你说咱这普通家庭还得养孩子呢。
0: 这个我理解，你放心啊，就是咱们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果蔬植物酵素啊。跟美国的配方是一模一样的，
1: 哦哦，
0: 啊，但是呢，咱们是拿到了配方之后在国内加工的，啊，所以说它砍掉了，比如说这个关税啊、跨国运输啊，还有层层的代理的这个成本，我们全砍掉了。只有这样的话，才能把价格打下来，咱们普通老百姓才能用得起嘛。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一直以来的初心，就是想帮大家伙实现零距离、零差价的收获健康。我们希望。我们上了年岁的中老年人，咱们不用托关系，也不用找人代购，也不用高价啊去得到海外的一些高端好产品，咱们在家里头就能够有机会用上国际上最前沿的绿色的健康的产品，是吧？这次不用给大家伙推荐了果蔬植物酵素嘛，对吧？就是用最安全的配方，最尖端的技术，带给大家伙走在健康潮流的前列。现在你也知道68块钱就一盒，是不是？
1: 哎，其实我也觉得挺有意思的哈、
0: 啊、
1: 这玩意儿吃的就跟果冻似的，完了然后还这么好使，你说
0: 这就是它的剂型啊，叫凝胶型的剂型，它有清调养三大绝活，
1: 哦，
0: 是吧？因为它里面这个天然的果胶啊，它先把我们肠道当中的陈年的毒素和垃圾还有宿便呢，它给你吸附住，然后呢，果蔬酵素啊，能够激活我们肠道自主蠕动的功能，让咱们肠道啊恢复活力。然后里面还有什么呢？比如说益生菌、益生元，它直接就补充了我们肠道当中的益生菌，把那有害菌彻底的赶跑了。
1: 哦，
0: 你看你这三方面，我告诉你，就相当于给我们的肠道做了一次深度的大扫除，顺便还给你装上一个新的动力系统，你说多好，是不是？
1: 不得这么好使呢？
0: 对呀、啊，
1: 对了，梁老师，我问一下，就是我婆婆有这个糖尿病
0: 啊，
1: 吃这个果冻不会有啥影响吗？
0: 完全不用担心啊，因为这个糖尿病的患者很大一部分人群都伴随有便秘的问题啊。这款这个果蔬植物酵素啊，也是为了适应这部分便秘的患者，里面加的啊 是。

0: 不能够升糖的一种隐形果糖。这一点呢，这个美国的实验室特意做了一个肠道靶向包裹技术，把这种果糖啊做了一个隐形的一个外衣给它包裹住，是吧？然后在我们肠道当中呢，它只是负责润滑推动粪便的作用，从头到尾不会被我们人体吸收，最后原封不动的排出体外，是吧？所以说糖尿病的患者用完了之后，你也不用这个过度的担心这个血糖升高的问题啊。
1: 哎呀，那个太好了，梁老师
0: 啊。
1: 哎呀，那我呀就不跟您说了，我赶紧的联系导播去了啊。
0: 好，赶紧打电话吧啊。好了，我们聊到这儿啊。
1: 哎、好
0: 再见啊。
1: 那就梁老师再见。
0: 好，再见啊。
2: 好的，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感谢大家的参与。全球购致力于为大家来选购国内外的健康好物。我们的栏目有渠道有资源，每个月都会不定期的为您来提供帮助。如果说您在身体上有疾病有困扰有不解的问题，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 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5: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
6: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7: 你是否时常感到排便费力，三天两头在马桶上挣扎？
8: 你是否万病缠身，常年用药却发现便秘越来越重？
7: 你是否长期卧床，行动不便，让排便也成为一种奢望？
8: 便秘不是病，但能诱发痔疮、肛裂、心脑血管疾病在内的53种疾病。用药只能缓解一时症状，依赖药物反而会让便秘持续加重，甚至有肠梗阻、肠穿孔的风险。有没有更健康的排便方式？
7: 美国排名第一的通便产品，医生和药剂师首选的天然果蔬植物酵素，它来了。
8: 果蔬植物酵素原配方来自日本大阪老年病医院临床专属产品，后经卫生部门引进改良为便秘软化冲剂，在日本、美国拯救无数便秘人群。全球购打通特殊渠道，经独家授权获得国内转产。
7: 与常规产品相比，具有三大优势。
8: 优势一，酵素含量占比高达20%，富含多种活性酶，带动肠道恢复动力。
7: 优势二，配方好，来源于一线临床，益生菌、活性酶、20-30种果蔬的膳食纤维，三维立体式全面降解肠道毒素，调节肠道菌群平衡，恢复肠道功能。
8: 优势三，独家果冻凝胶剂型，有效吸附肠道油脂及宿便，吸附率高达68%。
7: 不管你是老年习惯性便秘，还是常年吃药药物性便秘，还是胃肠紊乱型便秘，它都能帮你安全不伤身地解决困扰。那在今天风靡日本、美国的通便产品国内转产后，今天在全球购每盒仅需68元，
8: 一天2块钱，轻松解决排便难题，健康无四季，你值得拥有。
6: 现抢购热线已经开启，电话是。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6: 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0: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老师啊，
0: 哎，
2: 昨天您在节目当中公布了果蔬酵素果冻是68块钱一盒这个价格之后啊，
0: 嗯，
2: 哇，直接后台就炸开锅了。真的、我看见有一位同事一个人守了4部电话。
0: 哎呦，
2: 哇，这嘴皮子都快磨出火星子了。
0: 哎呀，
2: 大家还打趣说呢，再讲下去自己就可以去参加说唱节目了
0: 啊，
2: 来段破音版的 rapper。
0: 哎呀，好家伙，这咱们场外这么热闹是吧、我觉得也辛苦咱们各位的同事了。
2: 嗯
0: 啊，我这到时候给大家伙加

0: 鸡腿儿啊，
1: 是呢，我们大家真的是干劲十足。
0: 啊，
1: 但有一位北京朝阳的王阿姨呀，她还真挺可爱的。
0: 嗯，
1: 她一听呢说可以预报名了，就马上通知跳广场舞的那些姐妹们
0: 嗯，
1: 全来打电话。
0: 哦，
1: 裹足酵素太便宜了，太划算了，
0: 啊，
1: 68块钱可以吃一个月，
0: 嗯，
1: 比超市打折的酸奶还便宜。
0: 呵，哎呀。
1: 就这么着，在她的带动之下呢，广场舞的那些团队们一下子订了200多盒。
0: 哎呦，
1: 就连里边平时最节俭的刘姨，她自己都买了10盒呢。
0: 哎呦，这下子我觉得要把当地的这个库存给包圆了，这
1: 就大
0: 是，
1: 家很可爱呀。还有一位天津的大爷，打电话也挺可爱的啊，说话像讲相声似的，嗓门大的呀，全办公室都能听得到。你可以想象一下啊，大爷操着天津的口音说：“这梁老师喝了多少假酒啊？
0: 呵，
1: 68块钱能把我们搞来30天的进口玩意儿，
0: 啊。
1: 哇，这个价钱呢，连我买降压药找零的钱都不够呢。
0: 呵，这天津的老大爷就是有意思，
1: 有意
0: 是
1: 思
0: 吧？
1: 啊。
0: 哎呦，不错不错。
1: 是呢，关键是为什么在开始的时候，竟是要跟你表达一下我们大家的心声呢？
0: 嗯
1: 是因为大家想再确认。
0: 嗯
1: 68块钱人民币一盒的果蔬酵素，
0: 嗯，
1: 它是不是板上钉钉的事儿？还能不能有变呢？
0: 这个事儿啊，在这儿啊，我明确的向大家伙说。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儿了，
1: 不会变。
0: 哎，咱们健康全球购不会拿来这种事儿开玩笑的，
1: 嗯，
0: 价格的问题，大家伙要明白啊。我们健康全球购的宗旨就是让大家伙零距离、零差价的用上国内外一些高端的、前沿的好产品。
1: 对呢。
0: 咱就说这个果蔬植物酵素啊，美国独家的授权的配方，由咱们国内工厂直产直供，人民币。68块钱一大盒，
1: 哎，
0: 这一大盒里面有30条，每条20克。啊，我都说得很清楚了，没有中间商层层加价，这个价格就是实实在在摆在这儿的啊。
1: 实实在在的，我们大家可以绝对放心。
0: 对。
1: 人民币68块钱一盒，每盒呢是30条，每条还是大含量的20克，
0: 对。
1: 这个价格呀是实打实的，所以说。正在被便秘困扰的朋友，千万别犹豫，赶快拿起手中的电话拨打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400-851-6029，400-851-6029。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1: 手快有，手慢那就没了。
0: 没错，毕竟咱们价格在这摆着呢，很多人都想抢的，是吧？
1: 对呢，更有意思的是呢，我们上海的林女士啊，她也会算账，嗓门都够了8度
0: 哎
1: 了，
0: 呦。
1: 说她婆婆吃降糖药，那不总便秘？
0: 啊，
1: 一上卫生间啊，就得是半个小时，家里面啊，经常因为卫生间的事儿啊，闹得呀，挺不愉快的。她掰手指头算了一下，上海房子我们是换不起的，果蔬植物酵素还是用得起的嘛。
0: 对呀，
1: 68块钱能吃30天，一天就花个2.3块，囤15盒就够吃1年半的，
0: 对。
1: 还不升血糖。婆婆的排便顺了，家里的马桶不就能够多用2年？
0: 用得开了是
1: 啊，
0: 吧？
1: 用得开
0: 好
1: 了。
0: 家伙，这上海的李女士啊，要不怎么说上海人呢？这算盘打得精啊，既解决了婆婆的便秘的这个难题，又不影响婆婆的血糖，关键是家里头抢马桶这个事儿还给化解了，哎，一举多得嘛，
1: 家
0: 是
1: 庭
0: 吧？
1: 更和谐了。
0: 对对对，
1: 有一位东北的大哥更干脆呀，
0: 啊。
1: 上来就说：“这梁老师啊。”他这价，我们在饭馆点俩凉菜都不够呢，在这儿呢，能够让肠子舒坦一个月，
0: 哎，
1: 咋算咱都是赚呢？直接下单，给我来20盒。
0: 呵，哎呦，
1: 这您都听到了，其实老百姓心里面是有杆秤的，
0: 没错，
1: 实不实惠，大家都门儿清。
0: 没错啊，所以说，你看咱们听众朋友打来这么多的电话，话糙理不糙。你看现在很多人就是便秘的问题，很多人图便宜，用什么呢？用开塞露、牛黄解毒片。一次两次，哎，觉得挺省钱的。可是你想过没有，我们的肠道就像咱们家里头下水管道一样，老是用这种猛药冲的话，你早晚这个下水管道就被破坏了，你就堵得更严重了，明白了吧？
1: 说的太对了，老师，你还别说，就我家小区有个邻居，我管他叫官叔嘛，总往马桶里面扔东西，堵的那叫一个频繁呢。头几回他舍得花钱。 找专业的团队用带探头的工具，
0: 嗯，
1: 一点儿点儿的把障碍物就给掏出来。
0: 对，
1: 但你猜后来怎么着？
0: 那应该是贵，后来就换一些便宜的方法吧，应该是。
1: 太懂了您
0: 啊！
1: 后来他照着楼道的小广告去找人
0: 啊，
1: 您绝对想不到人家是怎么疏通的。
0: 怎么疏通的呀？
1: 那个人直接往管道里边去开始倒硫酸
0: 哦，
1: 碱类似的东西吧
0: 啊啊，
1: 就刺啦一声通开了。
0: 哎，
1: 这叔叔还说呢，哎，这好啊，
0: 啊
1: 这便宜还方便，就把这事儿给记住了。自己就在网上买了点类似的东西，
0: 嗯，
1: 堵了就往里倒，结果有一天，倒啥都不管用了，
0: 不管用了，哎呀，
1: 只好再请专业的师傅，这人啊就得用那个气压炮来通
0: 啊，明白？
1: 刚开始通就出事儿了，
0: 刚开始通还出事儿了，什么事儿？
1: 砰的一下子，
0: 啊，
1: 管道直接炸裂了，
0: 呵，
1: 水漏的满楼都是啊！
0: 你看看图啥呢？当初就是贪小便宜，最后吃大亏。
1: 对呀，
0: 他以前用那个强酸强碱呢，它是强腐蚀的一些物质嘛。
1: 嗯，
0: 倒到这个下水道里之后，那些堵塞的物质啊，它就给腐蚀了，融化掉了。看似省事，但你想过没有，这些强酸强碱，它也会腐蚀伤害到我们的下水管道啊。
1: 是呢，管道也伤了呀。
0: 你把这个下水管道伤透了，那就相当于就像我们清理肠道是一个道理。
1: 嗯，
0: 你不能把我们的肠道给破坏了。虽然说你看之前他用那个带探头的这个工具来疏通下水道有点费钱，
1: 嗯，
0: 但是他没有伤到我们这个管道的根基呀。同样的道理，我们以前用一些刺激性的一些泻药，就跟你拿这个硫酸毁掉我们的下水管道一个样啊，是吧？没啥区别嘛。
1: 对呢，就是这个道理。
0: 所以说我告诉你，静石啊，以前哈我也接诊过很多这样的便秘的患者。我记得有一个老先生也是早些年的时候也是便秘，靠什么呀？就是吃这个泻药顶着。
1: 嗯，
0: 后来在给他做肠镜的时候就发现他整个肠道都变黑了。
1: 嗯，
0: 啊，也就是我们临床说的这个黑肠病。
1: 嗯，
0: 就是他这个肠道的这个黏膜啊全都被这些强烈的这种泻药给损伤了。
1: 嗯，
0: 然后后来就治他这个黑肠病，我告诉你前前后后花了十几万呢。
1: 你看
0: 遭罪不说，儿女还得请假陪护，这件事儿你反思一下，他是省了还是亏了？
1: 那是亏大发了，对不对？就是不能因为贪一时的小便宜而让自己后悔，这事儿咱不能干。
0: 对，
1: 有一个农村的大姨，她不就种地吗？
0: 嗯，
1: 总觉得直播间里边的菜苗怎么那么便宜啊。
0: 嗯，
1: 前几年开春他买的黄瓜苗是1.2块一根，买五送一。结果呢他寄来的那个苗啊特别细，就像面条似的。
0: 啊，
1: 叶子呢也是发黄打卷了。
0: 呵，
1: 别人就劝他说你退了得了。
0: 啊，
1: 这玩意儿咋用啊？
0: 是啊，
1: 他舍不得运费呀。
0: 啊，
1: 说没事儿，我多施点肥就行了。
0: 呵，
1: 结果秋天收的黄瓜就大拇指那么粗。
0: 你说说你。
1: 那西红柿也是裂的，那没法吃啊。
0: 啊，
1: 辣椒更逗。跟火柴棍似的，
0: 哎呦！
1: 你忙活了半年多，光化肥钱你就多花了，收着呢还不够自家吃的。
0: 呵，
1: 最后大姨她也后悔啊，说早知道我多花点钱，我买壮苗好不好呢？
0: 你看看，这不就是因小失大了吗？
1: 多后悔呀、啊，
0: 是吧？贪小便宜吃大亏嘛。
1: 嗯，
0: 其实我告诉你，静石，就像这样的例子啊，就是在我们生活当中，尤其是中老年朋友，就太多了。
1: 嗯，
0: 你像有的人舍不得换那种家里头老化的电线，
1: 嗯，
0: 开关结果短路了着火了。
1: 嗯，
0: 有人图便宜买过期的食品吃坏肚子了上医院了。
1: 对，
0: 还有人觉得体检的这个费用太贵了，结果不去体检，拖来拖去小病拖成大病，最后才后悔。
1: 嗯，
0: 这样的事在我们身上时有发生。
1: 嗯，
0: 其实这个道理放在咱们这个人的肠道健康上更是如此，是吧？我说了太多次了，开塞露番泻叶，这些都是应急的法子。
1: 嗯，
0: 暂时是痛快了，你不能长时间的用，长久的用的话，它会让我们的肠道慢慢的失去它自主的蠕动的能力，你最后我告诉你，严重到一定程度你就得上手术来解决了。
1: 嗯，
0: 是吧？那个时候遭罪又费大钱，因小失大得不偿失，
1: 因小失大得不偿失啊。
0: 对呀、
1: 啊，我想起来有一位老爷爷，他就是活生生的例子啊。
0: 嗯，
1: 之前图便宜省事儿，老用开塞露
0: 啊，
1: 最后呢因为肠梗阻，那真是遭了大罪了。
0: 我告诉你啊，静石，肠梗阻啊这个病啊，我跟你说啊，确实它具有很大的危险性的，
1: 对吧？
0: 它到底什么情况呢？
1: 这老爷子吧 就看着特别矛盾。
0: 嗯，
1: 90多岁了，
0: 哎呦，
1: 天天挂在嘴边念。

0: 等着，哎呀，活着浑身难受，
1: 啊，
0: 咋还不死呢？
1: 呵，
0: 一到饭点儿，这精气神比谁都足，最爱吃红烧肉了，
1: 哎呦，
0: 大骨头、大饺子，
1: 啊啊，
0: 一顿能吃两个大白馒头，
1: 哎呦，
0: 再加一碗小米粥溜溜缝，没啥问题，
1: 那得很好啊，
0: 对吧？能吃是福啊，这饭量比小伙子还惊人呢。每次吃完就得撑着那个拐杖，绕着院儿啊就开始转，消神儿嘛。
1: 溜达溜达消神
0: 嗯。
1: 儿，呵。但是听你形容，这老爷子90多岁了，这身子骨还挺硬朗的呀。
0: 是呢，但是他有一个特别难过的问题啊，就是便秘。
1: 就是便秘啊，
0: 他说年轻的时候自己就便秘，总觉得吧，便秘不是什么大事儿，去医院检查太费钱了，每次犯病呢就图省事儿，1块钱一支的开塞露，他说药房我不随便买，随便用嘛，要么自己就煮点番茄叶煮水喝，觉得哎呀，只要我能排出来就行。
1: 就是老爷子就这么多年就这么对付过来的呗，
0: 对。
1: 那你要这么治下去的话，我告诉你啊，表面上老爷子身子骨挺硬实，但是他肚子里的肠道，我告诉你，肯定是早就被伤得千疮百孔了。
0: 对呢，就前年突然就不对劲儿了，10多天愣是没排便。
1: 哎，你
0: 以
1: 看，
0: 前用开塞露还能对付，这回真是不管用
1: 不
0: 了。
1: 管用了吧？
0: 家里人都说了，说当时老爷子疼的呀，就在炕上直打滚儿啊，
1: 哎呦，
0: 脸胀的就憋得都紫了，话也说不清了，疼的呀在床上直哼哼。家里人害怕呀，赶紧叫救护车送医院去，一查。肠梗阻，
1: 肠梗阻了，哎呀，
0: 部分肠子都发黑坏死了。
1: 哎呀，90多岁要是出现肠梗阻的话，我说实话，这风险性太大
0: 对呢，
1: 了，而且本身像他这个有部分肠子都已经发黑了。都坏死了，这种情况，那一般来讲，我们就需要把坏死的这段肠道，我们就得切除掉了。那你说说，老爷子年岁这么大了，咱不说这手术有没有风险，就麻醉这一关，他都不好过。
0: 对呢，当时医生也是皱着眉头直摇头
1: 你
0: 啊，
1: 看，
0: 说老爷子这情况啊，手术风险太高了，大家有个心理准备。最后实在没办法了，就全家只能商量还是签字吧。
1: 哎呦，
0: 那字签的跟生死状似的，
1: 哎呀，
0: 把老爷子推进手术室了。当时给大家急的呀，在手术室外边就开始来回踱步啊。你现在想想是不是后怕？
1: 那当然了，是
0: 当
1: 吧？
0: 初就不应该图便宜用那些应急的法子，
1: 是。
0: 它不科学呀。
1: 其实还是那句话啊，肠道的健康最经不起的就是折腾。你像盖房子也是嘛，你要地基没打好，我告诉你，你早晚都得出大事儿。我们肠道也是，你反复的用那个泻药啊、开塞露啊，看似暂时解决你一时之急呢，实际上你在给我们的肠道刨坑呢。
0: 哎，
1: 你看，加这个隐患呢。
0: 在挖坑呢。
1: 对，
0: 你看这老爷子也是吃了个亏吧？这年轻的时候觉得便秘忍忍就过去了，但是呢，他拖成了肠梗阻，才被迫去手术。
1: 哎。
0: 就好在老爷子算是有福气的，他是老厂子最早的一批职工嘛，退休之后有劳保，虽说医保报销了大头，但是呢，一场手术下来自费他也是花了7、8万呢。
1: 哎呦，
0: 那住院1个多月，输营养液、换药、复查，出院后又在家疗养整整一年，那才慢慢的缓过来。
1: 咱说能不能缓过来这一说，7、8万也是老爷子半辈子的积蓄了吧？
0: 太对了呗！
1: 你看看，而且他动的是大手术，他伤到了我们人的根本，是吧？这养起来，我告诉你，是非常不容易的。这老爷子一年能养过来，这都是万幸了，是吧？
0: 是呢，这就是当初图便宜图省事儿。那你后来呢？你算是护工费、营养费、复查费，
1: 你看，
0: 前前后后你不得10来万
1: 那
0: 了？
1: 可不是
0: 老
1: 吧？
0: 爷子在 ICU 的那几天，仪器滴答滴答的响，那是不是听着也是人心惶惶的？
1: 那钱呢，像流水一样啊，是吧？
0: 每天花护工费就得好几百。出院后呢，为了恢复元气，那藏灵芝、孢子油那都没断过呀。
1: 哎呦，
0: 每个月复查的打车费、挂号费，那都不是小数啊。
1: 这都是钱，
0: 那主要花这么多钱不说，你遭这么大的罪， 插胃管、灌肠、术后伤口疼的，那真是整宿整宿都睡不着啊。
1: 嗯，
0: 老爷子瘦的都脱相了。
1: 那肯定脱相啊。
0: 您说为了省点调理肠道的钱，把身体伤成这样，是值当还是不值当？
1: 对呀、啊，
0: 这要是手术。

0: 就这个肠道的功能啊，它自然而然就是一种退化的状态。
1: 嗯，
0: 肌肉的松弛啊，肠黏膜的这个变薄啊，菌群的失衡啊，都导致了我们肠道蠕动的是越来越慢。那发生这个梗阻的概率，我告诉你，竟是比我们年轻人高得多得多。
1: 对，
0: 你稍有不慎，就有可能酿成大祸。
1: 嗯，
0: 是吧？这也就是我为啥一定要说是咱们坚持引进这款果蔬植物酵素的原因。
1: 嗯，
0: 纯植物酵素的配方里面添加了益生元、益生菌和各种我们人体必需的消化酶，就是要给大家伙的肠道能够上上一道安全锁。
1: 哎，就说到这儿啊，好多朋友都在问了，
0: 嗯，
1: 说这小小的果蔬植物酵素它到底能起什么样的作用呢？
0: 嗯，
1: 它和普通的通便的产品它有什么不一样呢？
0: 我告诉你，就是这个区别可太大了，
1: 区别可太大了，
0: 太大了。咱们说的这个果蔬植物酵素啊，它有两个绝活，
1: 嗯，
0: 一个是它能够温和的清除我们的宿便。
1: 温和的，没有伤害的。
0: 温和的，对。第二个呢，它是能够自行自主的清除我们的粪便。
1: 嗯，
0: 你看这里头啊，用的是天然果胶。这个天然果胶是什么呢？就相当于是我们肠道里头的一个温柔的吸尘器。
1: 嗯，
0: 它遇水呢会膨胀，膨胀之后呢，它就会牢牢的把这个宿便呢、油脂啊、毒素垃圾啊给它吸附住。
1: 嗯。
0: 然后顺着我们的肠道自然而然的滑出体外，所以说它整个过程不刺激不折腾。然后呢，再加上啊，它里面有多种果蔬发酵而成的这种植物酵素，能够慢慢的激活我们肠道蠕动的神经啊，换句话说，就让我们这肠子自己学会这个蠕动，而不是靠这种猛药的药性来硬刺激。你说这两方面，一个是温和的这种清理我们的宿便，一个是能够慢慢的实现我们肠道自主的蠕动。你说这俩加在一块儿，就像是给我们的肠道配了一个智能导航一样，
1: 嗯，
0: 该清的清，该动的动，你自然而然的，我们很多上了年岁的人排便就顺顺当当的。
1: 对，关键它不痛苦，没有异样感。
0: 对，
1: 它确实是和其他的泻药完全不是一个档次的，
0: 完全不一样。
1: 还有人问呢，老年人的肠道呢本身就很敏感嘛，
0: 嗯，
1: 会不会呢用着感觉太猛？
0: 哎，这个放心啊，咱们这个果蔬植物酵素啊，我一直说它是非药物性的一种通便的方式，
1: 非药物性的，
0: 哎，所以说它不会有那种强烈的刺激性，
1: 嗯，
0: 更不存在这个药性猛不猛的问题。
1: 明白，
0: 它是以养代通，
1: 嗯
0: 啊，核心就是两个字，养护。就咱们这个果蔬植物酵素当中，你看是不是我刚才讲的有益生元？
1: 嗯，
0: 益生元是干嘛的？益生元是给我们肠道当中的益生菌提供营养物质的，这是益生元。而且里头还有益生菌，益生菌是直接就帮助我们补充肠道当中的这种有益菌了，
1: 嗯，
0: 调节我们肠道当中菌群的平衡了，相当于是给我们的肠道就搭建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防护网。
1: 嗯，
0: 然后除此之外，我刚才说了里面是不是还有我们人体必须的消化酶，
1: 嗯，
0: 这个消化酶就更加直接的帮助我们分解这些食物的残渣，减轻我们肠道的负担。所以说竟是你想啊，普通的泻药叫什么叫鞭打病牛，
1: 嗯，
0: 咱们让这个牛干活，他用这个鞭子使劲的抽它，你明明这个牛已经病了，
1: 加速它生命的衰亡了，
0: 对，加速它死亡了。你越用我们这个肠子，你是不是越有问题？
1: 对呀，坏的越快呀。
0: 但是咱们这个非药物性的果蔬植物酵素，它不是这样，它会让我们的肠道越来越有劲儿，不会伤到我们的肠黏膜，不会有依赖性。它相当于给我们的老房子重新的翻新了一遍，它是把我们整个房间的这个大梁啊、地基啊，重新的一个进行加固。
1: 嗯，
0: 所以说这样的方法才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朋友。
1: 嗯，还真是，其实说白了就是清的温和，
0: 哎，
1: 养的扎实。
0: 对，
1: 既能够解决当下的问题，又能给肠道打好基础。
0: 对，
1: 而且呢，它不是药物嘛。
0: 对，
1: 所以说它就不会产生依赖。而且呢，每天就花个2.3块给肠道做个日常的保养，
0: 多好，
1: 就像每天刷牙一样。
0: 对呀，
1: 肠道把它清理干净了，养成好习惯，自然它也就越来越顺嘛。
0: 你说到刷牙啊，我觉得咱们每天刷牙这是

0: 必须做的事儿吧、
1: 嗯。
0: 我告诉你，很好的刷我们的肠道要比你刷牙还重要。
1: 对，我们的口腔更清新。
0: 对，
1: 所以说大家抢着下单是有原因的，不是没有道理的。
0: 嗯，
1: 花小钱做预防，比将来呢花大钱治毛病那要划算得多。
0: 对，
1: 就像老师讲的，肠道啊是我们人体的下水道，早疏通早畅快早轻松。
0: 对，
1: 现在每天一条，不费事儿，不费钱，还能够少遭罪，这账谁不会算呢？
0: 就是这个道理。
1: 嗯，
0: 是吧，健康这个事儿啊，我告诉你，最怕的就是等还有拖。
1: 嗯，
0: 你像咱们这个果蔬植物酵素，我也说了它不是药物，咱也不说它这包治百病，但是呢它能够通过非药物的调理的方式能够让我们排便轻松，
1: 嗯，
0: 是吧，让大家伙排便不较劲儿，肠道不遭罪，每天轻轻松松的排干净我们身体当中的宿便，那那个时候我们人就会什么样呢，吃慢慢香，睡慢慢稳。其实你说这一点不就是咱们普通老百姓最实实在在的一种需求吗？
1: 对呀，我们想要的就这么简单，
0: 是吧。我这么跟你说吧，静婶，咱们国内哈有一位老戏骨，
1: 嗯，
0: 也在用咱们这款果蔬植物酵素，
1: 嗯，
0: 就他老演那种抗战片，
1: 嗯，
0: 当然咱这个名字就不提了，毕竟是人家的隐私，咱不说名字，是吧。但是这位老戏骨呢，他在娱乐圈的口碑特别好，就是咱们很多观众朋友都喜欢他演的戏，他专演这个抗战片的。
1: 知道是谁，我大概能猜出来，总演团长。
0: 哎呀，
1: 说话呢跟打激光枪似的
0: 啊。
1: 他演过的电视剧我们应该都看过，
0: 嗯，
1: 我反正我特别喜欢他的表演风格。
0: 你心里有数就行了，
1: 有数，
0: 咱不说名儿哈。
1: 嗯，
0: 前一阵子就他的经纪人就给我打电话，就声音呢、嗯、听的就像劈叉了似的。
1: 哎呦，
0: 说老爷子啊在片场把自己折磨的都快成这个人形雕塑了。
1: 怎么了这是？
0: 就这位老戏骨啊，人家特别敬业啊、
1: 嗯、
0: 就是为了演好这个抗战剧里头的这个硬汉形象，就是裹着这个30多斤的戏服啊，就在那个潮湿阴冷的泥地里一趴就是2小时。
1: 哇、
0: 啊、你说这个汗水呀、啊、
1: 敬业
0: 啊, 啊，然后混着这泥地呀、啊、糊一脸呐、啊、硬撑着，然后整个过程连吃口饭喝口水都顾不上，
1: 嗯，
0: 活生生的把自己憋成了一个礼拜都不排便的这种铁疙瘩。
1: 一星期？
0: 一个礼拜呀、啊。
1: 那人扛得住吗？
0: 可不吗，能扛得住吗？
1: 嗯，
0: 但是人家这种老戏骨啊，人这种敬业精神可不像现在的流量明星啊、
1: 嗯、
0: 人就是敬业，
1: 嗯，
0: 就是硬挺着。而且更绝的是什么呢，就是整个排便的过程啊就疼得直冒冷汗
1: 呢。哎呦，那太痛苦了。
0: 然后导演们包括他的这个助理啊也在外面就直着急呀、啊、
1: 嗯，
0: 全剧组可等着他拍戏呢。结果这门一开开，好家伙，老爷子这脸色啊比戏里头刚挨完弹子儿这样的伤员这个脸色还苍白。
1: 嗯，
0: 然后腿软的差点都跪地上了，愣是啊就挤出几句话，说导演呐、啊、我没事儿，我状态回来了。呵，
1: 这也太拼了，这状态回来什么了呀，
0: 尴尬的还在后面呢。
1: 哦，
0: 剧组啊他这个借景1小时5位数。你看这时间比金子都贵吧。
1: 嗯，
0: 然后偏偏老爷子每次开拍这个戏的时候准时准点的他就来这种感觉。
1: 嗯，
0: 刚演到关键的时候就突然就得举手说，导演不行了，我这肚子太疼了，我得上厕所。
1: 嗯，
0: 然后等他从这个厕所里出来，你想想化那个妆那不早就花了吗？
1: 嗯，
0: 你是不是得重新补妆？
1: 嗯，
0: 是吧，然后道具早就散落一地了，全主人还得眼巴巴的等半个多小时。有一次更夸张的啊，就拍那一段戏来来回回跑了2、3趟，最后啊就连这戏服都不脱，就是裹这个军大衣就蹲在厕所里。你看看，就听这个外面的导演啊就扯着嗓门喊各部门就位，他也着急啊，但是这个便就是拍不出来。你看看，
1: 哎呀，你说这个画面感其实挺强的、啊、
0: 对、啊、
1: 对于一个大明星来说这么狼狈有的时候挺伤自尊。
0: 对呀、啊、而且他也不愿意，他也着急呀、啊、是不是、
1: 嗯、
0: 然后后来就实在受不了了，然后上医院了嘛，人家给他开的是什么呢，开的是果糖。
1: 嗯，
0: 结果可倒好，果糖刚喝完就肚子咕噜咕噜咕噜就开始响个不停，
1: 来反应了，
0: 哎，像揣着台拖拉机一样。然后这回便倒是排出来了，可是他开始拉肚子了。
1: 哦，
0: 老爷子在片场上刚走2步，哎呦，肚子翻江倒海的，
1: 这绞痛感啊！
0: 哎，然后。

0: 就开始百米冲刺的这种速度往厕所跑，好家伙，你想一想，这戏就更开不了了。
1: 对呀、啊，这个画面我们都不敢想象，
0: 更开不了了，
1: 老爷子他心里都得留下阴影了。
0: 是的，所以说最后实在是没招了，是吧？这不也老是耽误人家剧组的事儿吗？然后他的经纪人就给我打电话，我就给他寄了几盒咱们这个果蔬植物酵素。
1: 嗯，
0: 我说呀，你别让这个老爷子用这个药物了，你这样，你试试我们这个酵素，你看看怎么样？老爷子在第一回就吃我们这酵素的时候还撇嘴呢，为啥呢？药都不好使，就咱们这个非药物疗法能好使吗？
1: 嗯，
0: 是吧？觉得能顶啥用啊？
1: 嗯，
0: 但是还是吃了。结果头一天吃的，第二天早上，他还特别不好意思把经纪人拉到一边，小声的就说：“说别说啊，就老梁这东西啊，还真挺管用。
1: 嗯，
0: 就明显感觉这肚子啊就没那么胀了。
1: 嗯。”
0: 上厕所呢也不犯难了，
1: 这挺顺畅的。
0: 然后又用了几天嘛，就主动跟那个剧组说，说以后啊不用给我留额外的这个时间去上厕所了，
1: 哎，
0: 我现在没问题了。
1: 这也是打个圆场，化个尴尬。
0: 对，
1: 终于能够专心的进入状态了。
0: 对啊，所以说现在拍戏啊，这个经纪人也好，导演也好，包括他自己也好，也不用提心吊胆了。
1: 嗯，
0: 听说有一次拍这个爆破戏，导演不喊那个冲锋吗？
1: 嗯，
0: 是吧？他条件反射的，刚要夹紧腿，突然反应过来，他现在没事了。以前这个冲锋的戏他是不敢演的，
1: 嗯，
0: 然后笑着跟旁边的这个演员说：“说现在我真能冲锋了，没事了。
1: ”这个反馈太真实了。
0: 是的，
1: 其实健康问题只要是解决了，咱们干啥都顺。
0: 对，
1: 不光是明星啊，我们大众朋友被便秘所折磨的也不少呢。
0: 没错，你看看，咱就说跳广场舞的，
1: 嗯，
0: 这些可爱的一些大姐们。是不是？
1: 嗯，
0: 还有那个刚才你说的吃降压药的
1: 天
0: 津的
1: 大爷，
0: 甚至还有我们身边的写字楼的久坐的一些年轻人，
1: 嗯，
0: 谁没经历过这个排便的这种困扰？但是调理肠道，我还是那句话，一定要用一些正确的、温和的方式，
1: 嗯，
0: 不能用那些错误的法子，用那些错误的法子，反而会让我们酿成大麻烦。
1: 对呢，特别是啊，长期吃降糖药、降压药的叔叔阿姨，很容易是药物性的便秘。
0: 对，
1: 老年人肠道功能那可挺脆弱的。
0: 嗯，
1: 像年轻人饮食不规律，那都需要这种温和的调理方式。这样的好的果蔬植物酵素，那才是老少皆宜呀。
0: 这是正确的道理，
1: 嗯，
0: 是吧？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一直以来的初心，就是想帮大家伙实现零距离、零差价的收获健康。
1: 嗯，
0: 是吧？我们希望我们上了年岁的中老年人，咱们不用托关系，也不用找人代购，也不用高价去得到海外的一些高端好产品，咱们在家里头就能够有机会用上国际上最前沿的绿色的健康的产品。
1: 嗯，
0: 是吧？这次不又给大家伙推荐了果蔬植物酵素吗？植物配方里面不含一丁点的泻药的成分，
1: 嗯，
0: 靠的就是天然的果胶和果蔬酵素来慢慢的养护我们的肠道，不刺激，没依赖，每天一条，花2.3元嘛，就能够让我们的肠道舒舒服服的。
1: 还真是，这活动刚开始，后台就提示说了，有的地区都快没货了。所以呢，如果您正在被便秘所困扰，抓紧时间拨打抢救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别等问题严重了才后悔，现在用上就是给我们自己的肠道来一个健康的保险。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是否时常感到排便费力，三天两头在马桶上挣扎？
3: 你是否万病缠身，常年用药却发现便秘越来越重？
2: 你是否长期卧床，行动不便，让排便也成为一种奢望？
3: 便秘不是病，但能诱发痔疮、肛裂、心脑血管疾病在内的53种疾病，用药只能缓解一时症状，依赖药物反而会让便秘持续加重，甚至有肠梗阻、肠穿孔的风险。有没有更健康的排便方式？
2: 美国排名第一的通便产品，医生和药剂师首选的天然果蔬植物酵素，它来了。
3: 果蔬植物酵素原配方来自日本大阪老年病医院临床专属产品，后经卫生部门引进改良为便秘软化冲剂， 在日本、美国拯救。

0: 无数便利人群，全球购打通特殊渠道，经独家授权获得国内转产，
1: 与常规产品相比具有三大优势。
0: U11 酵素含量占比高达20%，富含多种活性酶，带动肠道恢复动力。
1: U12 配方好，来源于一线临床，益生菌、活性酶、二三十种果蔬的膳食纤维，三维立体式全面降解肠道毒素，调节肠道菌群平衡，恢复肠道功能。
0: U13 独家果冻凝胶剂型，有效吸附肠道油脂及宿便，吸附率高达68%。
1: 不管你是老年习惯性便秘，还是常年吃药药物性便秘，还是胃肠紊乱型便秘，它都能帮你安全不伤身地解决困扰。那在今天风靡日本美国的通便产品国内转产后，今天在全球购每盒仅需68元，
0: 一天2块钱，轻松解决排便难题，健康无四季，你值得拥有。
2: 现抢购热线已经开启，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
3: 欢迎大家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球购栏目。中医认为，欲得长生，肠中长清；欲得不死，肠中无屎。据统计，粪便在大肠中储存12个小时以上，就会产生22种有害物质，让人出现食欲减退、口苦口臭、恶心腹胀、头晕乏力、失眠等症状。长期便秘更会诱发痔疮、肛裂、心脑血管疾病等在内的53种疾病，甚至会造成身体的慢性中毒。便秘不是病，但是是造成中老年朋友慢病频发的罪魁祸首。全球购打通特殊渠道，得到授权使用美国医生和药剂师首选的通便产品配方，进行国内改良，转产成果蔬植物酵素。它的原始配方是来自于日本大阪老年病医院的临床，拯救了无数常年卧床瘫痪、高位截瘫患者的便秘难题。配方改良升级，通便效果更胜从前，每盒仅需68元，一个月的量，每天2块多钱，一袋牛奶的钱，就能够帮助您来解决便秘的难题，让您啊排得出、排得进、排得按时按点儿，肠中肠清，健康一生。抢订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你好，是梁老师吧？
4: 哎，对，是我。
5: 哎呀，太好了！我居然和大名人通上话了。
4: 哎呦，大名人，什么名人呢？就是个人名啊。我就是给大家伙儿这个，咱没事儿的时候聊聊健康的一个普通人啊。
5: 哎，梁老师，这果蔬植物酵素果冻还有没？我想要30盒。
4: 多少？30盒。
5: 啊，
4: 好家伙，一开口要30盒，你这是搞团购啊还是搞批发呀你啊？咱可提前说好了啊，私下倒卖我告诉你我们是不允许的啊，咱不行这个事儿啊。
5: 哎呦老师啊，你想哪儿去了
4: 啊？
5: 我是之前在美国代购这儿买过，
4: 哦，
5: 确实好用
4: 啊，
5: 就是贵还总是断货。
4: 对，
5: 这回咱这儿有了，才68块钱，我可不得多留点吗？10盒给我弟妹，20盒我自己留着慢慢吃，都是自家人用的。
4: 哦，那你看看你之前在美国代购过是吧？你也用过，那你之前也有便秘啊？什么情况啊？
5: 对对，哦，是这么回事。我今年51岁了，
4: 嗯，
5: 正处于更年期呢，便秘的厉害。有时候肚子疼的不行，可一坐马桶上的事就没有了，我都不好意思说了。
4: 啊，没事儿，我跟你说啊，就是很多人都有你这个情况啊，咱谁不排便呢？对不对啊？
5: 我不是说一坐马桶上屎就没了吗？
4: 嗯，
5: 有时候就算拉出来了，就跟那羊肥蛋儿似的。
4: 哦。
5: 啊，一粒儿一粒儿的，就因为这事儿啊，我还跑了好几趟医院。
4: 哦。
5: 检查完了也都没说啥问题，就说让我多喝水
4: 啊，就让你多喝水啊。
5: 嗯，
4: 多喝点水，你说哪能解决根本的问题呀？是不是？
5: 对，
4: 其实人呐，就是尤其是女同志，到了更年期这个岁数啊， 它是有一个

0: 质上的一个变化的。尤其女同志为什么呢？因为她这个雌激素的水平啊，过了更年期这个时候，她会断崖式的下降啊。
1: 嗯。
0: 那如果雌激素分泌水平不足了，它就相当于给我们的肠道就踩了一个急刹车。
1: 嗯。
0: 你这个肠子啊，就蠕动的就越来越慢了。那我们的粪便在这个肠道当中待的时间长了，水分都被吸干了，是不是变得又干又硬了？然后再加上有的人排不出便来，情绪这么一焦虑，啊，睡眠再一不好，哎，你看肠道的功能就变得更加的紊乱了，那你就便秘呗，是不？
1: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0: 对。
1: 我还总担心自己会不会得绝症呢。
0: 呵，得绝症。别自己吓唬自己了啊。你这个啊，就是很常见。啊，就是典型的更年期肠道紊乱综合症啊，根本不是你说什么绝症啊，只要啊咱们不用一些过激的刺激性的一些药物的方法，咱们用一些温和的非药物的方法，咱们解决排便的问题，你就完全没事了啊。
1: 哦，那梁老师，那咱这果蔬酵素不算刺激法吧？
0: 你放心，它完全不算啊。
1: 嗯，
0: 这个果冻凝胶的这种剂型啊，它相当于给我们这个肠道做了一个 SPA 一样啊，它里面都是这个纯天然的植物提取物的成分，温和有效啊。我就打个比方，就是天然的这种果胶啊，它就相当于是我们肠道里的一个小海绵一样啊，遇水了之后呢它就变大了，然后把宿便呢油脂啊就给你吸附住了，然后顺着这个肠子呢慢慢的就滑下去了，它没有刺激性。而且果蔬植物酵素啊，更像是给我们肠道充电，哎，把你肠子原来这个蠕动这个劲儿啊，一点一点给你激活，让它自己动起来。所以说它非常的温和，它是非药物性的，可比那些什么泻药啊，我告诉你啊，那些方法那靠谱的多得多啊。
1: 哦，听你这么一说，我这心里就踏实多了。
0: 放心啊，
1: 以前用泻药一停就便秘，简直像上瘾了。吓得我都不敢再用了。
0: 对，我告诉你，你看咱们很多便秘的患者用完泻药以后都有你这种担心。其实这就是咱们这个非药物性的促排便方式的一种关键优势所在。普通的泻药呢是逼着你肠道干活，那时间长了你肠道反而它这个受伤就越来越严重了，对吧？
1: 嗯。
0: 那我说的这种果蔬酵素呢，它是养咱们的肠道，尤其是我们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酵素里面还有益生元，这益生元专门是给我们肠道当中的这种益生菌补充营养物质的，然后这里面呢还加了大量的有效的益生菌，这益生菌呢直接就负责清理我们这个肠道菌群的，重塑我们菌群的这个环境的，然后我们推荐的这个酵素里面还加了我们人体必需的消化酶，帮助我们把吃进去的这些饭菜呀分解的更彻底。你这个就像咱们养盆栽一样，你不浇水光拔苗那肯定活不长啊，是不是？咱们得通过慢慢的滋养我们这肠道才能够越来越健康，以后就算是咱们治好了不用这个酵素了，我告诉你咱们排便也能够顺顺当当的，这才是咱们关键所在啊。
1: 哦，明白了。
0: 嗯，
1: 这么温和又养肠道的法子，真是找对了这回。
0: 对，它是非药物性的啊。咱们话不多说啊，你要想用的话，赶紧啊跟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联系啊，你跟他确认一下，看这个30盒的库存还有没有。现在这个太多人去抢定了，先到先得，看你能不能抢着，好不啊？
1: 那好的，杨老师，谢谢您耐心的解答啊，这下我和弟妹东山有派头了。
0: 好了，以后有啥问题就给我打电话就行啊。再见、
1: 哎、好好、
0: 啊、好
1: 行、哎、那谢谢梁老师了、
0: 嗯、
1: 再见、
0: 嗯、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没有抢定的朋友就要抓紧时间了。果蔬植物酵素原始配方源自日本老年病医院的一线临床，根据老年人啊经常用药肠道功能老化的特点，全方位的解决便秘难题。它富含20-30种水果蔬菜的膳食纤维，以及呢多种活性酶，能够有效的分解吸收肠道内容物，不给宿便留空间。其次，果冻凝胶剂型吸附肠道毒素和宿便，清理啊肠道的内环境，带动肠道的蠕动。第三呢，多种益生菌定植在肠道内，调节肠道菌群的平衡，恢复肠道自主运动功能。不是单纯的催便，安全更健康，是老年便秘人群的首选。 健康抢订热线400-851-6029 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喂，梁老师吗？
0: 哎，是我，你好啊。
3: 哎，我是山西的华平区呀。
0: 啊，山西的朋友你好啊。
3: 啊，咱这个什么果蔬酵素啊，果冻还有没？
0: 哦，有啊。
3: 我想要20盒呀。
0: 你一下要20盒，哎呦，这个量可不小啊。有是有，但是现在库存吧有点紧张。你这样，你先跟我说说你的具体情况，然后我尽量再给你协调，好不啊？
3: 哎呀，那就先谢谢你啊，
0: 嗯、
3: 梁老师。
0: 嗯
3: 啊，不瞒您说啊，我是这个便秘啊。
0: 嗯。
3: 哎呀，真把我是折腾坏了。
0: 哦。
3: 啊，你看4-5天啊才能排一次便。
0: 哦。
3: 每次啊，您说就挤出那么一点点还是硬的。
0: 嗯。
3: 啊，就好像那挤牙膏似的。
0: 嗯。
3: 更要那个啥呢？你说那口臭。
0: 哦，口臭。
3: 哎、
0: 嗯。
3: 别说别人了，我老伴儿还真嫌弃我呢。
0: 哎呦，嗯。
3: 说我一张嘴啊，就说那话凤池说话。
0: 嗯 嗯。
3: 哎，你说跟邻居唠嗑呀啥的，人家都下意识的捂鼻子呢。
0: 呵，哎呀，嗯。
3: 另外呢，我想抱抱我那小孙女啊。
0: 嗯嗯。
3: 孩子躲着喊着说爷爷嘴臭呢。
0: 呵，哎呀，
3: 真是尴尬呀。
0: 嗯。
3: 你说什么解毒片呀、泻清丸呀、长青茶呀，我全试过。
0: 啊，都试过。
3: 哎、
0: 嗯。
3: 刚开始吧、啊，还有点效果。
0: 嗯。
3: 后来是越用越不灵了。
0: 哦。
3: 哎。现在吧、啊，肠子啊就像还能锈住了，哎呀，不用药啊，就根本就排不出来。
0: 哎呀，你这种情况，我跟你说吧啊，你这是典型的顽固性便秘，啊，
3: 嗯嗯，
0: 我们在临床上很常见。
3: 对。
0: 因为你这个时间太长了，你看都4-5天才排一次便，你4-5天排一次便的话，你想呗，我们肠道当中的垃圾废物，它是不是反复的被吸收啊？
3: 哦。
0: 对吧？刚开始吸收的是营养物质。后来它吸收的都是水分和毒素了，而且这个粪便越吸收水越没有了，它不就又干又硬了吗？是吧？
3: 嗯。
0: 而且它在我们肠道当中反复的发酵，它会产生这种臭气的。
3: 哦。
0: 那臭气反上来的话，我们口腔异味，这就是源头，明白了吧？就有点像什么呢？咱们家里头垃圾桶，你长时间你要是不清理的话，那腐烂的垃圾是不是散发这臭味啊？肠道里的宿便你排不出去，产生这异味怎么办？它就从咱们口腔当中冒出来了，对吧？
3: 哦，是的，是的。
0: 嗯，
3: 你看现在一张嘴吧，自己就觉得这个味儿大。
0: 嗯，
3: 那我之前吃的那个泻药，怎么是越吃越不管用了呢？你说？
0: 你看我都讲了多少遍了，泻药，我告诉你，虽然说能够暂时的让咱们排便，但是它同时破坏了我们肠道的正常的功能。所以说用泻药啊就是图一时痛快，但是咱们不知道，你说这样的猛药就像双刃剑一样，它帮助我们排便的同时，它也杀死了我们肠道当中正常的益生菌，破坏了我们肠道正常的蠕动啊。
3: 对对。
0: 所以说时间一长了，我们这个益生菌呢就是越来越少，然后肠道呢失去了自主蠕动的能力，那就相当于我们肠子没有润滑油了，没有润滑油这机器你说你怎么转呢？是不是越转越吃力了，是吧？
3: 对，哎呀、
0: 嗯，
3: 原来是这样，难怪呢。那、
0: 嗯、
3: 现在不用药就完全排不出来。
0: 明白。
3: 哎、说实话，梁老师，
0: 嗯，
3: 这便秘整的我是天天饭也吃不香，门也不愿出啊，
0: 嗯，
3: 干啥都提不起劲儿来，
0: 嗯，
3: 哎呀，都快把我弄得抑郁了。
0: 哎呦，你看看你这、嗯，
3: 哎呀，我就盼着这果蔬植物酵素啊、
0: 嗯，
3: 赶紧把我这个身体调理好呢。
0: 你放心吧，啊，就是咱们给大家伙推荐的果蔬植物酵素啊，它和这个普通的泻药完全不一样，啊，它是市面上很少见的以养代通的一个促排便的一个产品，尤其是在美国，你说美国人，人家上顿牛排下顿汉堡的，我告诉你，美国人便秘比咱们中国人严重多得多，是吧？
3: 嗯。
0: 但是人家就把这个日本的这款酵素引到美国之后，现在连当地的医院都在推荐用的，
3: 啊。
0: 所以说你呢，我告诉你啊，你就吃完了一盒左右，你就会明显感觉肚子没那么胀了，是吧？那个时候你的口臭也会，我告诉你啊，减轻不老少的啊。
3: 哦，真的吗，梁老师？
0: 你放心吧。
3: 哎，要是真的，这效果可算是救了我的命了。
0: 这完全是真的，我告诉你，你就放心啊。你想一想，为啥美国人顿顿人吃牛排呀、汉堡这种高油脂的食物， 反而就是现在最近这几年便秘的控制比咱们中国控制的非常好。
3: 嗯，

0: 它就是青睐这种日本的这款配方的果蔬植物酵素。
1: 嗯嗯，
0: 就是因为它的这个配方里面藏着，我告诉你三大宝藏：天然的果胶、果蔬酵素，还有活性的这个益生菌，是吧？
1: 嗯嗯，
0: 天然的果胶就相当于是我们肠道里的小扫帚，遇水膨胀，然后把宿便呢、垃圾就给你吸附住了，顺着咱们肠道就是润滑下去了。
1: 哦，
0: 果蔬酵素呢，它是从多种新鲜的水果蔬菜里面提取来的精华物质，它能够刺激我们肠道的这个重新启动的开关，啊，让我们的肠子呢重新的回到那种自主蠕动的那个状态当中。而且里面还有什么呢？益生菌，益生菌就更厉害了，直接补充的就是我们肠道当中的这个护卫菌呢，把那些这个坏菌群都给你赶跑了。所以说，这是从根儿上改善咱们肠道的环境的啊。
1: 对对对，哎呀，梁老师，您这么一说，我心里就透亮多了啊！以前你看，我总觉得这个便秘是个小毛病啊，哎，没想到里头这学问还这么深呢
0: 那可不，
1: 哎，我现在就盼着赶紧把这个口臭这个事儿解决了啊！
0: 是啊，
1: 哎呀，到时候就能大大方方的抱我小孙女了，
0: 嗯，
1: 哎，再也不怕她躲着我了。
0: 是理解啊，你放心吧，你要坚持用好的话啊，我们这个毒素能排出来了，就是把我们的肠道这个打开大门了。你这个味道啊，口腔当中的异味啊，自然而然它就没有了啊。到那个时候带孙女什么溜达溜达，去个公园是吧？抱着她，我告诉你啊，该不嫌弃你了啊。
1: 哎，好嘞，好嘞，哎呀，那梁老师啊，20盒能定什么？
0: 那有，
1: 我实在不想再被这个毛病折磨了。
0: 20盒虽然有点多，你这样吧啊，我看一看吧。你问问你们当地的工作人员有没有。啊，如果没有的话呢，我想办法从别的城市帮你调点来啊，宝宝保证你这20盒。然后啊，咱们以后啥事儿啊都往好处想，是吧？好日子在后头呢，等你肠道好了，胃口好了，精神头儿都不全回来了吗？是吧？啊，
1: 对对对，哎呀，您说的太对了，哎呀，谢谢您了，梁老师，您可算是给我吃了个定心丸啊，
0: 别客气。好了，你赶快跟咱们的工作人员联系吧，啊，以后有啥问题给我打电话就行，好不？啊，
1: 哎，好，有啥不懂的我再打电话请示您
0: 好，
1: 啊，
0: 哎，再见啊，好。
1: 哎，谢谢您了，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没有参与上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果蔬植物酵素，真材实料，酵素含量占比高达20%，远超同类产品的平均含量。用料足，每条20克，是同类产品的2倍之多，改善肠道功能，立竿见影。从日本、美国居民的使用效果来看，长期使用，肠道息肉发生率大大减低，成分安全无刺激，不会对肠道啊造成任何的伤害，让您排得出、排得净、排得按时按点，一身轻松。抢订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你好，梁老师啊。
0: 哎，你好。
3: 啊，我是大庆的王美娟。
0: 哦，你好啊。
3: 昨天呢，我预定了10盒果蔬植物酵素果冻了。
0: 啊。
3: 今天我想再来30盒。
0: 不是你干啥呀？你到我这进货来了，你啊。
3: 哎呀，梁老师啊。
0: 啊。
3: 您这个就是果蔬植物酵素果冻，就是这一盒才68块钱，
0: 啊啊，
3: 哎妈，我不可得多存点吗？
0: 那也不用，咱们一下订这么多呀！我告诉你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一定要注意了，咱们可别图便宜，最后冲动消费啊！
3: 哎呀，老师，一点都不是冲动买的，因为我吧哈，有10盒是给我姐的，
0: 啊
3: 还有5盒给我妈的。
0: 啊。
3: 还有5盒给我婆婆的，
0: 哦，这样，
3: 之前吧就是找那个美国代购，
0: 啊，
3: 这1盒280呢，
0: 对呀，
3: 完然后还经常断货，现在才不到零头的价，一盒差200多块钱呢嘛，
0: 呵，哎呀，
3: 哎呀，我这40盒就差8000块钱，你说得差多些呀？
0: 可不嘛，
3: 哎呀，都给我家孩子报俩兴趣班了，过日子你不就是该省省该花花吗？你说。
0: 哦，原来不是自己用的是吧？一大家子人用
3: 对，
0: 的。哎呀，你这真是个过日子，你这账都让你算的这么细了。这样，你便秘是什么情况？跟我说说啊。
3: 哎呀，老师啊，我真的我都不怕您笑话呀。不瞒您说哈，我这便秘从生第二胎开始落下的病根儿，
0: 哦，
3: 就是最高记录8天才排一次。
0: 哎呦呵，
3: 肚子胀的就像怀孕似的，那嘴里有味儿不说呢，就是那放屁老臭。

0: 啊，
1: 是不是？哎呀，嗯、
0: 就我家的狗一提我放屁都躲得老远了，你说，你玩什么蜂蜜水呀、啊，什么就是膳食纤维呀、啊，这个粉哈、啊，我全都试过
1: 啊，
0: 根本都不管用，
1: 是不是？你看看，你这个啊，我们在临床上很常见，你这是什么呢啊？典型的产后肠道功能紊乱综合症，
0: 哦、
1: 啊，就是我们女同志生孩子的时候啊。我们这个盆底肌啊它就会受损，然后再加上这个生孩子之后这个激素的变化，我们这个肠道呢就会蠕动的越来越缓慢，再加上你说带个孩子难免熬夜啊焦虑啊，这难免的嘛，是不是？那你这肠道能好才怪呢。你像什么蜂蜜水啊膳食纤维啊，我告诉你那都叫隔靴搔痒，根本解决不了你病根的问题。
0: 哎呀可不是嘛，您说的对呀、
1: 嗯、
0: 后来用那个就是日本小粉丸
1: 啊，哎呦呵，嗯，
0: 啊，就是刚开始用时候吧，就肚子疼，就是还拉水、
1: 嗯，哎呀，
0: 后来就吃着吃着，它就没效果了，关键，
1: 嗯嗯，
0: 所以说我就不用了，
1: 嗯，
0: 那更是雪上加霜的是啥呢？老蹲厕所都蹲出痔疮了。
1: 哦，我告诉你啊，你说那个日本小粉丸啊，它是一种刺激性的泻药，你、
0: 哦、
1: 我告诉你，相当于拿鞭子抽咱们肠道一样，
0: 哦、
1: 短期见效快，但是副作用极大。它会把我们的肠道的黏膜彻底的都给你损伤坏的，时间久了啊，黑肠病都会导致的。而且你看你现在长期的蹲厕所，这个腹压一高了，那你说痔疮能不得吗？对不对？
0: 对。
1: 所以说你现在这个肠道啊，我告诉你啊，就像一辆什么呢？我告诉你，没油，然后呢，零部件还松动的一个老爷车一样，光靠那些小修小补，我告诉你根本解决不了大问题啊。
0: 就是嘛。后来这不没办法了，去医院了吗？
1: 嗯，
0: 大夫给开的药也是那么回事儿。
1: 哦，
0: 后来我就用了这个美国的果蔬植物酵素果冻了嘛。
1: 啊啊，
0: 哎，特别好使。
1: 哦，代购的。
0: 但是太贵了。
1: 啊，
0: 这一盒280呀，我也不能老吃啊，你说
1: 是是是
0: 咱这普通家庭还得养孩子呢。
1: 这个我理解，你放心啊，就是咱们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果蔬植物酵素啊，跟美国的配方是一模一样的。
0: 哦哦
1: 啊！但是呢，咱们是拿到了配方之后，在国内加工的，啊，
0: oh.
1: 所以说它砍掉了，比如说这个关税啊、跨国运输啊，还有层层的代理的这个成本，我们全砍掉了。只有这样的话，才能把价格打下来，咱们普通老百姓才能用得起嘛。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一直以来的初心，就是想帮大家伙实现零距离、零差价的收获健康。我们希望我们上了年岁的中老年人，咱们不用托关系。也不用找人代购，也不用高价啊去得到海外的一些高端好产品，咱们在家里头就能够有机会用上国际上最前沿的绿色的健康的产品，是吧？这次不又给大家伙推荐了果蔬植物酵素吗？对吧？就是用最安全的配方、最尖端的技术，带给大家伙走在健康潮流的前列。现在你也知道68块钱就一盒，是不是？
0: 哎，其实我也觉得挺有意思的哈，
1: 啊、
0: 这玩意儿吃的就跟果冻似的，完了然后还这么好使，你说？
1: 就这就是它的剂型啊，叫凝胶型的剂型，它有清、调、养三大绝活，
0: 哦，
1: 是吧？因为它里面这个天然的果胶啊，它先把我们肠道当中的陈年的毒素和垃圾还有宿便呢，它给你吸附住，
0: 哦，
1: 然后呢，果蔬酵素啊，能够激活我们肠道自主蠕动的功能。让咱们肠道啊恢复活力，然后里面还有什么呢？比如说益生菌、益生元，它直接就补充了我们肠道当中的益生菌，把那有害菌彻底的赶跑了。
0: 哦哦，
1: 你看你这三方面，我告诉你就相当于给我们的肠道做了一次深度的大扫除，顺便还给你装上一个新的动力系统，你说多好，是不是？
0: 怪不得这么好使呢。
1: 对呀、啊嗯。
0: 对了，梁老师，我问一下，就是。我婆婆有这个糖尿病
1: 啊，
0: 吃这个果冻不会有啥影响吗？
1: 完全不用担心啊，因为这个糖尿病的患者很大一部分人群都伴随有便秘的问题啊。这款这个果蔬植物酵素啊，也是为了适应这部分便秘的患者，里面加的啊是不能够升糖的一种隐形果糖。这一点呢，这个美国的实验室特意做了一个肠道靶向包裹技术。把这种果糖啊做了一个隐形的一个外衣给它包裹住，是吧？然后在我们肠道当中呢，它只是负责润滑推动粪便的作用，从头到尾不会被我们人体吸收，最后原封不动的排出体外，是吧？所以说糖尿病的患者用完了之后，你也不用这个

0: 过度的担心这个血糖升高的问题啊。
1: 那个太好了，梁老师
0: 啊。啊
1: 哎呀，那我呀就不跟您说了，我赶紧的联系导播去了啊。
0: 好，赶紧打电话吧啊。好了，我们聊到这儿啊。
1: 哎、好，
0: 再见啊。
1: 那就梁老师再见。
0: 好，再见啊。
2: 好的，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感谢大家的参与。全球购致力于为大家来选购国内外的健康好物。我们的栏目有渠道有资源，每个月都会不定期的为您来提供帮助。如果说您在身体上有疾病有困扰有不解的问题，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 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5: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
6: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鲜衣怒马少年时，不负韶华行且知，少年当赴山海。

我不想听，你说了又做不到。

0: 暑云散，袅袅凉风起，
1: 二十四节气处暑，
0: 汗水延续着夏天的火热，心中却憧憬着金秋的丰硕。放下焦躁的戒备和纠结的心结吧，暑尽凉会来，苦尽华

0: 就在于此。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
1: 二十四节气成熟。
2: 1055青春有我。
3: 快乐成长，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4: 超人气儿童 IP 屁屁侦探全新衍生系列，原版动漫舞台剧第二部《屁屁老爹和屁屁侦探伟大的联手》9月12号将在陕西广电大剧院和小朋友们见面，聚焦秘境探险与文物保护，通过探险故事融入责任、勇气与团队合作的正向价值观，场景覆盖沙漠、孤岛、火山、恐龙世界等，幽默与意志相结合，不仅延续了无厘头的风格，还嵌入了益智游戏，现在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购票享5折特惠。2026黄河勇士儿童赛重磅来袭，9月12号，汉长安城未央宫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热血开赛。黄河勇士自2021年创办，是风靡全国的障碍跑系列赛事。赛事融合奔跑竞速与障碍闯关，集参与性、挑战性、趣味性于一体。赛事划分4到6岁、7到9岁、10到14岁三大年龄组别，各组匹配专属赛道里程与障碍难度，翻越、攀爬、匍匐、搬运、投掷数十种特色障碍等待小小勇士挑战，闯过层层难关，奔赴终点，摘取奖牌。每一次坚持都是成长，每一次突破皆是蜕变。秋日赴约，与勇同行。9月12号黄河勇士儿童赛，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即刻报名。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2: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5: 3, 2, 1。哎呀，不行了不行了，我必须要跟大家说一下，早上起来呢，来了之后先修了一下电脑，不好意思啊，今儿那个开迟了，进来了之后发现电脑又坏了，开始吭哧吭哧给它修啊，修好了，哎呦，我跟你说啊，现在当代呢，我们都是一个人当八个人使。你以为主持人就光当主持人就可以了吗？不，你得需要是一个修理工。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很多好朋友都已经涌入到我的直播间了，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5个大字嘛。然后好多人说，哇，思思，你这两天是不是就是又胖了？我说我这两天天天就是不跑步走路。他说你晚上走路是不是遇到烧烤了？我说这个烧烤啊，简直就是我人生当中的一大拦路虎，可烦了。我们家离西门这个地方比较近一些，这个西门的口它刚好开。

一家烤肉店，它口到什么地步呢？就在大门外头第一家，就这个商铺紧挨到这个地步。每一天你想减肥的时候，你就往里边走，哇，那个就是烤肉的香味往你鼻子里边硬生生窜啊。然后我自己心里边就跟自己默念一万块，我不能赌输，不能赌输。我不是跟大家有一个赌约吗？如果我12月1号没有减掉30斤，就是从前两天开始到12月1号没有减到30斤，这10000块我赔给大家。当然我赢了呢。那天我跟我哥了也赌约了一下，我哥说以后豆包的所有的上学的费用他出了。呜，咱们就说这一句话值不值得？太值得了。我最近跟大家这个赌约，3个月30斤，我宣布一下，朋友们，今天来的走一走，过路过看过的都来一来啊。我宣布一下我的人生目标，未来如果有人跟我正面起冲突了，他正面可以撅我，正面撅我的时候可以看到我美丽的脸庞，背面骂我的时候可以看到我曼妙的身材，侧面看我的时候，说撅我的时候我有挺拔的身姿。好，有人说那蹦

0: 被梳成大背头了。他现在啊，保留成小孩子的这个，就21岁中青春年少的气质没有几个了，头发算一个。他，我给你形容一下，他今天穿的啥？同样是一件黑色的 polo 衫，另外一件啊，我还不是不换衣服，每天都在换衣服。只不过每天他拿了很多件那种黑色立领，你看姐，就是你看我本人穿衣服呢，说实话虽然是黑色，但花里胡哨。我今天穿的黑色的衣服，但是看起来很多人都说思思啊，你怎么又穿了个纱窗来了？然后有朋友说，思思啊，你带这个徒弟以后接你班吗？其实我觉得他是适合的，为什么？因为他每天早上可能6:30就已经到了。我说你特别适合上早班。然后孩子说啊，其实我也困。我说不，你不困，就是其实每天早上适合上早班啥？不是不困，而是能够敬业的每天到来。这就是我。
1: 每天到这儿。
0: And you、嗯。我说嘛，你只要努力，你就上不二的班，只要你愿意早起，你就有一个早起的班。他呢，底下裤子我给大家形容一下啊，就是上面呢是个黑色立领 polo 衫，裤子呢穿了一个西裤，对吧？有偏休闲一点，但其实你说实话吧，它也算西裤吧。再穿了一个黑色的鞋子，就这一身搭配下来，我说你40也可以。他现在唯一留下来的就是脸部还有胶原蛋白，眼神当中还有那种就是小鹿的感觉，湿润的小鹿看这个世界永远充满希望的感觉。哦，对，就是你一看眼神，就一看这个打扮，你觉得哇40，但是你要是看一下他的眼睛，觉得20多，18岁，18、19岁的，你给他稍微保留一些年轻人的气质好吗？大灰灰说：“你说话是字数吗？是黑色的那个连衣裙，我穿的是黑色的，他穿的跟我不一样。”来，我们有请一下小凡，好吧？亲爱的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5个大字，我绝对没有胡说八道，我这个人从不胡讲。你自己看，黑色立领 polo 衫，底下配了一个西裤鞋，稍微看一下黑色的鞋子，然后你从背面看，对不起，小凡，你给我们一个背面可以吗 ？Sorry。你自己看，就从这个背面，谁能看出来他十来岁，二十出头，21岁，虚岁21岁，整岁20岁，你就是通过他那个眼神能看得出来而已。思思，一个90后，每次你穿的都像70、80年代。嗨，我跟你说，你说我穿70、80年代，你也想一想，其实小凡也是这样的。可能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啊，都适合干这个。就这，你们还就我跟你说，你们对小凡一点都不好。就这，你们天天说小凡，哎呀，小凡你再梳个大背头。他在一天天把头发梳成大人模样，还敢得了？还得了？当然了，朋友们，我跟大家分享我自己的这个人生状态啊。然后有朋友那个赛跑说站起来转一圈，思思。等会儿啊，一会儿那个音乐的过程当中，我给你们站起来转一圈。这玩的特别有意思，他说再给他配个公文包，特别像那个，特别像一个。哎，我真的，我觉得你应该再配2样东西啊。第一呢，是小凡穿着这一身，你就拿着你自己原本那种钓鱼竿，你去钓鱼就很合适了，就它很匹配，你明白吗？手上呢，应该再拿一个玻璃杯，上边再放一些那个茶叶之类的，就喝一口，然后再往里面再吐来。哎呦，烫得很，就一定要是非常烫的肠，然后再两下。头发呢，就像其实你这个头发不用动了，如果收拾在那个大背头一点不适合了。哇，再次，哎，好了。豆吉利说，开着车听广播，在副驾驶进入到你的直播间，看看你跟小凡，我有没有形容错误？一个铁缸子再泡一点茉莉花茶。哎呀，这个衣服穿过的吧、啊、原来穿过。我说的不是我自己，我说的是小凡，特别精彩。但我本人呢，人生当中一直有一个非常大的目标，就是我希望别人骂我的时候说，哈，你不就有几个臭钱吗？有什么了不起啊？或者说有些人，因为我个儿相对来说比较高，他从底下骂我的时候，他可以看到我清晰的下颌线。这是目前为止我的目标啊，但是呢现在还暂未达成。12月1号我们见分晓。目前为止呢，如果有人跟我起冲突，正面呢他可以看到我丑陋的面容，背后呢可以看到我雍容的身材，侧 侧面看到我扁平的曲线蹦起来。

0: 来骂我的时候，看到我宽的缝隙，非常宽敞的缝隙，蹲下来骂我，看到我的双下巴。好了，对方决定不再骂我了。其实小凡各方面都很好，长得吧也很是那种属于小怪帅哥的类型。你这个头发未来确实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哎，但是我觉得你长得有点像，哎，我如果说这个事儿你会生气吗？会不会觉得在我人生当中曾经出现一个实习老师，他这样讲我，我心里面拉黑他，扎小人那种。
1: 没有。
0: 我觉得其实你跟那个徐峥老师长得还有点像，因为你们都是那种娃娃脸，长得其实你说实话是挺好看的。如果有一天，如果有那么一天，听姐的，我们女孩子啊喜欢海，但不喜欢地中海。啊，小凡那个眼睛已经兜过来了，小凡的眼睛是这样的。哎呀，商店里边买黑色玫瑰花。那个春来草自青说小凡不好的，你们怎么回事？还有朋友说上班着装，这个是公司很多地方的规定，要端庄得体，不得追求个性，大体都是这样，除非是自媒体博主。不不不，你不了解我们，因为我们是做直播的，跟那个自媒体博主的性质是一样的。我们需要穿的花里胡哨的，就经常真的，你穿成这样，我觉得你适合做另外一个职业。哎呀，挺好挺好。每天早上都有人过来跟我说呀，俺们四岁妹妹穿这个衣服啊，浓极很，细到底的，轻极很。欢迎大家，哈哈！我刚还在想，小凡以后会不会跟朋友吐槽你？我跟你讲，绝对会吐槽，而且他就会拉住我吐槽。你会吗？
1: 不会的。
0: 什么意思？就是你都不会把我当成探讨的一个对象，你完全都不会 care 我。在你人生当中这一个月的时间，你完全就忘记我。我们这些，我们的人生就像一个交叉线，曾经交叉过，却永远没有办法就是相融在一起。你的意思是，你的未来里面跟我这个实习老师一点关系都没有？如果有一天愿意想把你召唤回台里，说，哎呀，你能不能代替我先上一段时间早高峰，帮我去顶一下？你就说完全不行。
1: 我跟别人探讨，只会说就是思思姐是非常厉害的一个闪台主播，但是我不会跟他们说你的不好。
0: 哦，
1: 而且你没有不好，
0: 所以你就来看看看看。哎，我现在发现小凡啊已经有求生欲了。我本来那句话就要问他，请问一下我哪一点不好？我不会说哪点不好，我把娃逼的。我跟你说，就在这段时间这一个月，我保证你情商往上上一个台阶。小二是个魔说，小凡把你给记住了。还有人说孙台，小凡是在台里弄啥呢？我还实习呢，这不实习来了之后，我就发现他声音条件很好，我就说，哎，那你给咱朗诵一段吧。哎，朗诵的也可以。我跟你说，这个世界上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他如果第一次开麦的时候说话是那样的，然后讲话也是结巴，然后我说你朗诵一段不就，那我不好意思，那就不行。原来我带过一个女孩子叫泡泡，她其实也非常优秀，也是从美国留学回来的。然后有一次我就给她开麦的机会，我说你是这样子，你既然在美国待了这么长时间，你英语应该还可以吧，你能不能跟我们说一句英语？然后你知道我还说了个啥？我说你说一长段，我拜托你说一长段，就觉得哇你这个英文很流利啊之类的都可以。我还跟我说了一个词儿叫 hello， 我说你再来，他说呵呵没有了，你都白在外边待那么长时间。我万一几年之后小凡就该成长，你成长成台长了，你就应该到传达室了，他不会这么对我的。哎，小凡，苟富贵你会相忘吗？
1: 肯定是勿相忘。
0: 我跟你说，男人的嘴骗人的鬼，这句话就是假话。曾经呢，我跟我老公之间有这么一段对话，小凡你一定要仔细听，万一你以后有女朋友，这段你一定要听一听。就是你哥整体的这个想法呢，还是在一些向上的。我老公曾经是这么回事啊，我说老公，你有钱了之后不会把我就忘了吧？然后我老公说哈哈哈，我不会有钱的。你知道那一瞬间我会觉得，我老公真的，哎呀，太有趣了吧，真好玩。哎呀，这个男生真有意思。后来我才知道，原来男人的有些话他也是可以被实现的。万一以后有女朋友，这话说的好像哪里不太对。因为我昨天跟他分享了一下他的那个人生状态，我就觉得这个不能提，真的，我在女朋友这件事情吃过大亏。之前我们有一个也算是我们组的一个组员吧，叫琳琳。 我们组一个组里。

0: 要叫玲玲。那段时间呢，她可能快要面临结婚。就是小凡，你听一下我说的这段，如果你是玲玲，你会生气吗？就是不许，就是哎呀，因为你是实习老师，我就包容你之类的，不可以啊。我们组当时有一个男孩叫玲玲，才来。来的这个过程当中，他就跟我说他想跟一个女孩子结婚，他妈妈坚决不同意。我就问了那个女孩的情况和他自己本人的情况，我说你们不适合，我要是你妈妈我也坚决不同意。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跟他说完，他说你跟我妈妈说的一模一样，你像我妈一样。我说我们都是为了你好，你看就这个传统的话，我们都是为了你好。然后他嘴上没有说啥，第二天办了一个实事儿。我想问一下，耳朵用这个叫什么车门夹，它容易夹吗？不容易吧。我正在说话的过程当中，因为他当时呢给别人开车，我正在讲话，他啪一下把门给锁了，把我耳朵夹门上了。你都不知道当时肿的老大一块，他要不是我的组员，我都想报警。这个时候我就认为他可能当时是因为我不让他跟他女朋友在一块，怀恨在心。我说我只是为了你好，你看我跟你妈妈说的都是一样。她说哈哈哈，对对对，姐对不起。紧接着发生了一件事情，让我更加确定她就是故意的。我们在一块吃饭的时候，她说哈哈，姐，我给你夹一点耳朵，吃啥补啥。我觉得她绝对是生气了，所以从那天开始，他人的因果我坚决不干预。哎，我想问一下，如果小凡你跟你的女朋友这样子，然后突然出现了一个姐，就是我本人跟你说你们俩真的不合适，然后我说的跟你妈妈说的话一个字都不差，你心里怎么想？
1: 我觉得大家都是给我的建议，
0: 你看看，
1: 但是最终的决定权
0: 在你自己身上。
1: 对对
0: 对，孩子这段意思是要是我的话我也夹你耳朵。
1: 哎，不会，我不会这样。
0: 气死我了。亲爱的朋友们早安，我自在如风的少年们，这里是1055青春有我，青少文艺调频，七点钟为大家发光的青春共振场，我是老妹儿思思，欢迎各位。有朋友说小凡以后要听1055，你姐会说你的坏话。我不是，小凡真的非常好，他是一个特别完美的小孩。就是首先呢，你在这个世界上很多东西你不一定都能做得很完整很完美，没有完美的人，但他愿意去学，而且愿意去虚心接受，把自己瓶子里边的水先全部都倒掉，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再往里面注满水，我觉得这个很棒啊。有朋友说还发钱不？发呀，一会儿大概在个7:40或7:50的时候继续20元的红包送给大家。拿着都宝可气，都送个一点心意嘛，这啥呀？朋友们，我有一个事儿呢，我还想跟大家探讨一下，就是我不太明白啊，就是为什么我的房间这么乱？人，但是懒人呢，一旦开启工作，就一旦开启家里边的这个家居工作模式，你就开始发疯的工作。人，但是懒人呢，一旦开启工作，就一旦开启家里边的这个家居工作模式，你就开始发疯的工作，发疯的把家里边每一个犄角旮旯全部都擦擦干净，而且就是傍晚工作。昨天天都黑了，全家人都开始休息了，我看到我的房间，我实在是觉得乱的不行了，就开始收拾。床铺所有东西，洗衣服洗到凌晨1点多了。可是我好奇怪呀，我每天回去因为很忙，有时候可能到凌晨1点啊，或者是很晚的时候才回去，我明明就是什么都没有做呀，我明明只是躺在床上看手机而已，我的房间为什么这么乱？我不懂，不明白，真的不明白。家里需要保持卫生，而不是执着打扫。我们这种懒人就是也在保持卫生，但不知道他为什么无处下脚。对，处女座，不是，我是摩羯座，摩羯座也是这样，但这个我不能归结于星座，这个呢，主要说我是懒，我妈说我是懒座的，然后我爸说我是水泥座的，还有人说这不广电萧亚轩吗？谢谢你啊，承你吉言。在这个世界上，你说到萧亚轩这个事儿，我要跟大家分享。在这个世界上，谁都可以对我真真假假，但是钱包不行；谁都可以对我忽冷忽热，但是洗澡水不行。哎呀，隔一个月你就会发疯一次，收拾一次，然后坚决不能碰手机。一旦碰手机，完了前功尽弃。还是说这你说的这个方式，感觉特像金，坚决不能碰手机。一旦碰手机，完了前功尽弃。还是说这你说的这个方式，感觉特像金牛座呀。 可能像吧，反正就我一旦开始收拾，我就。

0: 停不下来，而且每一个犄角旮旯我都要全部收拾一遍。就像我那个梳妆台，我有时候会放那乱七八糟的东西。昨天啊，我大概扔了有一大堆，扔了一个垃圾筐，全部都是我可能用了或者是剩下干了的，全扔完了。你别说我平常舍不得这舍不得那，但是关键时候咱断舍离还是可以的。闪电说，哎呀，你不要说怪什么座了，什么金牛座这座那座的，大家啊，懒人都这样，烦死了，你懒你懒。一山傍水来了，一山傍水说，呀，你是猪猪吗？也有人这么说了，目前为止不完全统计，说我像的最多的应该是刘亦菲啊，大家可以叫我司亦菲，然后比较其次的其实是汤唯和猪猪，然后还有一些人觉得我吧。小凡你笑啥？我都看见你了。小凡是这样的，就是他的那个嘴角已经上扬了，然后硬生生吧。小凡你笑啥？我都看见你了。小凡是这样的，就是他的那个嘴角已经上扬了，然后硬生生压下去，你笑啥？姐不像吗？哎，不不不，你真心讲，因为我发现现在你有一种，就是我每天拿着刀子，然后抵在你的小脖子上说，来说我像哪个女明星。就是你真心讲，你第一次见我的时候状态你感觉像什么？就是不一定说明星或者怎么样，就是你第一次见我的时候是啥感觉？
1: 我觉得很好看，就是你这个长相应该是我在电视上见到的呢。
0: 妈呀，
1: 而且
0: 我跟你说，其实小凡现在啊，就是情商越来越高了，但是他现在犯了另外一个毛病，有点假。
1: 没有，都是真心话啊，都是真心话啊。
0: H 说，行了，当你的思思吧。你自己看是不是假的，朋友们，你们觉得小凡说这句话假的话，都在老妹儿思思的屏幕里边打个一，好不好？我看一下。春来草自青说，呀，太假了。然后让你说实话，然后小婉说你太为难娃了。然后 H， 你看 H 这个呢，他就里边抛了个梗，我觉得比较意思。他说行了，当你的思思吧，赵露思的思。哎呀，不是，你这句话真的有点假。说，哎呀，我觉得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我觉得你就在电视上才能看得到，太假了。就是你应该说，你比我想象当中很年轻很多，或者说，哎呀，我当时还以为咱俩是同龄的，没有想到这个，我觉得我都能接受。这个的其实你也算夸的有点假了，但是属于夸在我的心上，因为你也知道，人年纪大了之后，有了一些鱼尾纹、法令纹之后，就是希望别人夸自己年轻。我曾经发生过一个事儿，朋友们，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啊，思是思想的思。有朋友说你要像我一样敢于说真话，对，你也可以讲真话，你要讲真话我觉得也很有趣。比如说你第一次见我说哇穿的奇装衣服，我也是能理解的，我觉得这也是有节目效果，所以铺垫到这儿没关系，你大胆讲。
1: 就是当时第一次加你微信，然后我看你那个朋友圈，我没反应过来，就是我以为因为你的微信上，然后包括就是你的朋友圈给我的感觉就是平常生活比较丰富，然后
0: 因为我发的没有工作的，全部是出去玩的，看起来特别不务正业啊。
1: 然后就是对我的感觉，我就觉得就是可能跟其他老师是一样的，所以当时我就非常的就挺紧张的，因为第一次加到闪台的老师，然后就
0: 胡说八道，他都加玉成多少年了，第一次加闪台的老师。
1: 圈也不发什么，对，然后
0: 现在你看第一句话都被我逮到漏洞了，来继续。
1: 然后在咱第一次见了之后，当时我就觉得感觉好像跟我的理解是不一样的。
0: 明白他的意思，就
1: 年轻了。
0: 谢谢你，我跟你说，现在我给我那个啥，好，现在表达结束，我必须要打断他，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发现他嘴里话里边有一个漏洞。他说当时第一次先看我的朋友圈，他应该是觉得哇好年轻很小，然后后来见到我本人，他觉得哦跟那个朋友圈里边不一样，听到没有？他说的意思，见到以后本人我跟你跟当时跟想那样的不一样，也就是说他觉得本人啊和我的照片不一样，我是一个照片啊。当然也能理解，如果我本人更好看，你就在侮辱我的照相技术。如果照片更好看，你就说我是个骗子。我还现在直挠头，你知道吗？他现在把头一抹，脸都是红的，说这我咋说呀？这是。你看，哎，你自己看一下这身打扮，你自己看我有没有胡说八道？ 你稍微进来一点点，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就这身打扮，贼说他21岁，我不相信。但你看他的

0: 眼睛你就觉得二十一。小婉说娃脸又红了。那个还有朋友春来说，那个是不是在这扯是非？不要为难这么好看的男孩子哈。是不一样的，朋友圈是图片，现场是活的，这还好一点。然后那个尾号是8509说，哈哈，女人真的太害怕了。闪电说，听我说，以后少跟女人打交道。这事儿我可不同意啊，我们女孩子都很好，只有我这样。哎呀，说娃啥都木了。来陕西话说，哇，直脑啥，直脑啥，爷爷我都不知道要说啥了。我跟你说一下他内心 OS 说，早知道我就不说话了，反正我说什么都是错，早知道我就不说了。还有 Fantasy 说，小凡，你今天早上是不是头发捏了一个造型？没有，不能让他再捏造型了，他头发最好是少捣鼓，你往下往下，别往上了，本来脑门就大。好了，很棒了，反向左。这两天向左他都没有那个向左姿势了，这两天就是回归这个哦，这两天就是那个双手放在那个牙齿旁边，这种走可爱路线了。亲爱的朋友们，还有包括小凡，还有所有的我们的相思豆们，请大家务必一定要珍惜我，我们互相珍惜啊。但为什么让大家珍惜我？我觉得我最近的脑子越来越不好使了。我跟你说，今天早上发生了个啥事儿啊？就是我前一天把我所有的东西放在我一个裤子的兜里边了。我心想，就说这下我总不能忘了吧？嘿，今天早上我换了一个衣服。对，也就是说我啥也没带，家里边钥匙没带，东西没带。今天本来我还要放拿一个给我朋友还的 U 盘 U 盾，我也没带。就人啊，他怎么可以忘性大到这个地步？这个就不免让我想起来我爷。我爷呢之前也办了一个事儿，然后他呢也忘性比较大，他就把他前一段时间我要带他出去玩嘛，然后他就把自己所有的东西全部都记到一张纸上，然后那个纸上写着他自己需要拿什么拿什么，要干嘛干嘛干嘛干嘛。然后走的时候他把那个纸忘记拿了，我们老干一模一样的事情。哎呀，早上好。遗传了可能吧，但是我爷可能好像70岁之后才出现这种状况，我30岁出现是不是有点早了？其实我现在很多的这个病症啊没什么大的问题，但是问题是它来的有点早。比如说我现在的颈椎病，我印象当中我妈妈好像在50多岁的时候她才有了颈椎病。就是我妈颈椎病犯的年头跟我犯颈椎病的年头差不多。我现在据不完全统计有颈椎病啊，左肩肩周炎，右手腱鞘炎，然后左腿还有积水，各种各样的问题我都不知道该找谁说理去了。而且我跟你说我昨天还干啥事儿了，就是我给我朋友打视频，我嫌他说话慢，我下意识想点快进，然后就一直点的过程当中我突然反应到，哦，我好像跟他在这打视频呢。完蛋了，我脑子不好使了，怎么办呀？不应该呀，我们家族都，就是我们家族有这个毛病，他也都70岁之后了呀。蜡笔小宁说，早上好。而且朋友们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小凡，我必须要跟你说，就不止我有时候戳你的是非，我们家里边人是非我也戳。你现在心里边有没有平衡一些？因为我现在特别害怕孩子是这样的，当面说姐我觉得你特别好，你给我教了很多东西，然后背地里然后自己偷偷心里想说，切，天天就要戳是非，还说我脑门大，你脑门才大的，烦死了，你打脑门。那我就测试一下你的那个底线好不好，就是我说到哪一个事儿的时候你会生气。好，我们来测试一下，你来进来，就因为你我要让大家看到你的微表情好吗？亲爱的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咱们看一下孩子说的是真话还是假话啊。有朋友说，思思，为什么你抖音上的直播和车上的广播不是同步的？广播应该会延迟一个大概不到1分钟的时间。好，来，现在小凡我问你几个话题，假设我今天说，小凡你穿着和爱好都好老气哦，你的反应是能接受吗？就是生气程度
1: 一半吧，
0: 一半啊，就是50%、哦、你看看看，他翻白眼了啊，翻白眼了，就是你必须真实，必须真实、哦、就是咱们现在是君子协议，我尽量不生气。我不生气，我不生气。好，我们继续啊。好， 然后下一步，下一步，好，你看着大家，就是你可以给大家一个比较真实的。

0: 反应啊，这样大家能看到你的微表情。好，第二句话，小凡，你的脑门真的非常大。这句话会生气多少？
1: 我会生气60%到70%。
0: 好，我再下一句话啊，小凡，我觉得如果有一天就是你在年长个10岁左右的时候，我觉得你100%至少是卤蛋。
1: 那这个就
0: 100满分100分，就是生气炸表100分的话，你是多少？
1: 如果说这个的话，那就到120了。
0: 好好哦，然后接下来我们说专业方面的啊。好，其实你的朗诵真的很一般。这个
1: 不会生气
0: 啊？为什么这个不会生气？
1: 因为我觉得，如果说有人对我说这种话，是对我的一种，不能说是鞭策，起码人家认真听了
0: 啊。不会，他可能纯侮辱。不是，因为我觉得你很好，我还以为你这个方面会生气。就是人在什么方向比较自信，其实在这个方向就不自信，对吧？好，我再说几个啊。其实我觉得你说话真的有点结巴，一点都不适合做广播或者电视主持人。
1: 哈哈，
0: 满分100分，然后你说。
1: 那这个可能会到70%到80%。
0: 我不相信这句话，我说完的时候他都瞪我了。然后他说，小凡，有朋友说小凡说我都要炸了。向您讲，思思，你搁那挑事儿呢。综合老师，我要跟你说一下啊，你知道我们小凡怎么夸我的吗？他说我姐跟你一个年纪，我姐有娃了，但是我姐显得比较年轻，你看起来就是娃他妈。说得很好。什么？老师，你大点声说，我听不到。啊，非常什么？非常会夸人。你看，我们总控老师也知道帮我一块阴阳他了。失去我了，真的已经失去了。思思把8米长的大刀都已经先抽出来了，让娃直接上才艺算。好，我最后给你一次机会，真心的夸，就是如果你说假话的话，我依然觉得太假了，没意思。但是你要是说，你还是要夸，你明白吗？这个重点在夸，而不是虽然你看你穿这些衣服，大家都很喜欢，虽然我有点不太能理解。西说这直男娃把人真的得罪了，赶紧进来拉孩子一把。好，我现在最后给你一个时间，然后如果这次你要是还说不通，别说直播间了，我跟你讲啊，你今天从这个地方你都出。哎呀，我不威胁不威胁不威胁朋友，哎呀，那个不生气不生气，噔噔噔噔噔，不生气不生气。说好，现在说晚了晚了晚了，还掐我脖子，还威胁我。法治社会，你威胁吧。好，来说吧，请说。要真心话啊，真心话的夸。刚刚那个什么业务能力都夸过了，好，过去了，现在重说来。
1: 我觉得
0: 啥意思？让你夸我有这么为难？我把声音拉下来，差点控播了。我说那个小凡，你夸一下我。他说说，好好，现在我不生气，你先说，你说。
1: 就是我觉得你的这个性格很好，然后其次就是，我觉得你的，
0: 这个你说我绝对，我这会儿绝对不打断，你说，
1: 很
0: 没了，没了，
1: 那个优点很多
0: 啊，你说呀说呀，优点很多，说呀。
1: 我甚至都罗列不出来有什么优点了。
0: 他的意思就是没有优
1: 点
0: 了。哎呀，他说我意思就是性格很好，专业能力强，长得老，穿着他不能理解。气死我了！哎，你说值不值得生气？我说你现在说一说我的优点。他说姐，你的优点就是，你的优点很多呀，就比如说就是，就这么难以启齿吗？然后说了半天说，说、啊、哈，你性格挺好的。我告诉你，我性格不好。话都说到这儿了，我刀都恨不得抽出来了。星星说爱发红包。爱发红包未必是一件好事啊，就是对大家是好事情。然后如果我说，哎，你要学习我，你也要给他发红包，他可能会生气吧。 立成说，大家来说说思思的优点吧。来，立成，我觉得你这个